0: 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
1: 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那个鲸鱼的鲸。今天是7月1号，是下半年已经开始，时间或快或慢，我们已经来到了下半年。下半年一开场，江苏还是多降水的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气温呢也会有所回升，所以会有一些闷热。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4度，最高30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24度，最高30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24度，最高气温是27度。你看这个七月开场，梅姑娘发力，所以江苏多雨水，现在还在梅雨季节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共中央组织部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是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主题党建、文艺展演、史料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5: 071守初心，铸忠魂。连日来，我省各地纷纷组织党员干部举行形式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宗旨。在淮安，全市机关新党员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传承伟人精神、集中入党宣誓活动。新党员田超宇：
6: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盐城，退役军人们与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们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接续传承奋斗精神。在南京，青年志愿者和观众们艺术化地再现雨花烈士们那些动人心弦的革命故事，从青年视角诠释中国共产党人浴血拼搏的革命信仰。观众周文攀：
7: 整个人就带入进去了，被他那种坚定的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信仰所打动吧。
3: 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8: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

0: 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1: 七月一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省中小学迎来暑假了。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布置了以实践为特色的暑期作业，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2: 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学校要强化学生暑期生活指导，鼓励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在实践中触摸世界，启迪智慧。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荆山分校大队辅导员杨海洋说，结合通知要求，老师们设计了环保生态主题。
3: 夏天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学生们种下一个夏天，就是选择一款绿色植物种下，然后并精心的呵护养护，并记录它，学生体验到自然的力量，启发他们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绿色植物、保护环境的一种情感。还有一项是也是第一个活动，就是让他们践行低碳环保行动，比如说循环使用洗菜水，浇灌家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种就是废物利用，我们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利用这些废旧的物品去制作一个创意改造等等。
2: 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乡土，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文化，淮安市庆春路小学老师金梦说，学校设计特色假期作业，组织学生们开展挖掘家乡非遗、探寻古老建筑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假期里走出家门，走访非遗传承人，倾听家乡非遗的发展历程，化身家乡非遗文化小小宣传员。
4: 这次我们的暑假作业，我们是想让同学们去寻访家乡的非遗文化，倾听非遗的发展历史和背后的乡土故事。这份作业就是让大家亲身触摸家乡的非遗文化历史古建，读懂家乡的独特魅力，在亲身实践中涵养乡土情怀，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1: 确实啊，祖国的壮丽山河处处都是学生们感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窗口，包括我们现在对语文课本还有一些印象，课本当中那个故宫、颐和园、九寨沟、赵州桥、黄果树瀑布、泰山、黄山、岳阳楼，还有西沙群岛等等，太多太多了。当孩子们发现书中的文字就是眼前的风景的时候，那种体验感一定是与众不一样的。你这个脚踏上那样的一个土地的时候，孩子一定会有具体的感知，这种体验呢，是视频还有那个图片永远都无法取代的。而在这种场景里的触动越大，记忆会越深刻，运用起来当然会更自如。以往呢，文物修复总是藏在幕后，但是在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内，文物修复走到了台前。最近博物馆开始试运营，这是江苏首个以文物修复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国内首个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展示平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5: 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位于汤山直立人化石遗址博物馆四层，走进展厅，左手边是图文并茂的文物修复知识展板和已修复的书画、古籍、陶瓷等，右手边是一面面玻璃幕墙，文物修复师们穿着白大褂伏案工作。在这里，修复室就是展厅，修复过程就属于展览本身。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副馆长赵丹丹，
6: 对，我们就是活态和动态一个结合的一个展示，一个特色博物馆。
7: 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叫修物续文传新，以修复为核心，以文化为脉络，以匠心为灵魂。
5: 文物修复工作繁杂琐碎，内有乾坤，风化、断裂、腐蚀、霉变，这些不可逆的损伤让文物面临消失的风险。在亲属文物修复展示区，记者见到了修复师孙涛勋，他正在把过氧化氢溶液滴在一面汉代青铜镜的锈迹之上。
8: 金属类文物修复的难点，首先呢就是锈蚀物的处理，还有变形文物的整形，以及纹饰较复杂的文物的篆刻。这青铜镜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土的时候呢，就锈蚀物较多，表面呢有这个大量的有害锈，然后纹饰也比较复杂，它的复原呢也有一定的难度。
5: 桌子的另一边摆放着一座青铜鼎，值得注意的是鼎的三足是 3D 打印出来的环氧树脂模具。孙涛勋介绍，这件来自扬州的汉墓青铜鼎的三只鼎足都已缺失， 3D 打印配合三维扫描使用，可以在不触碰文物的情况下打印出修复部件，降低二次损坏的概率。
8: 我们是采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青铜鼎进行了一个数

0: 据的扫描，再把残器呢进行的一个数据的扫描，通过这个缩放来确定它残缺的这几个足的位置以及大小，再经过 3D 打印技术呢，将这个残缺的东西打出来，通过胶粘剂给文物进行一个复原。
1: 文物修复始终恪守最小干预、可识别、可再处理等专业原则，让文物带着真实的历史痕迹延续下去。赵丹丹告诉记者，比如部分书画文物容易因潮湿从纸张内部产生霉菌，不可强行去除。
2: 这件器物它之前就是可能被水浸过，表面有好几种霉斑，霉斑一旦在纸张上形成，它很难被去除。如果说要去除它，可能用到一些化学的手段，那么对纸张的这个纤维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是像残缺啊、断呀、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一些修复的手段来处理它。
1: 试运营至今，这座独特的博物馆吸引了不少观众。赵丹丹表示，未来会打造更多文物修复的体验活动，让群众不只隔着玻璃看，更能上手体验。
2: 修复技艺也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整个的修复博物馆呢，是对文化遗产一个活态的传承和展示，以后工作的一个使命，向大众传播文化遗产知识，并且让我们的这个文物活起来，让文化遗产继续的传承下去。
3: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昨天在苏州中院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刘满仓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暑运将至，面对即将到来的出行高峰，东部机场集团各机场从航线运力、现场服务、出行福利三大维度全面升级。国际及港澳台航线方面，南京机场自7月20号开始新增釜山航线，每周五班，新加坡航线加密到每周17班，吉隆坡航线增至每周21班，巴黎、悉尼、墨尔本三条洲际航线和其余亚洲国际航线及港澳台航线保持稳定运营。7月3号开始，南通至首尔仁川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该航线由韩国易斯达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一、周五各执行一班，为南通及周边地区旅客跨境出行提供新的选择。随着文理产业的提质升级，国际体育赛事相继落地，6月以来，江苏入境参赛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境客流量显著增长，暑期客流高峰提前到来。据统计，截至6月21号，南京海关所属南京禄口机场海关今年已经累计保障 11.77 万名外籍和港澳台旅客入境通关，较去年同期增长 31.41%。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介绍，为进一步丰富苏州市民来苏游客暑期夜间游览文化体验的需求，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等五家园林景区将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实行暑期零时延时开放，每日开放时长延长到夜里21时，具体开放时段是17点30分到21点，每天20点30分停止检票入园。夏日的苏州园林，白天有和风送香，夜晚有园林流光。最近随着孔雀沟文化活动中心项目施工，在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评标，我省第一个机器管招投标项目正式落地，项目吸引来自安徽、浙江、河南、福建、江西、陕西等地159家投标人参与投标。传统模式下，专家整体评审需要一天，而此次评审智能解析仅耗时15分钟，整个项目4个小时内就可以全部评审完成。 诞生于南京，曾经承载着无数人青春记忆和情怀的网站西祠胡同于今天重新上线。全新的官方网址更新是 www.西祠.com。 运营团队方面表示，全新版本上线初期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将虚心倾听，认真收纳，积极整改。西祠胡同始建于1998年，是华语地区第一个大型综合社区网站，曾经是最重要的华人社区门户网站之一。这次西祠胡同重启，想必会有很多的网友能够找回当年的帖子和无数的青春回忆。但是细想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70后80后的青春回来了，但是年轻人会进场吗？一个像西祠胡同这样的门户网站能否走得更远，终究还是要回到内容本身的。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梅雨季最让人头疼的，除了潮湿，就是无处不在的霉菌。很多人觉得霉菌只是看着脏有异味，开窗通风擦擦就没事了。但你不知道的是，家里看不见的霉菌孢子可能正在悄悄伤害呼吸道。家里霉菌超标到底会带来什么呢？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严凤医生。首先呢，想帮大家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霉菌可不是脏一点那么简单。梅雨季节呢，家里的霉菌很容易超标，而它呢不仅影响环境，更可能直接威胁我们的呼吸系统健康。所以呢，防霉除霉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肺和气道。打个比方，梅雨季节高温高湿，正是霉菌繁殖的温床。我们肉眼看到的那一小块霉斑其实只是冰山一角，空气中呢还漂浮着大量微小看不到的霉菌孢子。我们每天呼吸的时候呢，这些孢子就很可能顺势呢进入鼻腔、气管，甚至呢直达肺部。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反复的咳嗽、喉咙干痒、胸闷气短，或者呢过敏不断，尤其是老人和体质偏弱的孩子，如果频繁出现呼吸道不适，都可能和居家霉菌超标有关系。其实呢，正确的防霉方法并不复杂，梅雨季也要记得定时开窗通风，同时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尽量把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 60% 以下。简单做到这几点，就能够有效地减少霉菌的滋生，守护全家人的呼吸健康。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两天读到人民日报从三重力量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篇文章。文章写得很厚重，但是如果用更简单直白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我想到了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为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我们听过很多遍，但是每次看到下面的这些数据还是会心头一热。在脱贫攻坚战场上，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走进最偏远的山沟，帮一户户人家脱贫，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就这样被一点点的啃下来了。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40.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5.4%，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最快。这些落到普通人身上，就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第二个答案是有真理。文章说，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理论这个词听起来挺远的，但是其实很近。面对百年变局， 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科技革命，中国做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判断，这些决策让中国在全球创新之

0: 指数排名当中首次跻身前十。更重要的是，不同于有些国家政策随政党轮替而反复，中国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连续性在动荡的世界里是一种踏实的底气。第三个答案，敢革命。一个政党最难能可贵的是敢于刀刃向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2025年前11个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万多起，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中国共产党用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担当，不断的自我进化。同样的担当，更体现在每一次危难时刻，抗震、抗洪、抗疫，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他？因为他就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人民，所以根基牢；有真理，所以方向对；敢革命，所以走得远。这也是读完那篇文章之后最想记下来的三个答案。更多汪宁说的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或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南部战区发布，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昨天也发布，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个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连续4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昨天，中国贸促会举办了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指数摩擦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是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当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昨天是国际小行星日， 净地小

0: 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专家说，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经发现并且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的撞击地球，但是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记者从国铁集团得到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至西安两地之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2: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三大功能。
1: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0: 昨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作为我国客流量最大、最繁忙的高铁骨干线路，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记者从国铁集团还得到消息，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昨天 A 股上半年的交易正式收官，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交出亮眼的成绩单。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64%的半年度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涨超35%。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3: 上半年 A 股市场演绎了一轮典型的结构性科技牛市行情，双创指数在电子、通信等 AI 科技产业相关高景气板块持续拉动之下，连续突破历史新高，而沪指、沪深300等大盘指数则因传统相关产业承压而表现平平。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研究员周正峰：
4: 上半年市场定价主要围绕 AI 经济与地缘政治摩擦两条主线，美伊冲突一度显著扰动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并引起了全球大类资产价格波动性出现了近几年的一个新高。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遏制了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美国做出了一些退让，双方签订了临时停火协议之后，地缘冲突对于市场的影响就逐步的走弱，而 AI 相关产业持续超预期的资本开支指引和不断上涨的原材料、设备及零部件价格，则彻底点燃了市场对于科技成长股的做多热情。
3: 板块行情结构性极致分化特征凸显，整体跌多涨少，但仍有逾百股半年涨幅超200%，年内涨幅靠前的细分板块均为硬科技赛道、半导体产业链、CPU、PCB、光通信、存储芯片等多个热。

点轮番活跃。展望下半年 ，A 股市场整体估值处于中等偏上，行情依然将由业绩主线驱动。当前极致的抱团科技导致交易拥挤，或将带来市场阶段性波动调整。站在当前位置来看，部分产业订单仍处于扩张期，产品价格也处于上升阶段。AI 相关产业的景气确定性仍相对较高。此外，行情节奏也可能受到外部流动性的扰动。周正。

0: 好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仙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对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仙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研究发现，如果您已经有心慌、心悸、心脏问题、慢性疲劳、牙周炎、消化道溃疡、老年性的退行性问题，将辅酶 Q10 吃起来，保护好自己，立刻拨打4007101900。原来198一瓶，现在2瓶，4个月的保养量到手，够吃4个月，每天1块6。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可同步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025188，400002518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呢，要抓住机会，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平时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真是觉得特别折磨的。尽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同类型的产品，但是呢，觉得效果不一定好。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的活动呢也非常的划算，19.9元直接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开始，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现在呢正在送福利。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参加好视力的这个福利活动。购买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好到底怎么样，您可以试试就知道了。很多中老年的听众，这个眼睛呢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用上好视力，你就会体验到它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洗清洗了一样，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亮，能够舒服一些。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的听众朋友，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的，都可以多体验78元的

0: 蒸汽眼贴，还有呢，直接带走信号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十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的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和中间人会面，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含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和以军军事记者闭门会谈时说，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互动。卡茨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且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卡茨抨击了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伊朗局势和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出于美国战略利益，迫使以军停止对黎巴嫩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且转向防御性的计划。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拉比贝里6月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个协议没有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的团结。当地时间6月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了公开通报会，中方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定居点活动，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当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说，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措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经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罗斯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的这个行为正在提高其和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6月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2: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0: 6月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夏天的酷暑还没有解决，又要操心冬天的供暖了。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最近报道说，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的投产发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清洁能源的动能。昨天我国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涨幅扩大至8%，成为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破1万亿的个股。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也就是直播和短视频行业年会上透露，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总体营收达到2213.6亿元。在行业报告当中还提出，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的建立。最近教育部披露了一起案例，2023年一名高考生因为嫉妒心作祟，登录7名同学账号，并且篡改第一志愿。对此教育部发布预警，考生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仍有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昨天日元汇率跌到1美元对。
2: 好，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我们说心脏啊，就好像是身体里的发动机，正常心脏泵血为身体供氧供能，那心衰时心脏泵血能力下降，没有办法满足机体对于氧气和营养的需求，所以会经常出现呼吸困难、下肢水肿、容易疲劳等情况。研究表明辅酶 Q10 可以改善心衰，最近一篇发表于临床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辅酶 Q10 能够实实在在地改善心衰患者心脏功能和生活质量。这项研究纳入了120名平均年龄为67岁的心衰患者，随机分为辅酶 Q10 组和安慰剂组。6个月之后，两组出现了明显差异。辅酶 Q10 组的患者不仅心脏的状态变好，收缩能力增强，压力减轻，整体的活动能力会更强，疲劳感减轻，睡眠质量提高，连血压也有明显的下降，各项指标都远好于对照组。目前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营养保养品在广播正在持续的热卖，叫做营养屋的辅酶 Q10， 已经有很多的听众在持续的购买，因为吃的感觉心脏很舒服，关键是价格也很给力啊！官网目前是238元一瓶，那我们的广播的活动呢是198，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2瓶198。现在是夏日养心剂，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年度装6瓶。是594，对不对？那现在直接再送大家2瓶，等于594，到手8瓶，多送了4个月的量，每天算下来才1块钱。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要知道啊，高温环境下身体

0: 为了散热会使体表的血管扩张，更多的血液循环到体表，那心脏等器官的供血相对应就减少了，这样呢就会给心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导致缺血性卒中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所以夏天要养心，关注心脑问题刻不容缓。那我们现在的活动价格也非常的给力，营养屋的辅酶 Q10 目前官网是238元一瓶，我们日常会做到198元两瓶在广播里，那本次594直接再多送两瓶，到手8瓶多送4个月的量，其实就等于实打实的送钱了。4007-101909，4007-101909，欢迎各位朋友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1天1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未来3天我省多降水，其中明天夜里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今天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和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苏南南部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我们继续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23度，最高30度。向各位做个预告，7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新闻线索，或者你有合理的诉求，你有政策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好，您请讲。我们此刻在和南通的顾先生做视频连线，您请说。
4: 那个就是我买了一个空调啊，
3: 嗯，
4: 是那个格力的，格力那个中央空调。
3: 嗯。什么时候买的空调？
4: 然后嘛，今年，大概是大前年。前年嘛，
3: 前年就24年对吗？
4: 啊，对，24年嘛。
3: 你是家用吗？
4: 是家用的，哎，对，家用的，
3: 啊，
4: 中央空调。
3: 嗯，有什么问题？
4: 是那个1-5的，就是5个房间。
3: 就是一个主机，
4: 用的这个空调，
3: 5个分机是吗？
4: 哎，对对对。
3: 嗯，好，您继续。
4: 然后这个空调嘛，现在就是。就是今年嘛，以前没开，今年嘛就是开下来，一开下来就开不了了，
3: 开不了了。是主机不能，主机不能操作。
4: 哎，就是主机不工作了。
3: 嗯，那你之前24年买的，25年、24年都没用过，今年是采用吗？

0: 以前都好的，
1: 啊，以前都
0: 前
1: 好
0: 年
1: 的
0: 好
1: 是
0: 的，
1: 吧？嗯，
0: 哎，去年都
1: 那
0: 好
1: 这
0: 的。
1: 事情不复杂，那你找格力空调的售后啊，或者
0: 对呀，
1: 找你经销商的售后啊，对不对？
0: 哎，送外的商家也让我找售后，然后我联系的售后服务的，然后服务经理就是在第二天，哎，大概第三天吧，就是就派出一个维修的师傅，两个师傅就过来上门了，
1: 这个师
0: 过
1: 傅
0: 来了。
1: 是格力空调的售后吗？
0: 哎，对，他师傅就是过来了，过来然后就是检查呀，检查了他说这个是我这个空调外机主板出现问题了。
1: 外机的主板是吧？
0: 啊，对。
1: 那换一个主板不就行了吗？对不
0: 啊？
1: 对？我说那把主板换一个是不是就可以
0: 哎，对，就是换一个，他说这
1: 了？
0: 个不行，
1: 嗯。
0: 要等总公司发过来。
1: 是因为外机主板缺货，
0: 啊，对，就是缺货，然后要等，他说等总公司发过来。
1: 那
0: 总
1: 我
0: 公
1: 想
0: 司发过来，
1: 就
0: 他
1: 到
0: 说
1: 目
0: 大
1: 前
0: 概
1: 还
0: 要
1: 总公
0: 一
1: 司
0: 个，
1: 目前还没发过来，对吧？
0: 哎，对，他说大概要一个礼拜左右。
1: 那从你报修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0: 现在将近一个月了，将近
1: 啊。
0: 7月
1: 已经
0: 1号
1: 从一个礼拜变到一个月了，是吧？
0: 了。哎，对对对。
1: 那这一个月时间主板都不能发过来啊？
0: 哎，没有发过来。然后我跟那个我们南通地区那个客服经理也联系了，就是格力售后服务经理跟他联系了，联系了他说这个主板要等这个厂家，这个制造，然后制造嘛，就是公司里这芯片这个现在没有这个芯片，没有这个格力空调的这个芯片。然后吧，他说我们这个南通地区不是你一家，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比较多，
1: 那也就是说，
0: 人家比
1: 这个
0: 较
1: 事情
0: 多。
1: 还不是个案，是一部分的消费者遇到了同类问题，是吗？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我总觉得这
0: 然
1: 事
0: 后现
1: 儿，
0: 在
1: 这事儿
0: 我
1: 不
0: 们
1: 太好
0: 孩子
1: 理解
0: 都
1: 啊。
0: 放假在
1: 你
0: 家
1: 这
0: 里。
1: 个空调是2024年买的，对吧？我觉得还算是机型，应该还是新机型，
0: 哎，是现在，应该
1: 对
0: 是
1: 吧？
0: 现在，
1: 那
0: 啊，是不是？
1: 这个外机主板要现做现制造吗？那我觉得我们基本的售后服务还是应该要能跟得上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就
1: 好，
0: 是这个问题。
1: 那这样，郭
0: 然
1: 先
0: 后，
1: 生，你反映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下核实。马上现场连线格力空调南通地区售后经理汤女士。汤女士，你好。汤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汤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场外编辑说，你们用户反映的空调外机主板需要更换维修的问题，场外编辑都跟您介绍了，对吧？
2: 对的。
1: 好，那这个你们的客户顾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吗？他从报修到现在等这个空调外机的主板已经等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半个月，20天这样子，他是6月11号报修的。
1: 20天是吧？还要等多久？
2: 不用等了，等，也不是等，是等天晴，因为目前南通这边区域在下雨，然后它是因为要外机要拆公共主板是需要拆外机机壳的，就是怕下雨这个把雨水溅到机器里，会烧掉其他的主板。因为
1: 那你这个说法跟你的顾客说的是不一样，你说是由于天气的问题是吧？
2: 不是前期他的主板是没有到货，有跟用户沟通过，说是厂部在生产主板的时候需要芯片，暂时未发出。如果到货了，第一时间会联系他。然后这边我们的主板昨天下午刚冰到办公室，然后今天把单子整理好发给师傅，就是由师傅去联系用户沟通，天晴时间上门去更换。
1: 那听您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主机已经到货了，下面就是要跟客户沟通好，确定时间，然后就可以进行更换，是吧？
2: 对的。
1: 好，顾先生在线吗？
0: 好的，行，谢谢啊。
1: 顾先生，刚刚我们的对话你听得到吧？
0: 啊，听到了，你好。
1: 听得到。那你看，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格力空调南通地区售后的汤女士。汤女士是说，前期可能是主板确实是要等一下，但是后来是由于下雨天气的原因，要雨停了才能去修，两个原因叠加，所以说时间就耽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汤女士？
2: 雨下雨是从昨天， 就是昨天主板刚刚到，然后本身如果说。

0: 没有下雨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换了。但是因为这两天是下雨的，
1: 那也就是说等了这个主板也的确等了20天，对不对？
0: 对的。
1: 这个主板怎么要等这么久啊？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总部给我们答复就是，生产的时候缺少了芯片，因为他也不知道说，就是没有瑕疵的主板会来给我们，也是对那个用户的保证嘛。
1: 但是我想，如果说你看特别热的天气和特别冷的天气都是用空调的时间，对吧？那如果说持续高温或者是持续，天气比较严寒的话，那确实等这么多天，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售后服务，大家还是会有质疑的，对不对？
0: 我理解。这边呢，我们也跟这个用户就是有及时沟通，然后也跟他们就是也感到非常抱歉，已经是在尽量安抚他们了。然后就是说主板到货第一时间，我们就会把单子排好，然后让师傅去换。这两天都是大雨天气，然后你也可以跟用户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好，我来问一下，顾先生，最近南通是下雨的天气吗？好，顾先生听得到我说话吗？
2: 哎，你好。哎，
1: 最近你们那是不是下雨的气候？
2: 哎，对，这两天昨天开始下雨的，今天还好一点。这两天确实下雨。
1: 但是我看即使不下雨的话，这个芯片也是等了15天的，还是芯片的原因，我认为是更主要的，天气原因是次要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实话实说，确实他6月11号报的单子，然后今天也就是因为应该是跟我这个电话昨天嘛，就是跟他也多次联系过，就是保持这个主板的更新嘛，然后也跟他说了，就是主板到货第一时间会给他替换的。
1: 好，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下格力空调南通地区售后经理汤女士啊，如果说你看这个顾先生这个外机主板要等15天，那同样是你们的客户有同类的问题，可能大家就都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对不对？
0: 这个也不完全，
1: 因为顾先生刚刚在跟我表达的时候说了，他跟你们售后沟通了，你们售后说了这个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说其他客户同样问题，主板问题要换，都是要等，是不是啊？
0: 这个要等他们厂部把配件原厂配件发到我们厂去帮用户更换，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去买一个其他的配件给用户换上。
1: 好，那这样哈，今天你也解释了，因为这个主板芯片的短缺啊，到货延迟啊，我们是希望啊，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大品牌，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不仅要重销售，更要重售后服务，对不对？尤其是像空调这种，大家买了之后，售后使用的感受度，包括维修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及时，售后服务跟得上，我觉得这个其实，空调跟其他的产品还不一样，不是说安装好了我们的服务就到这儿，安装之后后续大家的感受度、使用的感受度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应该充分考量的。所以我们希望如果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芯片的问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第一呢，你刚刚也讲了要安抚用户。我觉得是更准确的说，就是我们要做好解释工作，把售后服务做到位，好不好？
0: 好的。
1: 那这样，这个顾先生家的这个主板今天能解决吗？
0: 如果他那边外机有
1: 那一个人要扣多少？
3: 一个人正常的话是180到220左右。
1: 那这个扣工资的明细，包括扣工资的缘由，有没有跟员工有一个明确的清单说清楚？
3: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我们来核实一下啊。那如果说大家有质疑的话，有没有向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经理啊去沟通过、反映过？如果说我们是他们的当然是前员工了啊，如果说认为鸿星尔克他这个系统有问题，那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有责任啊，去跟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领导沟通一下，提醒他们是不是系统有误导致的误判、误扣。
3: 有反映过，像我们前员工，他是2025年7月份开的，我们这一批是第三批了，前面有一批到两批已经离职了，他们也是扣这种原因问题。
1: 就是你刚刚讲8个人，大家纷纷就是可能不同时间段的离职，都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系统的问题，为什么把损失算到了我们员工的头上来扣我们的工资，是这意思吗？
3: 没错。
1: 但是对于你们的质疑，商家是什么态度？

0: 度呢？
1: 他们讲说，这个系统你们在职都有原因，你们在职的每个人员工都有原因，都要补救。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童经理，童经理你好。童经理你好。
2: 啊，你好。
0: 童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此刻我们正在和你们的这个前员工沟通，具体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介绍了，对不对？
2: 好，对对对。
0: 我们想问问这个员工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2: 属实。
0: 属实分两个层面啊。第一，就是员工反映说是鸿星尔克其实是一个系统内部的问题，导致可能我们在盘账过程当中进出系统当中就数据的不
2: 同。我说到属实是我刚才讲的，对吧？我们盘点了，我们少了这么多货，啊，最后的话就是有啊，需要他们去赔偿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属实
0: 啊，这个属实对吧？所以我就想问你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但是刚刚员工充分表达了质疑。
2: 对，而且的话就是，如果是你要真的去算工资的话，他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去算他的工资的话，他都不需，他根本就没剩什么这个什么，还剩四百多块钱的。因为我们
0: 你说什么四百多块钱？你把话说完整好不好？
2: 他不说还有什么四百？他不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前员工啊，他已经是在1月19号离开了，工作了19天，他就发现是你们这个系统啊，这个账目可能盘点的时候啊，这个信息。然后呢，他认为是信息内登录的问题。
2: 这个我们是不认的。我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当时也做过那个复盘的。
0: 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
2: 只有，其他店铺都没有这种情况。
0: 就只有这个店铺是吗？
2: 对对对，他那怎么去？他也没有什么，他们也没提供相关的证据啊。
0: 那童经理、啊、
2: 怎么去证明呢？
0: 这里面我觉得是，第一，员工要证明。我没有过错，对不对？对吧？那作为你们鸿星尔克，你们南京区域，你们在扣员工工资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证明啊？证明这是员工的责任。
2: 我们有证明啊。
0: 好，那你告诉我你的证
1: 明
0: 是什么？
1: 没有。
0: 童经理，您证明是员工有错，所以要扣员工工资100到300，你的证据是什么？
2: 他不是，他员工有错是什么呢？啊，他是这样的啊，就我们因为你对这个盘点的一个东西，你不是很清楚。
0: 对，所以我们不清楚啊，所以请你把这个盘点和我们说清楚。
2: 他少货，他不是说单是，对吧？这个他，比方说，员工他自己去拿，对不对？他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如果是他们看管的啊不到位，对吧？有可能别人，去偷了。偷到了
0: 就被偷到了，
2: 也可能，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货品啊，比方说一些进出货的时候一些管理，比方来货了啊，货品没清点清楚，然后货品然后出去了，比方调拨出去或退货了，他也没清点清楚，没管理好，也会产生这些一些差异的，对吧？它不是光是那一种原因啊。
0: 童经理，你刚刚讲了有三种原因，第一，作为员工他有。对货品有看管的义务，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这第一点你讲了。第二点，那店内的货品有可能被其他人偷到，那员工还是负有看管的职能在，你想表达的对不对？
2: 好，
0: 那第三点你说了，还有就是货品进进出出的流水，比如说我进多少出多少，这个流水账是因为前员工没有把它登记好吗？对吧？就是您刚讲的这三点，我觉得是你的分析。这三点可能都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在扣员工工资之前，我觉得要做一个判断，不是说可能存在我就扣他的薪水，而是我确凿的证据，我在扣之前我要有明确的责任的主张，这三点可能，然后确定是员工的责任，这样才能够扣钱吧，对不对？
2: 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啊，跟他们的看管或者他们的管理都是有关系的。
0: 那我们
2: 有关系的。
0: 对，您讲了就是你认为
2: 我们是有那个，
0: 你认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比如说现在员工提出了质疑了，对吧？或者说后面他可能向劳动仲裁去反映，就是作为鸿星尔克，我们能不能够拿出证据证明的确是他的责任，他有问题。就这个主张，这个举证，我们有没有？
2: 我们盘点出来的，我们实在是少货了呀。还是少的很多啊，那我们去找谁说理呢？
0: 你说的这个吧，好像大家也能够理解。你认为？
2: 那我们少了，我们少了六七万的货，我们是找谁那个呢？那我们还要主张
0: 就是他们是我的这个员工，那这个事情员工不担责，谁来担责？你是想表达这一点是不是？
2: 对啊，那我他们都在店铺上班了，然后对货少这么多货，然后他们不承担，那谁？
1: 嗯，对的。
0: 好，我刚刚帮你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你有问题吗？可以提出来，你也可以现场跟童经理对话。
1: 哦，你好，你好，那个就是这样子的，童经理，你那个货缺少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盘点的呢？盘点的时间大概多长呢？
2: 我们固定每个月都会盘一次货的，做一次盘点的。
1: 每个月都会盘点，每个月盘点的话，那我一共上了16天的班，这16天你能拿出来证据，我证明我偷了你3万多块钱的货吗？你扣了我445块钱，别的人是1000多。
2: 那如果我那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你偷了我们3万多块钱的货，啊，你400多块钱你够扣的吗？够赔偿我们的吗？
0: 你这个假如成立吗？对不对啊，童经理？
1: 我要偷你
0: 童经理，我们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1: 你的衣服也要十几个蛇皮口袋要去装啊！我偷你3万多块钱的货，你10个摄像头，你也不是说拍不到的，也不是说坏掉的。你把证据拿出来，对不对啊？你不要在这里空口无凭的在这里讲啊！
0: 你看我们抖音网友说，
2: 那天这样的，
0: 没有监控吗？我们想问一下童经理，我们有没有监控啊？店里啊？
2: 有监控，
0: 我们有没有去看过监控？
2: 我刚才有监控，对不对？我监控
1: 了，
2: 我刚说的，
1: 有监控了，后面仓库都有监控的呀。
2: 他少货，他是有几种可能，对不对？我如果我监控我去看他，只能说他们就是两周是偷拿啊，偷盗。
0: 我觉得这个事情，
2: 童经理啊，但是其他的一些我监控我是看。
0: 童经理，你们店里有监控，你们又少了3万多块钱的货。而且你们每月在盘点，我听下来是每月都少，是不是啊？是不是
2: 每月都盘点？没有说每月都少。
0: 那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吗？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偷盗，你们有点怀疑是员工的问题啊。刚刚讲了3点：看管的责任、偷盗，还有货品进出的流水。你们是充分怀疑这3点，但是只是怀疑。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我觉得你在扣之前你们该拿出证据嘛。刚刚这位前员工就说了，这个高女士你说了对吧？你扣我钱，你认为这是我的问题，证据是什么？
2: 他是这样的，
0: 对吧？
2: 他是这样的，我们对吧？然后如果说比方说我们那个盘点，固定每个月不是盘点啊？盘点结束之后对吧？这个账的话，我们后面所有的那个就是。就是这个货品的流转都是按照当时盘点之后的往后滚的。那到我们下次盘点的时候发现少了6、7万的货，那中间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少了这么多货，
2: 我们盘点的话，我们的货品都是清清楚楚啊，少了个什么货？
0: 你不应该报警处置吗？而不是私自扣员工的工资啊？你扣员工工资依据是什么？对吧？你是根据劳动法扣呢？你还是？对吧？还是说你们合同当中有相关扣款的规定，你是可以有主张的？我想问一下童经理，你们这个员工合同里有相关扣款的规定吗？有没有？
2: 这个现在我具体我看不到啊。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当时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劳动合同里有这个货品的一个保障货品安全的这一项。
0: 童经理啊，你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童经理，我觉得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作为南京区域的这个管理者来讲，我觉得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做管理我觉得严格要求没有问题，而且听你讲这个货品的损失，这个货值，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报案处置，如果真的是前员工他们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支持的，要警方这个事情是要立案处置的。作为南京区域，我觉得不能这么草草处置，就是啊，把员工工资扣掉，然后大家觉得干不下去了，就纷纷离职了。这样对你们企业经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2: 不是，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反了、不是说因为我们就是要扣他们这个钱，他们离职的，是因为他们要走了之后，他们自己对吧？要那个离职之后，我们做盘点，然后发现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职啊？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被扣款吗？他们觉得，他们也觉得扣的
2: 哎，你们理解。你们这个完全是错换概念，然后前后倒置了。
0: 好，我不前后倒置，来，高女士在线吧。

0: 啊，对。
1: 对，再见
2: 好，
1: 了。
2: 你交流，你跟佟经理交流啊，我们客观让你们双方对话。
1: 我们离职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月都扣款，无缘无故的都每个月扣1到200块钱，离职过后又每个月扣400到1200不等的钱。
2: 那我问
0: 你这个
2: 你，你
0: 脏，
2: 为什么离职，高女士？
0: 你这个脏嘴不要泼在我们身上啊！你都说了，你
1: 我
0: 做
1: 没有把脏
0: 你
1: 嘴
0: 当
1: 泼在
0: 你
1: 身上啊！
0: 你在
1: 你不是
0: 你在那边
1: 说你找了3万多块钱的
0: 不是，
1: 你把脏嘴那么大
0: 关键，
1: 脏嘴泼在我们几个人身上？
0: 哎，那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自己说了对不对？咱们按逻辑来嘛，你说你入职才不到一个月对不对？那你扣你什么钱了呢？你就说你可是因为什么扣各种的钱，然后有你要离职的，你这个逻辑说不通吗？
1: 你在店里面。这样，在鸿星尔克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季度都要自己买工作服？我还没有上班，才第三天就让我买工作服，买了1000多块钱工作服，这是强制性要求吧？每个月过年过节的要加班，是无偿加班，这是强制要求吧？
2: 高女士，我们今天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节目之后再沟通。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说，
1: 好嘞，
2: 缺货被扣钱。
1: 好嘞，就是因为
0: 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
2: 嗯，
0: 他说什么每个月怎么样？你刚才他自己也讲了，他上班上多长时间？
2: 好，佟经理啊，高女士，你们刚刚也充分表达了，很明显大家双方是很难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达成共识的。但是佟经理，我今天想跟您沟通的就是，那今天高女士向我们证婚热线反映，她虽然工作了19天，她现在是离职的状态。她为什么要离职呢？就是因为在这个19天里面，她的薪水被扣了。被扣的原因是说因为你们货品的损失，但是你们也的确因为货品的损失扣了前员工的工资，这一点是客观事实，对不对？
0: 嗯，
2: 是吧？这点我们没有倒置，讲的是客观的吧？请你确认
0: 啊，对对对，
2: 好，
0: 嗯、
2: 对的，
0: 是的。
2: 那我觉得我今天作为主持人，我质疑的您这点在哪里呢？就是你们货品有损失，在这儿，我觉得，我也赞同你把这事情搞清楚、彻查清楚。但是作为南京区域的经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处置方式？当货品有损失的时候，当门店经营有损失的时候，而且货品的价值应该是上万了，是不是？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2: 对吧？你们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处置，请警方彻查？而且你们有监控、有录像可以提供，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处置方式。而你们的处置方式就是认为，我分析可能是看管，可能是偷盗，可能是货品进出流水，这三个可能都和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相关，因此扣了人家的薪水。那大家是对于这一点表达了质疑，除非你有准确的证据证明损失和前员工相关，然后你可以请他们主张索赔。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跟人家签了个劳动合同，然后人家工作了19天，然后我们就这么确定这个货品的损失和他有关吗？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草率、太过粗暴了？您觉得呢，佟经理？对不对？
0: 这样的没有这么简单粗暴
2: 啊！咱们是心平气和的跟你交流。
0: 我们对对对，我也是心平气和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当时那确实是做了那个盘点之后，然后我们的少的什么货一五一十的少了少了什么货，我们都是有明细的呀。
2: 嗯，
0: 这个不是证据吗？这个不是凭证吗？
2: 那能对应到，好，我来问一下佟经理，就是能对应到每个人相关的责任，如果举证的话，你都能够提供，是不是？是不是？
0: 我不能提供。
2: 你为什么不能提供？是因为我没有，还是说这只是我的推断？
0: 你同我这么说吧，你可能不理解我们的心声。那我们同时这么多人在店，我怎么去那个？说是某个人谁谁谁的问题啊？
2: 嗯，好，我明白，就是说这还是你们的推断，但是我如果说我们证婚热线请你们拿出明确的主张证据，其实是没有的，对吧，佟经理？我这么讲，您认为准确吗？准确的吧？
0: 我不确定。
2: 啊，你不确定？那这个事情刚刚我讲了，我认为最好的处置方式就是报警，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啊？对吧？为什么？ 我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还真的不能说就是佟经理的问题，或者说就是高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双方可能都存在问题，我不能够做准确的判断。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合理的处置方式应该是报警，而且店内有监控，我们有系统的盘点，就算这盘点有错的，但是我们是有复盘的空间的，对吧？佟经理，
0: 我们后面有报警啊，但是只不过他不在嘛。
2: 报警了吗？有报警记录吗？
1: 我们现场报警的，他没有报警。我们
2: 就是员工报警的是吧？
1: 员工一起现场报警的。
2: 那报警之后，警方有出警吗？
1: 我们报警是因为工资的事情，打电话，当时现场打电话给他的，没有报警，他没有报警说店里面扫货原因，没有。
2: 你看，我一直是觉得佟经理应该报警，结果佟经理没有报警，前员工们纷纷报警了，是吧？
1: 对的。
2: 那警方有没有给出一些处置？有没有调查？
1: 警方打电话，当场打电话给他，他也是说扫了3万多块钱货，没有证据，没有拿出证据来，就是扫3万多块钱货。
2: 属地警方是哪里？丽水哪里？
1: 丽水永阳街道的。
2: 永阳街道的是吧？
1: 对。
2: 永阳街道，那后续警方有没有给你们结论性的？
1: 结论性的打电话以后，就是那个佟经理讲说，就实在想知道了解过程全程的话，让我们到江宁总部去坐一坐。
2: 就是鸿星尔克总部是吗？
1: 对的。
2: 这个事情啊，佟经理在吧？
0: 我在。
2: 佟经理你好啊，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跟您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交流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建议你啊，你们总部在江宁是不是啊？
0: 我们在栖霞区。
2: 栖霞区，那你们跟这个总部江宁是什么关系啊？
0: 总部江宁，他说错了。
2: 他说错了是吧？那你是南京区域，那你的上级是哪里？是总部吗？
0: 怎么？我们就是南京分公司啊。
2: 南京分公司，你的上级是哪里？
0: 上级。
2: 对。
0: 不是，我们住在这个南京啊。
2: 对，我说你们这一级别的，你们上级领导是你们哪个级别的？
0: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
2: 你不是南京区域吗？那你全国是在哪里？总部在哪里？
0: 我们是独立的，
2: 独立的，
0: 没有什么什么，对对对。
2: 也就是说你们判就已经没有上级
0: 了。你要说真的说区域呢，可能我们有南京，有扬州，对吧？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许多这些地区。
2: 我呢是建议你们，
0: 我
2: 是建议佟经理啊，你是南京区域的。如果说你们有上一级的话，我觉得像你们这样一个公司，应该也有法务，有没有啊？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够自行做。这种扣员工工资这样的一些决策，
0: 我们法务已经在处理了。
2: 法务已经介入了是吗？
0: 对对对。
2: 好，那这样你们法务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0: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2: 不太清楚是吧？好，
0: 对对对，
2: 那这样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现场高女士，你还有需要表达的吗？
1: 暂时没有了。
2: 没有了是吧？我觉得今天双方是充分交流，充分表达，但是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疑问。那这样，现场跟二位南京区域的佟经理，还有我们前员工吧，高女士，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
1: 好。
2: 此刻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还是充满了疑问的。像这种扣薪抵货抵货损的这种操作，到底合不合法？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到底能不能这样做？企业要想让员工赔偿货品的损失，需要拿出哪些证据？如果说员工遇到这类不合理的扣薪，大家该如何维权？马上我们来现场视频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为大家做法律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好，蔡律师啊，刚刚我们这段时间还挺长的交流，您都听了吧？
3: 我听了。
2: 好。首先要从劳动法规来看，用人单位仅仅是凭借门店盘点的这个账面的差额，刚刚也讲了，他其实分析了诸多种可能，但是我的理解其实真的就是可能，只是他的分析。那么在这种分析和判断之下，就直接扣除员工工资来抵扣货品的损失。而且你看，刚刚我说了，我说你的证据在哪里，对吧？员工也提出来了，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认为他们证据应该还是缺乏的。您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他扣款的行为合理合法吗？
3: 不合法。
2: 好，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3: 是的，用人单位呢，负有按时足额向员工支付工资的义务，这是我国劳动合同法以及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

0: 一，他如果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就是克扣员工工资呢，这就是一个违法用工行为。在本案当中，这个童经理提到的这个货品损失，实际上呢是他一个经营风险。从刚才主持人询问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他们在管理上面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你货品盘点损失，它可能是有多种原因的。也有可能是物流层面上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上一期库存的原因，也有可能就是你系统记录不准确的原因，也有可能你盘点就不准确的原因等等啊。如果说你确有证据证明是员工偷盗的话，那假如说3万块钱的货品损失，如果说一双鞋1000块钱一双的话，那也要30双，那你要构成偷盗的话，它完全是涉嫌刑事犯罪了，你可以向警方进行举报。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员工偷盗，那你不能克扣员工工资的。如果你克扣员工工资，就是把你的企业经营风险转
1: 转
0: 嫁给
1: 嫁
0: 员
1: 到员
0: 工。
1: 工身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很多企业可能都会以这个盘点亏损为理由来克扣员工的工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想要合法的要求员工来承担货品的损失，扣除工资，必须提供哪些法定的证据？那么包括这些证据当中核心的证据链应该是什么呢？
0: 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说你单位在经营过程当中，产生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呢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你要求员工来承担法律责任，他至少有4个要件：第一，首先你要证明你确实有损失；其次，你要证明这个损失是员工的重大过失或者故意行为导致的；第三，你还要有制度层面上的依据，就是说你扣员工工资，在你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有相应的规定的，而且这个制度呢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克扣员工工资，你严格上来说，每月不能超过印发给员工工资的20%，它是有额度限制的，就是你不能这影响员工的正常生活。这以上这4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刚才从这个童经理讲的这个情况来看，首先他没有能够证明这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其次他也没有说他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当然我也不清楚他克扣的工资有没有超过这个20%。
1: 好，这个蔡律师还有个问题啊。刚刚我在跟南京区域的这个童经理，其实有了非常充分的交流。交流过程当中，我就挺质疑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做法，就是我当发现货品有损失已经是上万的时候，他们，对吧？没有选择报警，请警方处置。就像您刚刚讲，这个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员工他们导
0: 偷
1: 出的
0: 盗，
1: 偷盗，那这个责任，其实如果说通过视频来查询，或者说通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确实是员工问题，那员工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
0: 是的，
1: 但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他们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正确的处理问题，只是说我把员工的工资扣了，结果相反是员工被扣工资之后，员工去主动报警了。那您觉得从这个法理上，您认为这个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它存在哪些问题？
0: 刚才我讲了，你首先你作为店家，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的损失和员工的行为之间存在关系，你怎么能向员工来追究责任呢？而且你向员工追究责任，你还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你也没有证明你单位有相应的制度，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员工来赔偿，所以你不能要求员工来赔偿。刚才我讲呢，如果说涉嫌偷盗，这是一个刑事犯罪行为，那警方可以通过追赃来解决。
1: 就是解决方式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合
0: 对
1: 理
0: 对，
1: 合
0: 是
1: 法的，而不是用这
0: 的，
1: 种在没有充分证据前提之下，你就做出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主张去克扣员工的工资。其实这也
0: 是的。
1: 导致了员工的离职，其实这也导致了鸿星尔克在南京区域，我觉得陆陆续续也会有一些连锁反应和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正确处置问题的方法。
0: 是的。
1: 场外的编辑还告诉我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目前这些前员工已经向12345反映了他们的诉求，那么街道呢是建议员工走劳动仲裁。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这块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0: 了解我们相关这个劳动仲裁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类没有证据就被扣薪水的投诉，一般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1: 根据江苏省公司制度条例的规定，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的监督和检查，所以劳动监察大队对用人单位违法克扣工资行为进行行政查处，这是他的法定职责。那么，我认为啊，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些举报之后，首先要进行立案，因为根据我刚才讲的江苏省公司制度条例规定，就是劳动行政监察大队在接到举报之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

0: 如果说确认这个用人单位是违法科学公
1: 对，其
0: 司
1: 实
0: 的，
1: 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刚刚反映的这个高女士啊，前员工如果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这个货品的损失确实和前员工没有关联，但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啊却对员工进行了扣薪的这个处理。当然，我们说的是如果今天这个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话，那么会对涉事的企业做出什么样的处罚呢？
0: 首先，劳动相关的部门，他首先可以要求责令啊，这个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科科的工资。如果说逾期不支付的话，他还可以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工资的50%到100%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就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这个加付赔偿金的
1: 加付
0: 法
1: 赔
0: 律
1: 偿
0: 责
1: 金啊，好，那你看，刚刚我们这个高女士所说啊，她已经离职了，还有就是8名员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离职，原因就是被无故的扣薪。那么如果说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在职场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维权？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一个刚才您已经讲了，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举报。劳动监察部门呢，在查处之后呢，可以组织双方进行行政调处。如果说调处不成的话，劳动者可以向这个劳动保障部门设立的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如果说仲裁不服的话，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
1: 非
0: 这个
1: 常，
0: 仲裁过程当中，他可以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加付50%到100%的这个赔偿金。
1: 我们还可以有赔偿金的主张，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蔡律师，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谢谢。我们现场跟蔡律师视频连线到这儿。企业呢，作为经营主体，理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能够把损失转嫁分摊给普通的一线员工。想要追责员工扣除工资，必须要拿出合法的、有效的证据，否则所有的扣款行为都不受法律保护。我们也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莫名扣薪、不合理的罚款这样一些情况，不要默认，不要妥协，主动留存好证据，通过劳动监察投诉、劳动仲裁等合理的路径，坚决维护自身的劳动报酬权益。同时，也提醒各类企业用工管理必须合法合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新
2: 全天候，
4: 闻
2: 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不平等。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近日，苏州常熟市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前员工向荔枝新闻中心政风热线栏目组反映，自己解除合同，通过通知书当中是未陪同法定代表人就医，就成了解聘的理由之一。这一情况是否涉及到违规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方面如何回应此事？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17: 然后我们的这个法人，吃了几口以后，他说他那个口腔出血了，然后又过了几分钟呢，然后我们的法人就说他要。

0: 要去看医生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张姓男同事就说了，哎，那个老板，我陪你去看医生吧。然后他说他不用，他不用呢，然后他就自己去看医生。6月4号，然后我就被通知休年假了，就是我还在休假当中被通知11号要回公司，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点就是，法人那个身体不适，我没有去陪同，
1: 没有协助陪同法定代表人去就医，你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第一段。
2: 6月24号，老板跟我谈离职当天，我就问了老板，我说，你就医，我们是你当天就医，我们是提出陪同你就医的。但是你是拒绝的，老板解释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你的客户，你也会做出同样的这个决定吗？你也是一样的情况吗？如果你的主人，你和主人在吃饭的时候，你的主人说我牙龈出血了，你也会不陪他去就医吗？
1: 但是你应该说啊，你拒绝了我们呀。
2: 对呀，是啊，但老板那个老板在我们24号6月24号去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老板是给的这样的答复。
3: 我们就来到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场所，那我就给公司的法人代表姚先生打去了电话。姚先生说，目前他在外地出差，而且一会儿要开会，没法给我直接回复。这个事情他们不便做出回应，然后也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说会让律师跟我们进行联系。
4: 我们解除它是一个整体考虑，重点是一个职业纪律、职业道德的问题。我们解除里边可能会有多个理由，他只要有一条，说实话，他只要有一条就足够，他就解除都是合法的。作为员工来讲，可以去不服，可以去维权，可以反驳，对不对？
1: 崔女士的这个解除里面讲得很明确，就是没有陪领导看病。张先生其实还他有另外的这个解除的理由，对吧？
5: 是的。
1: 那我们从这个崔女士的角度，她今天通过我们政风热线想反映的就是她没有陪老板看病这个行为。能够构成严重的违纪、严重的失职吗？对不对？
5: 用了四个严重，
1: 对，
5: 四个严重，一个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一个是严重违反
1: 公序良俗、
5: 规章制度，第三个严重失职，第四个严重违反公序良俗，
1: 对对对。
5: 但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判断啊，还是要以上社会常识来判断，就是说老板就医。我说要求陪同，老板说自己去了，这个我觉得这四种情形可能都很难达到。
1: 对吧，
5: 一个老板就医本身它不是一个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生活。
1: 其实刚刚这个崔女士说了，我是你的下属，我是你公司的工作人员，
5: 是的，
1: 但是我不是你的生活秘书啊，
5: 对
1: 对吧？我一个女同事，我就必须要陪男老板去就诊吗？
5: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疾病真的是，比如说突发晕倒，你这个同事
1: 危急情况之下，
5: 你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道德问题，
1: 对
5: 啊，当然是不是职业道德啊，还是社会道德，也需要去判断。所以说整体我觉得可能很难。从这四个角度，其实他用了四个严重，我觉得都很难得。
1: 就其实，当然我们前提是这两位这个前员工，包括崔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6: 在信息登记以后，就是说打完投诉单子，如果他只要投诉了，我们单子下来以后，我们这边都会就是说组织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是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也会建议他们去走劳动仲裁这块。
1: 我们看到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儿，竟成了企业辞退员工的理由。领导就餐，口腔出血，员工主动提出陪同，被当场拒绝，事后反倒扣上了4条严重过错。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企业管理要讲规矩，但规矩不能够凌驾常理，违背劳动法。随意扩大员工义务，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既是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折射出非常畸形的上下级的管理思维。劳动者遇到此类不合理的对待，可以主动向人社部门反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你看，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其实关注的，从今天鸿星尔克的这个事儿，大家留言也特别多啊。到我们昨天政风热线关注的，其实我们关注的普通人在职场当中的一些遭遇，也告诉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维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正当利益。目前呢，我们的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号政风热线，还有我们抖音号政风热线呢，今天观看总人数近8万人，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在收听收看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表达了自己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和大家

时间关系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了，但是大家留言我们节目组都会认真的看过。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早间我们再见。

跳动离不开抚慰 Q 时的助力，它就是心脏的燃料，是心脏正常跳动不可或缺的物质。一旦少了抚慰 Q 时，心脏就会受到影响。随着年纪的增长，包括一些坏的生活习惯，比如熬夜等，会加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体验农耕，以菌治菌破难题。南京农业大学哈茨木酶防控技术获得国内外专家的点赞。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活。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习近平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赵亚夫赵老他兴农富民的感人故事。赵亚夫呢，是1941年出生，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当初呢，是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便投身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退休以后，他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到戴庄村，从零探索有机农业与共同富裕路径。那么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一年之中仍然有非常多的时间奔忙在田野中。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戴庄村。当时的戴庄村啊，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村集体呢还欠债。他就组织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桃子上市了，价格是普通桃子的3倍。那么经过多年反复试验，戴庄村通过稻鸭共作、种草养鹅、稻鱼共生等一些农牧结合模式，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水稻种植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亩产稳定，打破了有机农业必然会低产的固有认知。赵亚夫呢，探索出了戴庄经验，核心之一就是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那么在赵老的倡导下，戴庄村的水稻田连续20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稻田里的小动物监测已经达到150种，鸟类数量达到98种。很多人都觉得不用农药化肥就保不住产量，而我们用实践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赵老说，如今的这套戴庄经验正在向更多的地区去复制延伸，目前已经有多个地区先后启动试点，目标是在农业面源污染清零的前提下，来保障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同步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谈及跨区域推广，那么赵亚夫梳理了当前的布局与进展。他说，我们的推广思路是沿着长江往上走，从下游到中游，再延伸到四川盆地。赵亚夫表示，长江沿线同纬度丘陵区域的气候土壤条件比较相近，具备推广生物多样性农业的天然基础。目前呢，安徽的试点村首先便实现了双季稻亩产超千斤，那么今年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了400亩。江西也有农场开始启动试点了，依托当地山林覆盖率高的优势，加快农田生态恢复。后续呢，将会逐步向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来进行拓展，让生态农业的经验汇集到更多的农民。采访中呢，赵亚夫还谈及了人才培育与共同富裕的路径。新农人培养不能只造就几个独自致富的农业经营主体，更要培养农村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据了解，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经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有上千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要在新农人积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党组织来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和负责人，甚至呢是村党组织的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他说，未来将会进一步要打磨完善戴庄经验，推动生态农业模式覆盖更广的范围，同时呢，要建强乡村人才培育体系，让更多的乡村走上生态优先、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所以在这里

0: 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哎，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镇江句容的戴庄村去看一看，亲眼看一看那边已经种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有机农业模式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去实地的去踩一踩，摸一摸这个土壤啊，现在养的怎么样了？用有机模式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粮食。或者是其他农产品，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去尝一尝啊，踩一踩啊，摸一摸，尝一尝，实际去感受一下，并且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能见到赵老最好。如果赵老很忙啊，没时间接待您，您去和当地的农民聊一聊，看看他们这么多年都是去怎么来践行啊赵老的这样的一套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生产理念的，一定会让你啊豁然开朗。那么在我们南京的盒马超市啊，也有专门的袋装的有机农产品的销售，那咱们的市民朋友不妨也可以去买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最近呢世界杯很火热，很多人都在谈球赛啊。那我想我们听众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喜欢踢球啊，也懂世界杯，但是也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啊，啥也不懂啊，跟足球是无缘的。但我关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一场全球几十亿人关注的足球盛会，哎，看起来你说这踢球跟咱们农业是不搭边的。哎，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赛场内外热销的啤酒原料，还有观赛的夜宵美食，这源头都藏着咱们江苏农业的身影。从苏北麦田飘洋出海，到江淮水产果蔬走进全国夜市，一场国际体育赛事带火了整条江苏农业产业链。好，接下来呢，就来听申奇给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远销海外的江苏麦香啊，酿造啤酒必不可少的原料是什么？麦芽。那么今年借着世界杯迎来了出口热潮，我们泰州泰兴的华荣麦芽生产线全天是满负荷在运转，一袋袋麦芽装箱出海，发往老挝、尼日利亚等一些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专攻当地的球场，给球迷们来备货。泰州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当地麦芽出口沿线国家货值同比大涨618.6%，光是发往尼日利亚的麦芽总量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咱们国内啤酒厂的核心供货基地，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在盐城的射阳，这里是全国县域规模最大的啤酒麦芽产区，年产麦芽77万吨，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3。江苏农垦依托沿海这样的一个盐碱地，培育出了本土优质的啤麦品种。万亩标准化大麦田全程机械化管理，产品呢是供给百威、华润等国内各大啤酒品牌。世界杯带动夜宵消费需求暴增，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十月，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苏北种植农户增收。说完外贸销路，咱聊聊咱们老百姓看球离不开的江苏特色夜宵，什么呢？啤酒配啥？啤酒的搭档小龙虾呀。深夜观赛，13香小龙虾、盐水毛豆、冰镇西瓜，家家户户的标配呀。淮安的盱眙，还有兴化金湖的生态养殖塘，持续产出优质小龙虾，经过预制加工、冷链运输，直达全国商超、夜市大排档。还有盐城东台30万亩西瓜冷冻毛豆仁儿集中上市，各地超市专门设置了世界杯观赛生鲜专区，农超对接，打通产销通路。不少餐饮商户说啊，这世界杯开赛之后，小龙虾每天备货量呢是直接翻番，门店专门增设了大屏直播赛事，一边是卖本地的种养生鲜，一边聚拢球迷客流。整个夏天呢，种植、养殖、加工、流通产业都借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你看，一粒大麦走出国门，一尾小龙虾点亮了市井夜市，小小的农产品搭上了国际体育盛会的快车，一边呢拓宽海外外贸渠道，一边激活国内的乡村消费市场。 从沿海粮食

0: 种植基地到江淮特色水产养殖区，我们江苏农业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把田间地头的丰收的好物送到全球球迷的餐桌，也让咱们农户稳稳地抓住了赛事带来的增收红利啊。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分享美好生活。7月1号起，我们省的中小学生放暑假喽，很开心哈。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部署了以实践为特色的暑期作业，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学校要强化学生暑期生活指导，鼓励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在实践中触摸世界，启迪智慧。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金山分校大队辅导员杨海洋说，结合通知要求，老师们设计了
3: 红旅拓销路，盐都区依托优质陶种资源，通过本土化改良培育、科学化管护种植，打造出多款优质水蜜桃品种，同时通过错峰种植拉长采摘周期，推行无公害标准化种植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将单一的果品种植升级为集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让小小水蜜桃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的特色名片。
4: 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筑墙休闲采摘一态，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3: 在建湖县盐善镇三红村桃香园家庭农场，硕大饱满的黄桃色泽透亮，果肉鲜嫩，果园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采收。据了解，经过多年引种改良和精心培育，盐善镇三红村黄桃产业已形成稳定的种植、采收、销售体系。优质的锦绣黄桃凭借优良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渠道远销各地，稳定的产量、广阔的销路，让产业效益持续释放。
5: 8月中旬就开始采摘了吧，到8月下旬基本上结束。当前每天产量总在3000斤左右。通过线上发放数量各大超市和各大批发市场。
3: 小小桃李果振兴大产业，从一枝独秀的鲜果种植到全域绽放的富民产业，我市正以特色果蔬为笔，以广袤田野为卷，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0: 浓墨重彩的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啊，把这些桃子种出去卖掉了，落袋为安，这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该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刚才给您说到的是，咱们常见的一些日川啊、金红啊这样的水蜜桃，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尝一尝，句容的野鸡红，这个品种呢，只有句容这边才有，非常的独特，颜色红的。像野鸡的红冠一样啊，顾名思义，所以叫野鸡红。这品种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走进茅山风景区上杆村的神女湖家庭农场，群山环抱间，高矮错落的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野鸡红，圆润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桃园负责人陈福安正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着这份属于夏日的甜蜜。
7: 把果也挂得好，产量也可以，产量蛮高的。今年我们今年要收的恐怕1万把斤桃子。
6: 陈福安介绍，野鸡红最大的特点是皮薄如纸，果肉红艳欲滴，刚摘下时口感脆甜，轻轻一掰便骨肉分离，露出鲜红的果肉，令人垂涎。放软后更是桃香浓香。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 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的家乡有什么一吃难忘的美食吗？赶紧推荐给我，我也是个吃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到暑假了，很多朋友喜欢出去游玩，大家不妨可以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哎，我们老家这边有什么一吃难忘的美食，欢迎您到我老家来吃、来品尝、来观光旅游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吧。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给大家一直在说桃子，各种各样的桃子啊。接下来还是要说到桃子，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是泰兴这边种的桃子。你看，我们全省各地都有桃子种植啊。那么泰兴市滨江镇三连村有个伟群家庭农场，那么这个农场呢有20亩水蜜桃丰收啦。为了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拓宽增收渠道。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泰兴市电商服务中心就把直播间搬进了田间地头啊，在田头来直播带货。
6: 现场

你前一天吃剩下的那个饭，这个没吃完，放在冰箱，第二天再拿出来吃，哎，它就是经过了糊化冷却，那么它的部分的淀粉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它就没那么容易升糖了。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啊！以前说，哎呦，给人吃剩饭好像是不好啊，比如说这样来客人，你给人家吃剩饭，人家说你对人家不好，招待不周。哎，现在你给他吃剩饭是对他好。所以多学知识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能让我们更健康，哎，这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常识啊，真是让我们它的大反转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对了对了，我忘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参与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来看一看啊，大家给我的留言说了啥。漫步人生告诉我说，徐州的地锅鸡太好吃了，不仅鸡肉好吃，锅边的小饼子更好吃啊！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地锅鸡张，地锅鸡旁边那个饼啊，太好吃了。前不久刚去吃过啊。贺宇白在思考说，我的家乡有好多美食啊，一吃难忘，比如说菊花脑，全国就南京有，还有饺儿菜，那个鲜嫩，吃一口难忘啊，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哎，你还别说，菊花脑和饺菜也是我到南京才吃过的，味道非常的鲜美清凉，菊花脑清凉，饺儿菜特别鲜，可好吃了。好，那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微信里给我留言啊，明天节目当中我再来跟大家说。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谢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有次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每一次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聊。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日本方向。最近日本扩军备武再次迈出了危险一步，有多名日本相关人士6月27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啊，也就是这个无人艇，那么以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制。另外呢，日本还有很多动作，像这个日本方面的消息显示，日本防卫省啊已经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啊，就是要引入这个军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目前呢，正在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0: 那么其他方面的动作还有很多，比如说要在小笠原群岛新划设这个防空识别区，比如说啊，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岛屿啊，这个南鸟岛要部署岸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动作究竟怎么解读？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日本的这个无人艇这个事情啊。那么日本为什么要把最近的这个目光聚焦在攻击型，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就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0，40010089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元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打电话400100890，400100890，400100890。微信。

0: 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动向啊，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跟我一起交流。上半段我们谈到日本呢，现在正在大力发展攻击型的这个无人艇，那么想要弥补这种水面战斗力量的不足啊，想对我们形成这种所谓非对称优势，那么面对这种小型的但是攻击能力很强的这种无人作战单元，有哪些反制手段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对于这种很小但是呢他打，
3: 那么从目前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呢，日本这一举措呢更是深度绑定美日军事同盟的重要步骤。那么日本通过引进美国的 AI， 其实意味着他自己造了一个躯壳，但是呢却植入了一个作战能力极强而且和美军高度互通的灵魂。那么此举就是将美日同盟从武器互联推向了大脑共享。那么同样使用这个相同的 AI 系统，那么意味着两国军队在情报理解和决策逻辑上可以实现高度同步，从而无缝协同作战。那么日本就可以更好地完成美国让他充当东亚霸权打手的角色，那么使得美国进一步放权在军事上对日本的限制，那么满足其突破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大国化的美梦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人工智能所谓军用领域的应用前景呢？就是像这个军用 AI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技术问题您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3: 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让武器装备加点智能，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形态。那么推动战争形态正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方向加速迈进。那么从具体的应用角度来看呢，军事 AI 呢将渗透到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一是情报监视与侦查，通过 AI 自动处理卫星、无人机和电子信号，识别目标和威胁变化，发现隐匿的军事部署。那么第二呢，是指挥、控制和决策。那么 AI 作为战争参谋，可以提供动态作战方案的推演，辅助甚至部分的代替指挥官的决策。那么第三呢，是自主无人平台的作战。 AI 驱动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战车的自主协同作战，能够执行猎杀、侦察、蜂群攻击等复杂战术。那么第四呢，是网络与电子战。 AI 会自主的寻找系统的漏洞并发起攻击，动态调整电子干扰策略以对抗未知雷达信号等等。那么第四呢，是后勤的维护。那么 AI 可以实现预测装备故障、自动规划最优补给路线、管理物资，那么极大的提升作战持续能力和战争的经济性。那么第五呢，是战略预警与防御，通过 AI 分析对手海量的行为数据，能够提前预警可能的冲突，并适时协调防御系统应对饱和的攻击。那么总的来说呢，军用 AI 的应用可以说对未来战争的胜负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变量。那么它的前景呢，应该不只是在某个武器上的应用，而是对整个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的重塑。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必须跟上的赛道。那么我们不仅要关注 AI 是如何提升具体武器平台的性能的，更要重视自主可控的算法框架、高质量的国产数据和面向体系的对抗顶层设计。那么在军事智能化的潮头中勇立潮头，抢占先机，这样才行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再来看日本其他方面的动作这个日本最近呢，陆上自卫队宣布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要部署岸舰导弹。我们知道日本最近大力发展和推进部署这个岸舰导弹，那么这个动作如何解读呢？
3: 那么日本在这个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的确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军事动作。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

0: 层面来解读。首先呢，就这是日本前置军事部署、控制战略通道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知道蓝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领土，位于东京东南约1800公里的太平洋深处，靠近第二岛链的核心。那么在这里部署射程覆盖周边海域的岸舰导弹，那么将反舰火力前推至第二岛链之间。那么其意图啊，主要在于暂时封锁关键海峡水道，明显是针对进出西太平洋的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那么其次呢，这是日本拓展远程打击与封锁能力，那么构建啊西太平洋远程打击网络的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知道啊，日本部署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改进型的120岸舰导弹，射程已经超过1000公里，那么未来计划拓展到1500公里。部署在这个蓝鸟岛意味着它的打击范围呢将深入西太平洋，对第二岛链附近海域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那么结合日本的其他这个武装力量，日本可以在这一广阔海域啊加强它的目标搜索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那么此举其实标志着日本正将其岛屿火力阵地从西南诸岛进一步东扩至太平洋腹地。那么与北海道至琉球群岛现有的7个岸舰导弹部队相配合，那么日本正在模仿美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意图在西太平洋构建一个常态化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呢，这是日本从专守防卫转向进攻性防御，军事野心进一步升级的又一个实证。那么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大力发展射程超过1000公里以外的防区外打击导弹。那么将导弹的部署到蓝鸟岛这样的离岛啊，不仅是防御性的部署，更是有先发制人的进攻射程。这其实已经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已经实质上的转向了对敌基地的进攻能力。此举显然远超防御的范畴，是进攻性的军事扩张，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那么第四呢，这还是日本配合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充当战场前哨的一个重要步骤。蓝鸟岛部署导弹，那么就能有效的填补美军在第一岛链后方部分海域的火力空白，暂时呢，这里就可以成为美日协同作战的情报监视与打击节点，那么服务于美日同盟的整个作战体系。所以总的来看，这一部署本质上就是日本所谓应对严峻安全环境为名，加速军事扩张，主动进行战略布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它将西太平洋的军事博弈前沿进一步向远洋延伸，不仅会加剧地科目的混编演练，核心目的啊，就是将美日两军的指挥链、数据链和火力链打通，那么能够确保呢，他们在暂时啊，美日同盟啊，这个军事同盟啊，实现无缝的衔接。那么，这是在为大规模、高烈度的联合作战做最后的技术和战术上的准备，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外交行动。那么第二呢，就是演练便印证了远征前进基地等攻势防御的战术。你看蓝鸟岛的这个岸舰导弹，小笠原群岛的防空体系，需要通过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来验证其生存性和打击效能。那么美军这种反复的演习，那么实际上啊，就是为这种模式就是日本拓展它的前沿军事存在，那么美日同盟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进行联合作战进行一种这个战术的预演。那么第三呢，是加速了塑造所谓北亚太北约化的阵营对抗格局。那么美日进行如此频繁的军演，既是战术上的演练，也释放了战略威慑信号。那么旨在拉拢地区和其他盟友，共同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军事安全机制。那么日本已经实质性的充当了美国在西太平洋一体化威慑战略的这个可以说是走狗的角色。那么这种高频率进攻性的军事展示，会持续的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擦枪走火的风险，本质上也是将地区安全格局从合作共赢重新拉回到大国军事对抗的这个老路当中那么使得地区安全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
1: 那么袁教授，最近我们针对这个日本扩军备战的这种野心，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制的动作中国商务部在6月29号发布的公告，将日本这个防卫研究所在内的2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那么这个措施怎么解读呢？对于日本来

0: A 奖影响有几何？
1: 我们对日本这些企业啊进行这个出口管制，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从供应链上切断先进的半导体材料、精密加工设备等两用物项的供应，那么增加其武器研发和生产成本的不确定性。那么此举呢，并非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以国家力量表明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就是任何国家或实体如果试图配合域外大国干预中国内政，或者参与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活动，都必须付出代价。那么这直接呼应了我们中国一贯反对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这种立场。其实简而言之，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运用供应链优势，从源头遏制日本军事扩张能力，并且对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发出强烈警告。那么我们这么做对日本的影响应该说是结构性的、长远性的，那么冲击力啊不容小觑。那么一来是精准地打击了其军工供应链的薄弱环节。那么日本军工产业啊虽然很厉害，但是呢它面临着市场狭小而且对外依赖度高这种特点。那么我们将它这个进行了这个
0: 出口管制
1: 啊，那么列入名单的这个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商啊、精密零件制造商，那么实际上啊，它就这个供应链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管制呢，将迫使日本啊，这个在本已脆弱的军工供应链上进行一些艰难的调整，比如说一些关键的电子元器件、特种供应材料啊，都会断供，那么会直接拖慢日本在研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发展进度。
0: 嗯，
1: 那么第二呢，还会产生强大的心理和市场震慑效应。那么我们的反制呢，实际上清晰地表明了我们是拥有多维度的威慑与反制能力的，那么必然会对日本整个军工链条形成深度的定点的约束与震慑，增加了其维持和扩张军事能力的成本。那么这些名单上的企业我们知道都是军民融合型的，不少在中国都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和供应链网络，那么他要确保中国市场就必须主动和日本的军工业务切割啊，这必然会对日本的军工产业产生。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患有这个疾病。所以的话呢，今天我就非常高兴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来简单的讨论一下血压的一个全程的管理。
1: 嗯，好的，您说到三分之二的80岁以上，三分之二的老人可能都有高血压的时候，我马上想问一个问题，那三分之一是做对了什么，可以在80岁的时候依然血压比较正常？
0: 这个就是我们马上后面就要讨论到的。
1: 好，我们一点点跟大家，来讲哈。那方主任先来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头晕啊什么的，没有这样的任何症状，可是我比方说去体检，或者说我其他问题去就医的时候一量，哎呀，血压高了。那怎么会这样？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到底，我们作为正常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怎么能够发现我有高血压？这高血压是怎么定义的？
0: 好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身体没感觉，血压却高了。
1: 嗯，
0: 这个呢，在我们高血压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很多人啊，他可能是直到体检，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中风啊，或者是出现了肢体的偏瘫了一些神经症状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一个血压早就超标了。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中国高血压的一个防治指南呢，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我们不仅仅是看一次测量的一个数值，我们还要看我们测量的一个场景。那么可能主要分为以下的几种情况。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诊室的一个血压，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没有吃降压药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到了医院，然后由医护人员或者是诊所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那么记住，就是有一点啊，这就是非同日我们三次测量的一个诊室血压，然后收缩压呢高于了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那么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收缩压和舒张压它是一个和或者是或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只要有一条达标了，比方说我的收缩压达标了，或者是我的低压达标了，或者是两者都达标，我就可以诊断高血压。那么现在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健康关注度都是明显增加的，那么我有的就是患者，我就会在家里来进行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

0: 我们在家里测血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我在家里的时候情绪是比较放松的，没有在医院时的那种紧迫感，然后呢，就可以排除我们的一个白大衣所产生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在家庭自测的时候，标准会比在医院测的时候要略略低一些，它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收缩压、高压是在135毫米汞柱，然后低压、舒张压是在85毫米汞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患者他会说，哎，那我一次测的一个血压，我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反映我全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病情变化。那么他就会到我们的医院里面或者是到诊所里面去开具一项检查，就是老百姓知道的，我身上我背一个盒子，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讲的一个叫动态血压的一个监测，它是可以监测我们24小时的一个血压。那么这是我们评估全天血压波动的一个金标准。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诊断标准就会比上面更加细致，24小时的一个平均值我们要超过，收缩压是130，低压是80毫米汞柱，白天就是我们清醒活动状态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晚夜间睡眠状态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20/70毫米汞柱，我们就可以作为诊断了。
1: 您给了非常具体的这个数值啊，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在诊室啊，我留意到您说可能不是同一天我们测量三次啊，这个高压大于等于140，低压大于等于90。如果是自己居家测的话呢，就是135和85，大于这两个数值。那动态的话呢，就是130和80。那白天和晚上还有一些不一样哈。就是其实这几个就是居家也好，诊室也好，还有动态血压也好，实际上他们都是可以，我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可以信任的？就看你采用了哪一种测量的方法。
0: 对，这几个指标都是可以信任的，而且尤其是什么，它只要一项达标了，比如说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当中只要有一项达标，我们就可以认定了。
1: 就是不管是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只要超过了这个数值，那基本上就是高血压了啊，不是说两个都得达到一个超过的状态。哎，它高压还挺正常，低压高，或者说反过来，高压高了，低压是正常的。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它的用药是不是有会有不一样？
0: 对。那就是您刚刚问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老年人群当中出现这种开始缓慢平稳的一个降压，然后要监测血压，然后逐步调整用量，那严格的就是不要快速的一个猛降。如果吃了药物以后啊，咱们的一个舒张压低于了60毫米汞柱，就是我们的下限。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头晕啊、乏力啊、黑蒙啊这些，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减量的用药，甚至是要停用药，然后尽快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由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调药。
1: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可能比如说这个高压高的情况下怎么去用药，特别是合并有比如说这个心脏好像是心脏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怎么去用药啊？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你用药的大原则是缓慢的平稳的去降压。那如果说你吃降压药，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要及时的去就医的。既然您提到了就是说可能高血压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就是怎么样去用药，那么还想请教您啊，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您看像这个糖尿病啊，特别是用药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一些肾病哈。那如果说有合并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从这个管理上来讲，药物管理上来讲，它会有一些什么样大的原则吗？因为我们也就最近也看到一些这个提醒哈，就是一些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年人的用药，他可能有一些原则，比如说一天吃药不要超过多少次多少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的管理原则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比如说高血压它合并了肾病，然后高血压呢，像我们的糖尿病，然后前面还说到的像冠心病等等，因为老年人他不会，往往不会是一种疾病，他会是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管理。那么最主要我们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个体化的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合并症的情况下，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血压那么降在130/80毫米汞柱。比如说像有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像有冠心病的，那冠心病的话，他可能还要把他的一个静息心率给他往下降一降。那对于有肾脏病的话呢，他同时有一些像有患者有尿蛋白的一个阳性啊，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们对血压的一个控制会就要求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对于一些高龄的老人，还有一些衰弱的一个老人，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放宽。这个放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血压可以。

0: 控制到我们的一个及格线，就是140/90，那避免一个低血压的一个发生。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的一个选择，那么优先就是选择我们的沙坦类和普利类，就是我们讲的某某沙坦和某某普利。那么这些药物呢，可能会起到一个保护肾脏、减少蛋白、改善心脏重构啊，以及像那个包括像肾病啊、冠心病啊这一些靶细胞的一个损害。同时呢，就是说像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服用普利类的药物有一些干咳，那我们把它可以换成沙坦类的一个药物。第二个呢，如果一种药物血压控制不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联合。那么联合的药物呢，尽量是选用一些长效的一个缓释的一个剂型。那么同时有一些患者可能还有一些心脏的病，像心功能不全、心衰啊，还有包括像冠心病前面说到的心率比较快，那么我们在酌情再添加一些比如说像泌尿剂啊，还有一些像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病的一个共管，我们不能只强调降血压，还要强调各对它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监管。那么我们再往下扩展一下说，就比方说像有血糖的一个患者，那有血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控制他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然后因为高血糖本身可能会对于我们的一个血管有一个硬化，促进它的一个硬化之后，会对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但是如果对于年龄特别大的，或者是病程特别长，或者是有发生过严重低血糖反应的，我们可以对他的一个血糖稍微有适度的一个放宽。但是对于一般的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要求他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是控制在7以内的。那同样的，对于血脂，那血脂有如果有一些合并像脑血管问题啊，或者是像一些冠心病基础病的，我们对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也是有所的一个控制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比如说像一些高冠心病脑梗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会对他评估有没有出血风险，加一些抗板的一个药物。那最主要的话呢，就一定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不是说我吃了药了之后我就没事了，然后我还要定期的对一些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像心脑肾啊这些，还有血管，积极的一个全面的，至少每年吧要去做一个评估。
1: 方主任，因为刚才您说这一番话，我觉得信息量是很大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那我想可能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差不多，我们可能不能记得那么的细致，但是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如果是高血压合并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控制血压的时候，这个血压的标准它也不是很刻板的，说是必须控制在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可能针对不同的患者，他血压控制的目标会有所不同。另外，可能不同的这个合并的这个患者啊，我们会关注的事项也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在降血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关注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值，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方面哈。那您提到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能要联合用药嘛？那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是这个高血压合并了其他的疾病哈，那他可能要联合用药的情况下，那么会不会也存在比如说我用药但是他的血压降得并不理想，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就是我们也会在临床上哈，会经常碰到有的病人，我吃了第一种，然后血压控制不好，我又往上加，逐步甚至加到了3种和4种以上的一个就是降血压的一个药物，对吧？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血压不达标，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评估，还要进行一个排查的。那比方说，首先我要看一下你吃的药物的一个数量和种类，就是你有没有吃到，比如说我们讲了吃重掉了，就是同一种类型的药物它吃了2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不是每一种药物都达到了它的一个最大的推荐剂量，或者是我作为患者我能耐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剂量。那么还要我进行一步一步的排查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引起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是不是我经常有漏服啊，或者是断断续续的一个吃药，然后还有一个比方说我每天测量的一个血压的方法是不是准确的，有没有比如说我是安静的坐了5分钟之后我再进行测量，我每天测量的时间段是不是相对固定。那除此之外，我有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比方说我有没有严格的对我的一个饮食进行控制啊，我有没有熬夜啊，或者失眠啊，或者最近我有没有情绪的紧张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男性的一些患者或者是一些肥胖的患者，他晚上可能会出现我们的打呼噜或者是憋气，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同时我再排查一下我有没有可能会吃上一些影响我血压的一个药物，比方说最近我有没有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由于疼痛啊我吃了一些止疼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我都排除了以后，那我再排除一下可能会导致的疾病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如果是我年轻人哈，我突然出现了一个就是血压急剧性的增高，并且我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个诱因可以

0: 来查的，那我已经进去要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像深动脉狭窄啊、圆犬啊、然后甲亢啊等等突然的这种升高难以控制的，我必须要进行一个筛查。那么第三步，我就要对我的一个目前的用药方案进行一个优化，那保证我所有的药物，就像前面提到的，我有没有到足量的用到，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我患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耐受的一个剂量。那么对于一些就是尤其是刚刚前面讲到一些难治性的高血压当中，我们的利尿剂是必须选择的，我有没有把它添加上去。那对于一些就是青年的一个高血压，然后比如还有像醛固酮升高的，我有没有给它加入一些抗醛固酮的药物啊，还包括最后就是说我有一些药物是不是可以调整到其他的某一个时间点去服用，来控制我一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我可能就要对我进行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就像我前面讲到的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然后再对我的一些心脑肾眼血管的一个靶器官进行评估，然后最后的话如果还是控制不了，那我可能就要去专科的一个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诊疗。
1: 嗯，其实照您这么说，那这个血压控制不理想，实际上干扰因素还是挺多的。一个就是你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你这个药是否对症，然后用的剂量啊、种类啊是否合适。那除去这个，其实还有那么多的影响因素。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是高血压患者的话，其实对自己的，我想一个是服药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其实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假如说出现了一些血压不稳的情况，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问到的，我觉得可能会问的比较多，那你其实对自己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好跟医生去沟通哈。那方主任还想请教您啊，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形，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刚刚有了高血压的这个朋友啊，他开了药，吃了这个药之后，他血压降下来了，那可能他就觉得万事大吉，我以后就按照这个药量我去服用就行了。那高血压他是需要去复诊的一个病例吗？如果说他要去复诊的话，他多长时间应该要去复诊一次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血压控制的还挺好的、挺不错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就是至少每3到6个月做一个复诊。同时的话呢，就是每年我们把前面完全强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靶器官损害的这些检查给完善。那么如果就是说他最近我血压有频繁的波动了，那么1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复诊。
1: 靶器官损害是一个什么概念？
0: 靶器官损害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它可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心脏、脑、肾脏、血管等重要的一个靶器官。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说，哎，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哎，我的有心室肥厚。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脑血管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一个缺血性的一些病灶。比如说我们的肾脏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像血管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弹性啊、功能的一些减退啊等等。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每年都要去做这个靶器官的相关的检查是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是常规体检都会检到的项目吗？还是说我们自己得要去着重的去关注哪几个项目？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都要去，还是跟医生说我因为有高血压，所以我想做一个相对的体检？
0: 对，就是最好的话呢，还是跟医生就是特别沟通一下，就是我有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疾病，所以的话呢，我希望对高血压的靶器官的一个损害进行一些定量的一些筛查。
1: 好，就然后我们高血压患者每3到6个月最好能够去复诊一下。
0: 对，
1: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我自己身边就常常会听到某一位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这次查血压有点高，哎呀，那我要改善我的生活习惯，我去每天跑步啊，我去锻炼，让自己稍微瘦一点，我觉得血压可能就能够降下来。然后就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一段时间真的每天晚上去锻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次再去检查，发现血压很高，医生都不让他走了，你必须住院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人他可能吃了这个降血压的药之后，他也觉得，哎，我可能饮食啊、睡眠啊各方面我调整了，我试一试，我停药以后，哎，会不会这血压就一直正常了，我以后就可以摆脱高血压的药了。这两种情况您会怎么看待？您在门诊上遇到过吗？
0: 我们也会碰到过，尤其是一些就是就像您说的刚刚发现这个血压升高，或者是一些轻度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那他可能就是说通过他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善之后，他的血压开始逐步的降至正常。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不要轻易的一个停药。为啥呢？就是第一个，血压降到正常需啊精神因素诱发，那诱因去除以后，他血压在监测之下他可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水平，那他可以进行

0: 个短期的一个停用。哎，
1: 也就是说也是要经过评估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减药或停药的事情，一定是跟医生。
0: 这位女性的一个听众，第一她比较年轻，她才20多岁，对吧？
1: 不，63岁。
0: 啊，63岁，不好意思，我听错了，63岁。然后她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血压控制的也比较好。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现在是在一个夏天，就季节开始发生了一个波动。
1: 哦、
0: 那么对，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可能会比我们的冬季血压可能会是稍微偏低一些的。然后她同时她这会儿是有症状了，比如说现在是有110的血压的时候，她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头晕的一个症状了。那么让她尽快记录她最近这几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情况，然后带着她的这个血压的记录的这个小本本啊，然后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再进行跟她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对，可以适当的酌情的往下减一减，然后再监测她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情况。
1: 这两天在家量一量血压，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把这个记录本带着，然后描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可能要做调整哈。那我们今天
0: 尤其是看见不舒服的情况。
1: 对，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方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方主任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啊，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每周三的下午。
1: 好的，
0: 诊中院的本部。
1: 好的，
0: 本部老年学科。
1: 谢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方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再见。好，我们也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呢是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方源副主任医师。方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三的下午。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星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阴干的衣服为啥臭臭的。进入梅雨季，雨水连绵不断，那么问题来了，明明洗过的衣服怎么反而一股怪异的臭味儿？而且那味道是贼上头，无法描述，谁懂呀？像是什么东西馊了，又像臭掉的酸菜。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发出臭味？喷点香水能掩盖吗？如何避免呢？一起来看看。首先，阴干的衣服为何臭臭的？阴雨天气洗完衣服之后，空气湿度大，当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状态下，就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时只要有一点养料，比如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等，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很多人可能会疑问，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皮脂、皮屑？难道是没洗干净吗？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洗衣机长期使用而没有定期彻底清洁和消毒，在洗衣机的内表面也会产生生物膜。我们每次洗衣服，即便已经认真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100%地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潮湿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适宜的温度，简直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产生的代谢产物有令人不悦的臭味。这也是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难以名状的臭味，并且久久难以散去的原因了。所以下雨天洗衣服可以偷个懒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洗洗晒晒当然要看看天气，尤其是要洗床单、被套这种大件的时候。日常遇到阴天下雨实在没法晒干也不用着急，可以用这两种方法。一，洗后高温烘干。如果已经阴干有臭味了，那就先别穿，重新洗一下。遇上阴雨天，室内晾衣时可开窗保持通风。第二，洗衣时使用长效抑菌剂。对洗衣服而言， 杀。

0: 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另外，养成洗完衣服马上拿出来晾晒的习惯，别洗好的衣服长时间放在洗衣机里。大家还要注意，如果衣物霉味刺鼻，已有明显的霉斑，意味着微生物已大量繁殖，而且可能深入纤维。此时即便是洗净晾干，异味和潜在致敏物也难以完全去除，出于健康考虑可以直接丢弃。家里有婴儿、皮肤敏感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如哮喘、过敏性鼻炎的衣物，应更严格保证干燥清洁，优先选择高温烘干或阳光暴晒，谨慎使用化学消毒剂或抑菌剂。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条义诊信息，为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中医健康理念，帮助广大市民抓住三伏天这个养生黄金窗口，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将会在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上午，举办宝藏中医凉夏清新大型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深度融合中医药特色优势，针对冬季易发、夏季宜调的慢性疾病，为广大市民提供权威、专业、有趣的中医诊疗体验。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本次义诊及活动内容的主要内容啊，这个主要的一些事项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专家义诊咨询，由中医科资深专家团队坐诊，提供一对一体质辨识与疾病诊疗。诊疗范围呢包括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啊，风湿骨关节病。

0: 互动，这个里面就包括神兽 IP 的展示，将会首发亮相中医药文化创意 IP 青龙、白狐、朱雀玄武，应该说现场会寓教于乐，特别适合亲子打卡。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4: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过去
5: 老师，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回来啊，来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读几条信息，首先那个默默问我说，燕窝老母亲能吃吗？当然能吃啊，我们鼓励大家给妈妈，就男士啊，给妈妈给爱人给女儿买燕窝，就是没有哪个女性收到燕窝她是不开心的。当然我们买这份礼物也不为哗众取宠，是因为咱们如果条件允许了，对不对，燕窝以前都是什么有钱人吃的啊，达官贵人吃的，那么老感觉老百姓吃不起啊，或者咱们老百姓不懂，你别我们花了不少钱然后买到的燕窝里边都是根本没有燕窝，都是那个什么食用胶，我刚才举的那个案例啊。所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夏季温补燕窝节也选品是非常谨慎的，我们选了中国啊鲜炖燕窝的开创品牌小鲜炖，而且我们直接是昨天在河北的工厂，今天已经到了他北京的小鲜炖北京的总部了，明天早晨7点就在总部直播啊。另外7折，你在你当地的，你去你当地的高档商场里，你先去询一下小鲜炖的价格，然后你明天早上你再看啊。对于有一些地方的商场，我们可能7折都不止。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就是希望让老百姓吃得起燕窝啊，就是它本身它不应该是一个什么所谓的有钱人才能吃的东西啊。那么送妈妈很合适很合适啊。如果送妈妈，我们建议拍季度套餐。为什么季度套餐？你拍完之后记得你去找我们助手啊，去联系，在哪找助手，就是视频号的下边有一个服务号，点那个服务号啊，然后就能找到助手。好，找助手干嘛？明天你看直播，他们会教你怎么找助手的。找助手干嘛呢？啊，直播里会告诉你叫找客服啊，就是找助手的意思。我们还额外送妈妈一只珍珠手链的手表，是瑞士品牌的，非常漂亮，特别是夏天这个季节戴很合适，妈妈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啊。好了，然后，哎，那条信息我想读哪去了？在这里，这个听众啊，他说小东老师，我有不同意见。刚才那个案例，那个女孩她爸爸做的这种工程，就是楼上楼顶防水的嘛。他说这种工程就得用火，因为他这种卷材就得用火烧。对呀，所以他着火了吗？啊，很多工程都要用到火，很多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都要用到火，但是这不是发生火灾免责的理由。知不知道？你让它发生火灾了，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不够规范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小东，现实里边，对不对？就普通的这个出去接活的啊，这些这个工人，你说他们能做到多规范吗？你现实里边不规范的地方多了，是的，啊，是这样的。但是不出事儿，不出事儿，似乎没有人在意你的施工过程是否规范，但出了事儿了。你不规范这事儿就变成定责的原因了。所以大家这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是小东平时我看我自己就是工人小东，我们平时就都不规范，都不规范不能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本啊，都不规范也不能成为出事之后免责的理由，恰恰相反，都不规范一旦出事了就是追责的充分理由了。所以他这个是要用火烧，但是用火烧的过程中一定是比如说他杂物没有清理啊，比如说他在哪个环节没有做好，那做的不够规范，所以就引发火灾了吗？啊，那你把人家财产烧了你不赔吗？那就是谁赔问题，谁施工不规范引发的火灾就谁赔。所以施工里必要用火不是免责理由，强调这点没有用啊。当然我叫欢迎你跟我讨论，欢迎你跟我讨论，有不同意见欢迎你讨论啊，这没有问题。前程似锦啊，说小东老师你好，我看一下，哎呦，他说明天出发南京鼓楼医院为妈妈再次二次手术切肾的手术，哎呦，之前做了肠结肠癌的手术，术后再化疗。我先读到这里这个信息。首先啊，前程似锦，我祝妈妈手术顺利 啊，我祝妈妈手术顺利。另外呢，我知道你作为，我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我看微信名有点像儿子。那么你作为儿子也一定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啊，我看他是安徽的，到南京来做，带妈妈到南京来做手术，说明你很孝顺嘛。啊，你也要转达，你说人家江苏省台的那个主持人在面向全国的广播里啊，祝你手术顺利，早日康复，你转达给妈妈，给她鼓励，好不好？啊，然后呢，他说那个明天要买两份燕窝，他说他们养我小，我养他们老，另一份呢给我爱人，他为家操劳，白头发多了很多。哎呀，你让我很感动啊！我祝妈妈手术成功，也祝你们家庭呢叫家和万事兴。就是儿子这个角色，儿子这个角色能够照顾妈妈，又能体会到爱人的这个艰辛，那么你家庭一定是和睦的啊！那家和就该万事兴啊！妈妈手术之后。啊，妈妈康复了，你记得发信息告诉我一声，让我也跟着高兴一下，好不好？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啊，去预约明天早晨的那个什么，你像他这种情况啊，特别适合他妈妈和爱人情况，特别适合送燕窝，特别适合送燕窝啊。前程似锦，你可以买个季度套餐，买个季度套餐呢，你每周啊，他正常每周送七瓶吗？你就可以让他每周送两份儿。送14瓶，这样妈妈每天一瓶，爱人每天一瓶，或者你买两个季度套餐也可以，怎么送货客服完全听你的，周几送到哪里啊，他小尖队会有一对一的客服。咱们的男士朋友啊，咱们的男士朋友，如果我都说了不必等到什么情人节2月14号什么七夕啊，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可以把每天都过成情人节啊，而且我说这个情人应该打个双引号，他不是指的那种不正当男女关系，他恰恰相反，指的是什么？爱人、妈妈、女儿，啊，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爱的表达应该成为常态。你就给你老婆个惊喜啊！你说你可以指定哪天送到吗？啊，他顺丰冷链，你就让你老婆哪天去收份快递吗？额外还有一个季度，记得明天早晨就抢季度套餐。为什么？我们额外送一个瑞士品牌的手，就那个珍珠手链。记住啊，那个珍珠是天然珍珠，所以你拿到那个珍珠那个手链的手表是一个腕表。你拿到那手表，你发现那个珍珠都不是正圆形的，为什么？它就是天然的珍珠，天然的珍珠，不是那个塑料珠子啊。那个光那个手表。你他们实际上在外边卖啊，2000多1000多，我们再便宜那个手表你也得大几百块钱，所以明天去抢那个季度套餐，一定记得啊，明天去抢季度套餐啊。今天你们现在进直播间，今天是小仙炖，我们在北京的小仙炖的总部，他们有官方的小仙炖品牌的营养顾问，你就可以问问他，你说我妈妈什么情况，我老婆什么情况，适不适合吃燕窝，怎么吃比较合适，你就问他啊，他就现场解答你，同时预约明天早上7点直播。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头像直接跳进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提问，然后评论区的下边有预约嘛，点预约，明天早上7点一开播，你就能收到提醒。如果是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分清楚啊，一个是视频号能够看视频的，直接点预约，一个是看文章的公众号怎么办，点私信，在私信里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会收到一个海报，有二维码，小仙炖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就预约上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了，7点那边北京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赶紧去。

0: 抢季度套餐啊，还有年套餐。如果你说小东，我一直吃燕窝，你就年点买那个年套餐，年套餐，平均下来更划算啊。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南京的古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说什么事儿？
1: 我是一个货车驾驶员。
0: 货车驾驶员啊，好。
1: 对对对，我是6月30号中午11点多。
0: 那不就昨天吗？
1: 对，就是昨天。
0: 啊，中午啊，然后呢？
1: 出了个大事。
0: 出了个大事啊！啊，挺吓人的，怎么说？
1: 吓人！我是货车，是由西向东。
0: 嗯。
1: 走了个智谷大道，往那个宝华。
0: 智谷大道玄武区。
1: 那个栖霞区。
0: 栖霞区啊，智谷大道哦，栖霞区啊，然后呢？
1: 对，过了那个栖霞大桥。
0: 嗯。
1: 栖霞大桥上坡的时候，2公里左右。
0: 嗯。
1: 嗯，这后面。撞到一个那个小的那个面包车，那个全顺商务车，
0: 就是你追尾了一辆全顺的商务车，
1: 对对对，
0: 你撞了他的屁股，对吧？
1: 对 对, 对，
0: 啊、然后呢？
1: 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0: 哎呦，一人死亡，两人重伤啊！这不就是昨天中午的事吗？
1: 对 对, 对，
0: 然后现在是一人死亡，两人重伤啊！
1: 啊，四人是普通病房，二还是三个是普通病房。
0: 一共那一共几个人？6个人，
1: 6个人，加一个驾驶员，
0: 一人死亡，两人重伤，还有3人是。
2: 但很淡的，这是没有全部去掉，毕竟这么多岁。
0: 嗯。哎呀，这倒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2: 那个班去掉一点的。
0: 嗯。
2: 那个，这次准备是，我不是预约过了吗？这次还想再买继续吃。我你们那边。阿胶什么我都买得吃、
0: 哦、哎，
2: 都给买一个。
0: 那你老婆，我觉得你老婆的开心不仅仅是说年轻的时候舍不得的吃的燕窝吃到了，更重要的是也不仅仅因为说吃了3个月的燕窝气色都变好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谁送的，你送的。
2: 对
0: 啊，你这个这个开心是不是心情也好了？
2: 对对的对 的, 对的，
0: 哎呀，这个太宝贵了。
2: 年纪轻帮老婆买个牛。
0: 我告诉你，明天早晨你去买那个季度套餐的时候，你记得买完之后呢，你就去联系助手，啊，你要不知道怎么找助手，你给我发微信，额外再送你老婆一个瑞士品牌的珍珠手链的手表，她也一定会喜欢。
2: 啊、
0: 就60岁的女性戴在手上会非常好看。
2: 太感谢。
0: 哎，她会很开心的。
2: 太感谢了。
0: 啊，你就明天早晨去预约，然后你留一个快递地址给我，今天给我反馈，我们单独送份小礼物给你啊。
2: 嗯，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
0: 不谢，应该的啊。好了，电话
2: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感谢。
2: 我是你真的老听众，
0: 老听众
2: 真的
0: 啊。
2: 我不瞒你说，我刚开始看你的卡通头像，我说小的你看你真那个视频
0: 啊。
2: 哎，我小的，哎呀，我说跟这个好帅啊，小的
0: 你帅没有？我跟你说，那个视频都有一定的美颜效果的。我也是一个有网友称叫中灯嘛，我都是一个中年人了啊，帅谈不上，但是呢至少通过视频看到个活人长什么样子，这也挺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时间有限。
2: 好的好的，
0: 你留那个地址给我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来我们场外啊记一下这个反馈的地址。特别感谢这个无锡的姓什么来着，姓李啊，李先生的反馈。就是我为什么是女性，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这次燕窝节叫夏季温补，就是在3伏天的时候，我们通过温和的不上火的这样的对身体营养的滋养啊，对身体营养的滋养，其实是给我们广大女性的一份礼物啊！去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去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找到微信公众号，在你的微信很多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发看直播3个字，发看直播3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海报啊，然后。长按那个二维码，就扫那二维码就能预约上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记得去抢季度套餐，所有的季度套餐额外再送一个瑞士珍珠手链的手表，非常超值啊！
3: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存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

0: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
1: 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九成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
7: 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8: 太可惜了，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7: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8: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7: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8: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7: 嗯，
8: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86-5050 400-886-5050，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86-5050 400-886-5050。
7: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8: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886-5050 400-886-5050，9.9元一只，货到在付。

0: 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865050，4008865050。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
1: 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膛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膛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0: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0: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7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

0: 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0: 嗯，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 他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他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一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儿，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

0: 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01-5588，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这个南京鼓楼金陵小区6村有居民给零距离栏目打电话，说自己家小区啊，现在整个成了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垃圾堆得像小山一样，苍蝇蚊子满天飞，日子根本没法过。记者就去了，一进小区场面确实震撼，甭管是垃圾分类亭还是楼道口，都是陈年垃圾堆在那儿，一阵阵酸臭味直往鼻子里边钻。居民毕先生苦不堪言，他说这垃圾已经堆了整整3天，而且还不是第一次，之前断断续续发生过2次。另一位何女士更是一针见血，说整个小区6-7处垃圾点现在全军覆没，从5村到6村，放眼望去都是垃圾山。最关键的是，这都已经过去整整1个星期了。说南京现在高温呢，气温动不动30多度，垃圾在那儿发酵，这怎么住人呢？好好的小区保洁为什么全员罢工呢？金陵6村社区的刘书记跟记者说了，说这事儿怎么出现的？导火索是6月21号晚上，有部分居民私自拆了小区的道闸。道闸一拆不得了，物业立马掀了桌子。啊，物业说了，你们不是不想让我们管车吗？行，那人也不管了。紧接着物业在业主群里发了告知函，宣布全面暂停物业服务，理由就是停车费收不上来，物业费本来就低得可怜，资金链断了，没钱请保洁，大伙儿都别过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双输吗？物业摆烂是因为没钱，业主闹事是因为不满，但是最后买单的是谁？就是小区里边那些本本分分老老实实交了费的或是没参与闹事的普通的居民住户。当然社区没有坐着不管啊，社区刘书记说了，现在已经在搞应急方案，找第三方拉志愿者，先把垃圾清理干净再说。但这治本不治标啊，小区要想长治久安，你就得换个法子。接下来呢，重点就得推进

业委会成立，要么就重新聘请物业，要么就业主自个儿管，反正你没不可能再那么稀里糊涂的耗下去啊。各位看，就这个事儿，表面上它是个垃圾围城，本质上是什么？就是基层治理的死循环，很多老旧小区都有这个毛病。那物业跟业主之间，物业不作为，业主不交钱，业主不交钱，物业更摆烂，最后两边就赌气啊。唯独小区的环境就变成牺牲品了。你看，小区部分业主私自把道闸给拆了，看起来好像这是业主在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停车利益，实际上这不就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自杀式维权吗？你省了那几块钱的停车费，然后呢，全家人就在这恶臭里多熬一个星期，你这账怎么算它都是亏的。现在呢，社区想搞业主自治，这方向是对的，我觉得。但是这个业主自治啊，它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权利和责任必须要对等。你要是想去享受干净的楼道、整洁的路面，那还是得掏钱买服务啊，或者你自己动手干，天天自个儿打扫。你指望着拆道闸闹个事儿就能换来免费的高品质服务，那不是做梦吗？所以你看啊，就这个垃圾的清运，他现在社区帮忙拉志愿者干嘛？垃圾清运这只是救急，真正要清运的是个别业主脑子里边那个根深蒂固的搭便车心态。小区是大伙儿的，是小区里边每一个居民的，它不是物业的，也不是社区的。只有业主们都能放下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九九，坐下来好好商量怎么管，这垃圾才不会卷土重来啊！啊，否则你今天啊垃圾清走了，明天堆起来的是什么？那恐怕就是更深的信任危机呀。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还有一个热点新闻，说是浙江温岭温桥派出所一群警察，这群警察还是副所长带队啊，大摇大摆就进了 KTV 找异性陪侍，结果被纪委当场给抓着了。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当时省委巡视组还正蹲在当地查问题，按说这应该是作风整顿的一个典型反面教材啊，可是你想不到，就这个事儿竟然被悄悄地压了整整两年。要不是媒体最近把它给暴露出来啊，估计不少人还在岗位上继续为人民服务。媒体的爆料说，涉事的这伙警务人员不单没有被开除，甚至连公开通报都没有，只是给了一个免职调岗的处分，啊，公职全都保留了。这不，这就是带薪休假换人地方接着干吗？你要知道这性质有多恶劣，派出所是什么地方？这是基层执法的刀尖子啊！你说平时这帮人到娱乐场所是干什么？查什么？查黄赌毒，查违法违规经营。现在倒好，执法的人转身就成了被查的对象。而且还是副所长带头集体参与异性陪侍，这不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这是知法犯法，是在把警服的尊严扔在地上使劲踩呀。你在包厢里搂着陪侍唱卡拉 OK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老百姓怎么看待这身警服？比违纪更可怕的是当地的五盖子，这是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说这帮人去了 KTV， 而是当地处理问题的态度就是一个字儿武。按照规矩，民警参与这种活动，轻则警告记过，重则开除出队伍。但是温岭给出什么样的处理呢？温柔的让你难以想象，免职调岗，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警这个官方通报一个字儿没有。任免文件里边只字不提违纪，说的是什么？工作调整。

这不就是典型的家丑不可外扬吗？怕影响政绩，怕丢面子，所以宁可牺牲大家的知情权，也要想着把事儿给压下去。问题是，纪律的牙齿要是露不出来，规矩那就纸老虎嘛。所以这种内部消化本质上也是一种腐败。你觉得捂住了盖子，其实捂住的是脓疮，迟早得爆。以为对己宽能保护队伍的形象，实际上这是透支整个政法系统的公信力。老百姓会怎么想？哦，原来警察违纪是这样啊，换个岗继续啊，连通报都没有，那以后这法律还怎么让人信服呢？政法队伍握着执法权，如果执法者自己都在红灯区里边放松身心，你凭什么要求别人遵纪守法？这叫灯下黑，如果不扒开皮来看，不严惩不公开，那就是对公平正义的亵渎。现在媒体捅破了，接下来怎么办？只有动真格的。一个，针对这起被捂了两年的烂账，得重启调查。免职调岗肯定是不够了，得对照党纪国法，该给什么处分就得给什么处分，开除队伍都不为过。然后呢，处理结果得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别再搞什么内部掌握。既然是执法者，那你就得经得起全社会的审视和检验。最后最重要的，得有人给这个事儿，就捂盖子的这种行为要负责。当初是谁压下来的？是谁不让通报的？这种护短的思维如果不除掉，类似的现象、类似的事情、丑闻还会换个马甲继续来。所以执法者的底线一旦失守，重新建立起来很难啊。零容忍、公开透明，才能让群众相信正义不在包厢里，而在阳光下。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楼上阴暗的阁楼间，男子的手指飞快地按动，滴答滴答，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响彻不断，最后戛然而止。男子摘下了耳机，长舒一口气，他的身旁是特务高高端起的枪。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延安，随着一封电报的接收，大家听到了战友传递的最后的讯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2: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这是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情节片段。电报声音的背后，是一座座被秘密架起的革命电台。几十年前，正是他们的日夜不息，让红色电波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山野村坳，在一封封秘密情报的传递中，悄然扭转着革命战局。影片原型烈士李白同志曾感叹，这就是党中央的眼睛和耳朵。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纪念日，我们就来谈谈昔日那段艰辛而热血的过往里，红色的电波究竟串联着什么。1928年10月，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的周恩来匆匆赶往上海，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物色人选。被选中的正是当时上海南洋路路况学校大学部的土木工程系高材生李强。不久前，在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中，他凭借出色的学识和能力，成功自制出炸药和手榴弹，为起义提供了绝佳的武器支持。这一次，李强接到的却是更为艰巨的任务，研制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台。即便上过大学，动手能力极强，但对李强来说，电台是什么，几乎听都没听过。更糟糕的是，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尤其严苛，别说零件机器，就是专业的中文书籍都很难找到。为了完成任务，李强硬生生地钻进了无线电的世界。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借到了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连夜拆解研究，一点点地画草图、买材料、做零件。几个月后，在上海延安中路369号少敦电机公司的骑楼里，一部50瓦功率的电台终于成型。这正是我党自主研发的第一部无线电台。此时，同样接受秘密委派的党员张沈川正在绞尽脑汁学习发报技术。一个特别的机会，他进入国民党六军司令部办的无线电学校，以优异的成绩结业后，张沈川获得了留在六军电台见习发报的宝贵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的同时，张沈川还秘密背诵和抄录六军使用的电台密码，伴随情报的传递，属于我党的电台密码也渐渐成型。1930年1月初，在张沈川和李强的配合下，电报第一次从上海传递到了千里之外的南方局。滴答声中，中国共产党的无线通信事业也正式起步。11个月后，红色电波再度出现。这一次，故事发生在枪林弹雨的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1930年底，歼灭18师张辉赞部的52、53旅后，红一方面军缴获到一部收报机。这无异于战火中的珍宝。此前因为通信不便， 部队哪怕只隔一条铁路都无法互相联系。为此，掌握无线电技术，建立自己的电台，成了萦绕在红军心头的大事。可惜的是，缴获的这部发报机已经损坏，只能收报，没法发报，顶多算是半部电台。和电台在一起的报务员王征、刘银等随即加入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就此启幕。半部电台很快发挥了神威。1931年的反围剿中，王征日夜监听，终于利用这半部电台截获了重要情报，掌握了国民党军由富川到东固的行军动向。正是凭借这份珍贵情报，红军巧妙策划，重创王金玉、龚炳藩师两部，顺利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电台撑起的千里眼、顺风耳，让战士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纷飞战火里，电台也成了大伙儿坚决守护的珍宝。第三次反围剿的转移途中，为了防止电台泄密，毛泽东特地询问由党培养的第一批报务人员武云甫，电台缺了什么不能工作啊？得到的回答是真空管。毛泽东便决定自己亲身携带真空管。后来又得到回答电箭，毛泽东便让自己的警卫员随身携带电箭。保卫电台的同时，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也开始生根成长。1931年初，江西宁都县第一期红军总部开设的无线电训练班正式开班。4年后，到达陕北的红25军和红26军、27军合编成红15军团。同年，红15军团无线电训练班开班。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和红15军团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军委通信学校正式成立。此后数年里，这所

学校聚集起来自各个方面的技术才干，建起实验室，开设实验课，培养了近千名学员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潜伏于敌人内部，或隐蔽在城市村坳，用一个个秘密电台为中国革命长出千里眼、顺风耳。军委通信学校曾有一首校歌，

0: 的确等待着他们。1939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感慨：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里所说的二局，便是红军总司令部一个重要单位，成员不多，几十名战士，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他们靠着小功率的电台，在24小时不间断的电报监听中，破译敌方密码860多种，一次次挽救队伍于危难之中。一篇记述军委二局的文章这样写道：
1: 战斗还未结束，路边已躺满伤兵，情状催人泪下。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中，四周枪炮不断，指挥员们纷纷向四周打量着，判断着哪里是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
0: 文章描述的是红军在1935年1月面对的一场困局，当时国民党军展开新的围剿，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向土城、郭勋齐部发起猛攻，虽然歼敌无数，但红军伤亡惨重。而此时两个旅赶来增援，预备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一时间敌众我寡，两面兜击，战局不利，抓紧时间突围成了红军的唯一生机。可问题是，敌人重重包围，突围口在哪里呢？任务落在了二局局长曾胜熙、科长曾祥仁的肩上。情况紧急，军委二局赶快在空地上架线侦收，终于截获敌军密电。经破译，曾胜熙等人发现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的贵阳空虚，这份关键情报帮助军委顺利做出决策，找准包围圈空档，摆脱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土城突围后，在电台的帮助下，我军顺利破译敌人密码，掌握了国民党的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这一次我军犹如神助，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顺利二渡赤水。破题解难的同时，红色电台也在昏暗艰苦中点燃光亮，为红军拨开云雾，指引方向。1935年3月，中央和军委高级领导人正面临一项关键选择，此前遵义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此时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摆在了红军面前。得到的情报显示，驻守打鼓新场的敌军不是红军的对手，打鼓新场能打，只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显示，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调兵遣将。焦灼之时，电台再度截获电报，事实证实了毛泽东的猜测，红军动向已被掌握，天罗地网正在打鼓新场撒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放弃进攻计划，成功避开敌人布下的口袋陷阱。事后周恩来为此感慨：如果我们贸然打新谷场战役，必然造成红

0: 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炮火连天，红色电台就这样一次次获情报、传讯息、解难题、扭战局。而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红色电台再度陪同英雄儿女们挺身而出，以电波讯息与敌方周旋作战。
1: 必须建立通信联系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命脉，要尽一切可能建立秘密的与外围的电台，这是一切工作的所愿。
0: 这是抗战时期中央情报部发出的指示。然而在日伪的重重封锁中，建起红色电台几乎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负责电台的同志们不怕困难，没法从根据地运就自己组装，买不到整装材料就化整为零，花几个月邮寄采购，没有合适的场地就躲进兽医的诊所，不开灯不开窗，闷着一头大汗做十多天的实验和调试。艰辛的潜伏中，一座座电台悄然架起，勾连起战前战后如同火种，让抗日热潮愈燃愈烈。1937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前来北平，设置于北平粉子胡同20号的秘密电台开始运作。一部电台截获情报，传递消息，连接起北平和党中央，团结起北方地区的党组织和广大群众。1938年3月，日本外务系统的日特机关成立特别调查所，由岩井英一统领，称为岩井公馆。负责公馆的正是我党秘密党员袁书。在袁书的帮助下，我党情报人员刘仁寿潜伏进入岩井公馆，顺利掌管了一部电台。岩井公馆不同于其他情报机关，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利用职务的便利，靠着这部电台，刘仁寿每天抄收延安电讯，精心选择后再交给日本人。更有利的是，日本特务翻译组遇到无法翻译的汉字，便会询问刘仁寿，这也给了刘仁寿获取情报的绝佳机会。可惜敌人很快警惕了起来，派遣特务突袭刘仁寿所在的顶楼。重重危机下，刘仁寿还是咬牙坚持，在电台的帮助下及时获取和传递了一份份重要情报。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刘仁寿从电台中抄收到中共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决定，经由上海的报纸发布，成功的鼓舞了士气。后期德军即将进攻苏联和日本南下袭击美国的重大情报，也是由刘仁寿及时传递给了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反法西斯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敌方的阁楼外，承载着情报和胜利曙光的电台同样在运行。1944年

0: 和腾飞。不绝的滴答声穿透着岁月，串联起胜利和光明，飘向国人期待和瞩望的明天。带着遍体鳞伤，熬过了重重酷刑，从监牢里获释走出的党员李白这样说道：
1: 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0: 这位用生命守护红色电波的共产党员，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无线电工作者，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霞的原型人物。在李霞的身后，是像李白一样奋战在情报一线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红色电波永久不逝的背后，是我党工作者一次次无畏生死的秘密坚守。1931年，红军的无线电学习班建起，刚加入红军不久的李白被选中参与学习。让老师惊讶的是，这位原本天赋不高的笨小子竟然很快学会了技术，更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老师。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克农奉命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随行的李白自此隐藏身份，潜伏入危险的上海滩，用电台和敌人作战。为了掩人耳目，党组织安排李白和地下党员裘慧英成了夫妻。这对为革命组成的夫妻俩面对的是极为艰巨的斗争环境。当时夫妻俩每天的伙食费只有3分钱，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李白大把大把的脱发。邱慧英想到出去做工挣钱，却被李白严厉拒绝。他告诉妻子，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掩护电台。为了隐蔽，李白只能在天黑后在抬不起头的阁楼里工作，防止声音外传。即便上海的天气闷热如火炉，他也从不开窗。发报完毕后，常常都是一身湿透。冬天阁楼里无法生火，李白只能用冻到僵硬肿大的指头坚持发报，在滴滴答答的声音中一点点撕开敌人的封锁，传递绝密信息。然而1942年，日军还是通过对秘密电台的侦测发现了李白夫妇，二人随即被逮捕。为了从李白口中获得情报，日寇一连刑讯30多个小时，老虎凳、辣椒水、拔指甲，能用的残忍酷刑几乎用了个遍。李白咬紧了牙关，始终坚称这是自己的私人电台，没让日寇获得半点有用信息。经组织营救，李白获得保释，脱离牢笼的他拒绝了去解放区的提议，毅然继续投身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正在同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李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高官厚禄、严刑拷打，什么都没有让李白屈服。1949年5月7号，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英勇就义。3年前，在西峰集中营里，为了守护电报献出年轻生命的还有共产党员张路平。1937年，这位出生于四川的巾帼顺利打入了国民党反动派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领导地下党支部开展秘密斗争。在张路平和战友的努力下，一个红色电台突破荆棘，出现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机关中，如同利刃插入敌人心脏。在大家的配合下，一封封绝密情报传出，帮助党组织多次躲开敌人的破坏。不幸的是，党支部最终暴露，张路平等7人被捕，敌人多次拷打无获。1945年7月，张路平和战友们被押往刑场，途中他们高唱起了国际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次次的攻坚克难，一场场无畏生死的抗战，一份份豁出性命的坚守，和着坚毅的信仰，一同被书写在了那段过往，躺在了红色电波深处。方志传。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里查岗的工作，这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那么你会心动吗？近日，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够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送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时间回到2025年的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在了解情况以后发现，朱某他是第一个被骗的。那是在2024年6月，朱某在一次酒席上遇到同乡钱某。在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办案民警
2: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1: 当时朱某他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这个好的工作以后，他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在接到钱某的通知以后开始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进行打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3: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1: 很快，钱某帮着朱某安排在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也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样的请托，钱某那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办案检察官，
3: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啊。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1: 就这样，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他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他的暗示下

0: 向他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多元。
1: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0: 在这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那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那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1: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的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0: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电动自行车赶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加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进行排班。
2: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地站。
0: 在这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这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进行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以后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多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的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这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1: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0: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的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3: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 所以就很轻信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十四名被害人也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的书面材料。这所谓的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1: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他的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果有人告诉你自己有国企人脉，能够拉大额订单，还能帮着你的孩子进国企拿高薪，你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他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本以为跟着好友能发财，没有想到最终却被好友骗走了300多万元。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的报案以后，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
5: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在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6: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5: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
6: 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5: 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不料李某以甲方未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
6: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5: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的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外债，无力偿还。李某因为早年和刘先生有生意往来，他知道刘先生的经济条件非常优越，于是他就将刘先生锁定为诈骗的目标。自2021年起，嫌疑人李某就开始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铺垫关系。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5: 为快速博取刘先生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后，主动声称可帮忙销售，实则自掏腰包付款，伪造货物出售的假象，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
6: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5: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
7: 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但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 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啊，

0: 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啊，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1: 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两部手机注册四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
0: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啊，我已经联系好了。
1: 当刘先生察觉异常，不愿继续投资时，李某又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支付回扣、可结算大额工程款为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5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心理，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
2: 就这样，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而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经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也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
1: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3: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也就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呀、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进展啊，订单的升级啊，他会又说啊需要送礼啊，啊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啊，哄骗被害人不断的啊加大资金的投入。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额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啊，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1: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3: 凡是熟人带你做这种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啊，一律打个问号。第二，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啊，不认口头的人脉的私人关系。第三，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都不能当真啊，必须实地的核验。第四，坚决杜绝熟人办事、花钱请托啊这种侥幸心理。第五，不贪超额的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
5: 事。
6: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9: 会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10: 抓
9: 小孩的后
10: 厨，却在地铁车站有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2: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0: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血流不止。
1: 我上来之后呢，其实走了两三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2: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1: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2: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1: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2: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1: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2: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嗯，
1: 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0: 当时，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这一幕，
2: 他们害怕。
1: 爸爸，你怎么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2: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1: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2: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1: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呢。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2: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1: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他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2: 那你怎么回复他？
1: 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下有小吧，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2: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1: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2: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它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1: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今年4月13号下午，山西宝塔山隧道里发生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毒烟瞬间吞没了整条通道，而途经此地的张建和乘客姚金锁见状，当即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艰难驶离了危险区域。
4: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5: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0: 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我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弹。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1: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0: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1: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0: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大概坚持了一会儿，坚持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2: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姐，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姐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0: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一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它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它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一点跑。
2: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1: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0: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2: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给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我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给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是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4: 这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1: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5: 行，那我们走了。
4: 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3: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就说我就在那坐着，就是，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2: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那个。

0: 时间2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

0: 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最近呢，乌克兰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力度。6月18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的一座炼油厂遭遇袭击爆炸，浓烟遮天蔽日啊！相关的视频呢也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莫斯科四大机场也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那么在这之后，乌克兰仍在持续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而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这个表示，目前俄罗斯呢已经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罗斯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那么普京还说，现在要采取系统性措施稳定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满足国内需求。那么俄罗斯已经临时全面禁止出口汽油和航空燃油，同时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全面禁止出口柴油。当地时间6月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罗斯将进口成品油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那么现在的局面啊，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国、石油出口国之一，俄罗斯竟然国内油不够用了，要从国外去紧急进口。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就这么如入无人之境的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这么大的杀伤？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说一下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突然这么勇吗？为什么能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呢？
1: 我觉得这几年所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其实在反无人机方面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啊。当然也不光是这些在战争中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自己能够应对来自于敌方的无人机的这种海量的攻击。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也好，俄乌冲突也罢，那么交战双方其实都是在面对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这种侵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应对手段的。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方面在战报上面宣称对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率啊90%以上，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你看看他国内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反无人机方面，其实只能说俄罗斯还要稍微强一点。但是俄罗斯本身的问题跟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一样，没有合适的反无人机装备，国土面积又比较大，那么防空这个缺口又很多，那么而且呢是国内的纵深的目标在对方的这种天基侦察、地理信息情报，那么甚至有些现在都已经不是军用卫星，用商用卫星就可以去看你的很多的关键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几乎都是事实上不设防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俄罗斯之前在乌克兰进行类似的打击，那么可能各方并没有太多的密集的报道，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在上升，俄罗斯感受到了之前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镜像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可能外部的报道越来越多，那么俄罗斯在承受自己的压力。但是其实俄乌双方都是一样的，在反无人机的这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好了准备。
0: 所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您看来其实也很正常。对，
1: 美国基地、阿拉伯国家，那么跟俄乌纵深的目标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的情况，那么对方用这样的东西打过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啊，美国面对无人机的这种袭扰都有点无奈，甚至有点就是束手无策了，那么更何况俄罗斯呢？对吧？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真

0: 了搞这种大规模的对本土纵深目标的袭击，俄罗斯真是有点这个防不过来啊。这也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像离克里姆林宫仅有15公里的莫斯科炼油厂，这个俄军都没有保住啊，这个乌克兰的袭击都得手了。那么从今年以来，甚至更准确来说是从6月份以来，这个乌克兰啊，应该说一下子把这个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力度和打击目标的范围全部进行了升级和扩大化，对吧？靠近莫斯科这样的这个炼油厂都给你打。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乌克兰以前为什么不下这种狠招呢？
1: 首先是媒体在渲染突然，从来没有突然的情况
0: 啊。怎么讲？
1: 其实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就在反复的去报道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被拦截的数量的提高，包括我们说之前俄罗斯那些比较趋近于乌克兰的一些州，你比如说库尔斯克，那么包括哈尔科夫这些方向上已经遭到类似打击半年以上了。那么我们说对于莫斯科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也不是说从六月份开始，你想想这个红场阅兵在五月份的时候，五月初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规模的缩减？当时我们说是基于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威胁，很多人认为不会这样，但是你想想之前乌克兰的无人机撞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周边的建筑上，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媒体在炒作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哎，好像是突然的，没有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能力的提高是近2到3年以来反复的加强，一点点摸索。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纵深攻击，我们说一方面当然也还是依赖于来自于北约的情报支持啊，天基的卫星也好，包括星链。但同时呢，乌克兰现在自己在国产的一些型号 LPE、FP2 啊，包括其他的这个 UJ 系列。那么他也是搞了很长一段时间，逐渐的建立起了产能，所以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突然的事情。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呢，这一轮的这种对对方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其实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么在五月初的时候，红场阅兵前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俄罗斯跟乌克兰还讲了几天的这个停火。那么其实在停火前后，如果你真的关注的话，就会发现双方已经对对方境内的这种纵深目标，那么涉及到这个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进行了反复的攻击。那么现在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在这一轮，那么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向外界展示它的打击能力在迅速的提高，那么甚至希望能够借此去撬动整个的谈判跟舆论战。那么这个逻辑呢，我觉得也是当然要得到来自于西方媒体的强力的支持啊。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之前在这个国内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能力的构建上面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弱点。那么另外你像比如说克里米亚方向，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它在战线的重要的一个开阔的范围之内，都可能会遭到类似于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那种战场折断，那这些都会影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但是这个表现呢，也并不会改变说俄罗斯同样的在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大烈度打击的这一点。就现在双方俄乌双方都是打对方打得很疼，但是一问自己的防御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在被打对方打中之后的反应就是，那好，我用更大的拳头来打对方，那么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说互殴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说实在话，在媒体的渲染上面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很激烈，但是这种状态真的不是说今年，甚至不是说去年，是从2024年开始就一直在向前不断的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0: 白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国内之前没有遇到这么明显的油荒啊，没有出现莫斯科的老百姓开车加不上油啊，对吧？那这难道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叫什么量变形成质变吗？能这么说吗？
1: 莫斯科的这几个炼油厂去年一年这个处理多少油，国内没有概念。莫斯科的炼油厂去年处理了超过大概据说是100万吨的油，那么对周边的影响，我们说俄罗斯是这样的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基础设施被打击这件事情，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在应该说整个的面向欧洲方向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就被打击，那么那个时候俄罗斯国内的汽油跟柴油供应就已经几次的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限制限售，不能出口。

0: 包括在这个美伊战争导致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冲击的情况下，俄罗斯也没有说敞开的去出口，就是因为国内的供应在面临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面向欧洲方向的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打击，这种打击是从俄罗斯的北边一直到俄罗斯南边，不光是集中在莫斯科的区域。那么现在还是那句话，媒体似乎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之前一直就在发生，但是可能俄罗斯国内也好，包括外界也罢，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关注。那么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打击，再跟外界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种制裁结合到一块儿，那么俄罗斯在想要改变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也是事实发生的。我们讲，你即便是一个产油国，你的石油也不可能马上交给老百姓的车去烧，你还是要进行炼化啊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遭到打击，那当然你国内的能源供应就会受到限制，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也并不能说叫突然。如果说俄罗斯的民众说我之前没有感觉到，现在突然感觉的话，那么只能说在之前战争的这几年的话，那这些民众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因为很多的事情其实在俄罗斯也不是现在才出现。
1: 那么有人说啊，乌克兰这种打法有可能是参考了美伊战争中伊朗的那种非对称的作战。白老师，您觉得能这么说吗？这样，这个问题呢，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深入的探讨，好吧？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屋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0: 高的水平。另外，它跟比如说星链这样的这个北约向它提供的一些信息化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支撑体系呢，也融合的比较好。那么这一点上，其实也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体系的一个相对于俄罗斯的优势。那么当然，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的这种大量使用无人机的相关的这种战果跟战力，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影响。
1: 等于说这个是一个战场规律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谁学谁的问题，对吧？
0: 不是
1: 啊。而且呢，从这个体系上来讲，伊朗的那个无人机的体系其实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体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乌克兰是深度嵌入到北约的，包括卫星、包括通讯、包括导航的整个军事体系，对吧？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啊，也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现在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情况，这么的严重，那么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战果，能够逼迫俄罗斯做出什么让步或者怎么样呢？
0: 从军事角度来讲，乌克兰现在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本质上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

0: 装备，那么等于撤回国内，
1: 从前线调回去
0: 防空啊，对，他其实是要迫使俄罗斯分兵。那么这种行动呢，是不是会有战果？现在要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本身在防空、反导、反无人机上面的装备数量就很有限，而且之前遭到了长期打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方面似乎也没有分兵的迹象，很有可能就是整体还是要靠硬扛的方式一点点扛过去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这种无论是在克里米亚还是在俄罗斯纵深的打击，他最后想要在战场或者是在谈判桌上起到最大的效果，他还要配合地面进攻。那么如果说乌克兰能够借由俄罗斯因为遭到空袭，那么战场的补给啊、部队的调动受限的情况之下，在俄罗斯原本兵力比较薄弱的方向上发动攻击，那么就像之前我们说克鲁斯克那样的突袭，它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更大的政治上的声势，但是这个声势最后要起效果，就像克尔斯克战役一样，它还是要落回到乌克兰最后要派出部队在相关方向上进行坚守。那这个过程乌克兰有限的精锐部队就要受到消耗，那么乌克兰现在能不能够受到消耗？而且我们说在俄罗斯在乌东方向仍然在向乌克兰的这个堡垒带去进行慢慢的推进的情况之下，所以对乌克兰来说呢，就是这样的打击肯定会对自身的士气、对外界、对乌克兰的整个的战况的判断造成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俄罗斯国内的动员，包括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是是不是能够影响最终的走向，这个我觉得还要配合其他的一系列的行动才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现在更多的还是因为宣传，因为这个就是媒体的这种炒作，它对于战场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快的产生。
1: 嗯，那么白老师，面对燃油短缺，您先跟我们说一下俄罗斯现在国内这个燃油短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呢？
0: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燃油短缺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俄罗斯有地下室有油的、有气的，但是因为它的油气的这些设施在之前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不断的遭到打击，那么俄罗斯现在的国内的油气的产能在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产能它还要为了维持它的经济、维持它的出口，所以它有很大一部分要用在直接向外输出，所以俄罗斯国内的这个原本能够用来在国内炼油的部分就有限。那么俄罗斯自身的炼油能力呢，其实之前是远远可以满足自己需要，但是在被攻击之后也不可能那么快的恢复的情况之下，那俄罗斯现在我们说它当然国内的这种日常的成品油的供应肯定是要受到一定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呢，想要解决唯一的途径就是现在俄罗斯说的反向，俄罗斯在想办法把输出其他国家的原油由其他国家完成炼化之后再输回俄罗斯。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俄罗斯在经济上会受到一定压力，但是呢，它可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去解决它国内的燃油供应问题，因为对俄罗斯来讲，在它的这个能源体系受到欧美的制裁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乌克兰的轰炸之下去进行抢修，那么达到跟原来接近的这个炼化能力，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他想要维持尤其是面向欧洲方向的这种能源的供应，国内的成品油供应的话，他那必须要从比如说远东方向，或者是从比如说印度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向去想尽办法采购成品油。但是在整个全球因为美以战争、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在上涨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俄罗斯现在从哪里能够买，那么以什么样的价格买，那这个其实应该来说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
1: 嗯，那么白老师，面对这个燃油短缺啊，它是一个其实是全面的社会问题，对吧？它可能我们说前线你坦克没有油你动不了，那么后方的我们的老百姓这个没有油，这个车开动不了，这其实影响的是一家的生计，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它深远的这个影响呢？会不会影响到社会对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以及俄罗斯的这种军心士气呢？甚至影响到俄罗斯高层对战争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的这种决策吗？
0: 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因为美以就是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啊，俄罗斯的金融、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其实受到的冲击已经经过几轮了，那些不支持战争的之前就不支持，现在的这些就之前支持战争的人，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转换方向，更有可能的是两个阵营那么各自变得更为激进， 俄罗斯国内现在有一些民意就认为要。

0: 以更强硬的手段进行报复。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那些不支持的之前已经不支持了。第二，就是你要镜像的看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方面遭到俄罗斯类似的打击，面临类似的困境已经几年了。那么乌克兰方面有没有退出战争呢？没有。就是即便在战争过程之中，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说在媒体和在公开的场合，很多时候大家的表示仍然是支持的。那这个里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很难讲。但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想把对手从战争里逼走，那么俄罗斯以这样的战术如果不能把乌克兰逼得投降的话，那么乌克兰方面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把俄罗斯逼出战场。这个是就是战略轰炸，它作为这个手段来讲，它想要取得全面的战果，那么可能要去结合其他的，尤其是在战场上的一系列行动。那么这个是有战略轰炸的这种战术，开始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战争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国内的这种士气，它当然会受影响。而且俄罗斯现在明显要进行新一轮的动员，那么这个是考虑到这个战场的消耗，但是呢并不会说改变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总体战背景之下的这种天然各方面的动员基础的对比。俄罗斯的人口数量更大，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更大，俄罗斯的军事体系更大，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困境俄罗斯现在应该来说也在逐渐的感受到。但是这种感受呢，我想也不会说让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不可能。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肯定的逻辑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在增强的情况之下，那么就更要对对方进行有效的消耗和打击。所以我觉得对于俄乌双方来说，之前有一个说法叫做谈判的窗口不会永远打开，这句话是没错的，就是双方对纵深的打击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敌意跟仇恨，那么这种敌意和仇恨最后会绑架整个叙事的。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围绕着乌克兰对炼油厂的袭击，俄罗斯方面呢其实也在想办法去进行回应啊，包括反过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又是加油站限购，又是从别的国家赶紧进口一点成品又应急等等。那么您怎么梳理和解读这些举措，这些措施效果怎么样呢？
0: 首先俄罗斯方面如果不能够解决国土防空问题，当然这个俄罗斯其实确实也解决不了，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那么他现在当然五月底的时候，俄乌双方都在用就是民间的企业出钱出人去搞民间的防空反无人机队啊，这个都双方几乎同时间搞了这样的组织。那么这个是一个杯水车薪，但是也还是算一个动作。那么我觉得从其他地方去这个进口燃油啊，这个事儿因为俄罗斯周边呢还算是有一些有比较强的这个石油炼化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个方式能不能实现，那么包括从哪个方向来完成，我觉得还是有些可能性的。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民众现在感受着乌克兰民众已经感受了几年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双方在战场之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之中能够获得什么之前获得不了的成果吗？我个人觉得很怀疑。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讲俄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尽快的停火止战就能够避免一些无谓的消耗。那么现在其实双方就在对对方进行无谓的消耗，那么大家都在用无人机打击对方，大家都在承受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然后大家都觉得这种方式自己能顶得住，对方会被迫的在谈判桌上投降，那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那么真正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欧美国家并没有在战争之中，那么俄罗斯我们说之前的这个生产也好如何也好，那么他们现在也觉得很无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大家只能说是徒增伤害了。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普京最新一个表态，6月28号，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这个话怎么解读？从具体的这个时间点来讲，这是现在俄罗斯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那么从整个宏观的战事来讲，又怎么解读命运攸关这个词呢？白老师。
0: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的判断，它仍然是像之前对俄罗斯高价值目标的打击判断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本质上是北约跟乌克兰联手在进行攻击。你说是乌克兰想打俄罗斯国内的 这个能源设施，还是北约想打，这个说不清楚。乌克兰单纯靠乌克兰是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么它的关键的指控目标的这种选择，包括它的这个过程中的中继制导甚至末制导，几乎全是北约向它提供。那么这个从俄罗斯角度来讲，那就是北约在打乌克打俄罗斯啊。那只不过是双方没有在真正的进入战争，或者叫一个代理人战争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俄罗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呢？包括现在有些人认为乌克兰在比如白俄罗斯方向的这种调动，那这些俄罗斯肯定是要承受压力。而且从战争的角度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一方耗尽之前肯定还会进行地面大规模的战争，克里米亚方向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方向的决战是难免要出现的。那这个时候俄罗斯那现在想要维持现在的态势甚至取得更大的优势，那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在这个就现在不可能就停下来，而且俄乌双方也都不觉得对方会停下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是准备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那这种坚持本身再加上外部北约跟俄罗斯博弈的一些重叠，那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的这种态度，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可能还是要以咬牙硬扛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种咬牙硬扛本身就跟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一方面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能够迅速取得优势，但是现在说就停下来就把之前获得的让出去也不愿意，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只能是坚持。这个就是战争之中双方现在仍然处于我们讲战略相持阶段，那么如果想要结束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就必须要有一方或者是两方都彻底被耗尽，那这个才有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
1: 嗯，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普京报道是这么说的，建议啊说这个俄乌不要互相袭击纵深目标。有网友就说了，这是不是那本来两边都互相打吗？是不是你被打的受不了了，你说哎咱们别互相攻击这个纵深目标了，能这么说吗？还是有别的解读？
0: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也是个外交的方式啊。那俄罗斯说不打了，乌克兰能同意吗？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乌克兰跟俄罗斯要求，俄罗斯不干，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要求，
1: 那人家也不干，人家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无人机上是有优势啊，对吧？
0: 不可能，现在是俄罗斯仍然在产量上有优势
1: 啊啊啊！
0: 但是是俄罗斯之前并没有遭受这样的打击，
1: 啊，
0: 俄罗斯觉得这个是单方面的，你现在是等于双方都在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也防不住对方。那这个状态之下，就是说白了，俄乌双方那当然都是感受痛苦，但是俄罗斯的最大尴尬在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很关键的生产都在乌克兰以外在进行，那这些目标俄罗斯是没法打的，因为他们在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所以俄罗斯现在觉得很尴尬，就等于俄罗斯在单纯的被北约支持的打击在单方面攻击，所以俄罗斯国内也在觉得很大的压力。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要进入到战争，这些都是难免必须要承受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你现在说停火能不能停，愿不愿意停，那么俄罗斯方面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继续在乌东缓慢的推进，那么同时呢去警惕的看着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像比如在克里米亚或者是在白俄罗斯方向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因为最后我们说双方不能够把一方的地面的作战主力耗尽，让一方在地面作战中没办法维持的话，都不会说在谈判桌前进行大幅度让步的。那么现在大家的要价相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没有一方的大幅度让步，那想要谈出一个结果难度很大。
1: 嗯，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怎么发展？在俄罗斯遭受了这种在能源上的紧缺，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之后，这场战争您觉得会受到哪些方面的这种形势的改变呢？
0: 俄乌冲突本身就是北约跟俄罗斯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最后还是要看北约跟俄罗斯的博弈。就是第一，我们说比如北约内部，欧洲现在当然还是希望要把俄罗斯一点点彻底的这个逼得没有能力了，但是美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值得怀疑。就是美国在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乌克兰能不能维持作战，美国的存在现在仍然没有办法替代，那这个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部的支持，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你可以说是不算全心全意，但还是力度比较大。除了不给人，

0: 装备啊、弹药啊、资金呢、啊、给了大量的。俄罗斯呢之前从朝鲜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力度跟欧洲，那么可能朝鲜方面提供的人力资源比较大，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不如欧美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崩溃，我觉得不能。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俄罗斯如果真的局势愈发的不好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获得强力外援，这个也很难说，这个同样是个变数。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双方在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一方撤出或者是特别强大的一方加入的情况下，仍然会面临一个死局，就是谁对谁都不是彻底的优势，都还是一个相持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本身就是原本力量对比的那个天平。那现在如果这个我们说天平不发生一个彻底，
1: 现在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0: 再发生变化，但没有逆转了。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还觉得自己能撑得住啊，你必须要有一方说我撑不住了，我在战场上已经彻底不能够支持了。比如说乌克兰的堡垒线被俄罗斯打掉，那或者说是乌克兰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发动地面行动，俄罗斯根本没办法进行防御，那这个我们讲就是可能战场的天平彻底逆转。现在并没有，整个战线的状态就是大家都在缓慢的推进前进或后退，大量的进行消耗。那这种的只能说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只有到一方或双方耗尽，那么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在谈判桌上面大家谈个一年半载什么也谈不出来，在战场上继续消耗，那个才有可能是就是跟之前的一些局部冲突都是这样的情况。
1: 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的燃油短缺，不会在短期内起到一个直观的很明显的把俄罗斯逼上谈判桌的效果，对吗？
0: 我觉得俄乌双方本身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让我谈我就谈，我其实也知道不应该再打，但是你让我就是比如说大量的去付出代价，我又不愿意。
1: 我的意思就是现在俄罗斯遭受的这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损失不足以逼迫俄罗斯做出一些让步，或者说有更积极的意愿去谈判妥协吗？
0: 我觉得很难
1: 啊，还不够。
0: 如果说俄罗斯方面愿意的话，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会是什么态度呢？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其实也是很有这种自信的，就是你说他遭到了国内的一些打击，就像之前打击乌克兰那样打击之后，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不打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并不特别大。俄罗斯方面现在就是我看到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这个媒体的，包括一些这个舆论领袖的态度，反过来是认为要报复的更激烈，
1: 哦，
0: 就是要打掉乌克兰的相应的能力。
1: 我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了，甚至有极端强硬派说，你要不然就搞这个核武器吧，就是用更升级的这个手段啊。
0: 但是这样的方式也仍然没意义啊！你用核武器能解决什么呢？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就是其实说实在话，就大家处在僵局的情况，本身是因为整个的力量对比就是一个没有说谁彻底压倒谁的状态。
1: 对，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就是我们在拼接的过程中会用到胶水，要保证这个胶水的使用量，要减少胶水的使用痕迹。
1: 这份刻入毫厘的匠心，正是苏州守护园林文化的底气所在。苏州已圆满完成从百园之城到园林之城的迭代升级，静态的保护已成过往，动态的传承正当其时。而今港澳青少年的加入，让苏州灵秀与港澳活力交融共生。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部门负责人朱海俊：
2: 园林之城不仅在于它的数量众多，108处园林啊，园林的元素是融入到我们整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们，以园林做这样一种物质载体，大家来共同来欣赏中华传统艺术之美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1: 这是园林模型的微缩，更是情感版图的扩容，让文化的同心圆在苏港澳三地选手中越画越大。科普教育专家周玉龙：
3: 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深入的去挖掘古典园林的一个时代价值，落实一个全民科学素养行动与新时代教育品价改革的一个总体部署，寓教于乐，行之合一的一种形式。这种文化纽带能有效地加强我们这个港澳青少年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尽管相隔我们千山万水吧，蛮远的，但是苏港澳三地的青少年在同一项挑战中去碰撞他们的创意，也是在青少年一代的心中啊

0: 绘出了一幅文化同心圆。
1: 当稚嫩的指尖触碰微缩的构件，仿佛接通了时光的开关，他们正在与香山帮匠人的心跳同频共振。香山帮技艺讲究虽由人作，晚自天开，这也是苏州园林的精髓所在。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江苏省代表性传承人顾建明：
2: 滨江苏州园林摄影师，书本上的文字挖掘和出没的飞檐翘角，他们在拼接摄影师根据江南园林的温润，那些廊桥亭石这种从视觉到触觉的转化，将园林美育变为生活的艺术。这次把赛场延伸到港澳，本是向大湾区的青少年轻松触摸到游泳文化的 EMI。 不过各家都说山海对美的根基，对文化的认同从来都没有边界，一身一貌是中国人对巧思与匠心的共同审美。
1: 从古至今，多位苏州匠人、文人、商贾顺着大运河南下，悄然重塑了港澳的建筑肌理。澳门郑家大屋的庭院、香港元朗大宅的天井，皆吸纳了苏州园林的空间意趣，形成园出姑苏、花开岭南的建筑格局。黄聪宇：
3: 比如说澳门的这个卢连洛公园已经跟我们的狮子林结为了姐妹园，再比如说在那个香港最繁华的这个九龙区内，就有一座叫做九龙寨城的公园，它就是有很浓的这个苏式风格。
1: 这种跨越地域的同好，让长三角与大湾区的选手们拥有了共同的交流密码。香港选手早在赛前一个月便开启了文化预习，在书本和纪录片中细品苏州园林春之繁花、夏之竹影、秋之残荷、冬之松雪，将四时意趣深植于心。香港选手：
4: 我本身对中国传统建筑很有兴趣，尤其喜欢苏州园林那种小中见大的设计概念，一定要有耐心，因为这种的模型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建议先了解历史和结构，做的时候会更有感觉。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模型的部件非常精细，尤其是屋顶的部分要用胶水小心的粘合，如果稍微手震的话就会有歪掉。而且呢，我试过把其中的柱子粘错的方向，结果要拆开重做，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当所有的部件慢慢的组装起来，看到一个完整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尤其是最后把模型放到灯光下，看到那个光影的变化，好像真的走进了园林一样。
1: 光影传情，云端连线。本届赛事创新采用照片评比模式，让港澳选手的作品跨越山海直达赛场。顾路吉：
5: 我们会选取一些关键的，比如说建筑非常重要的屋顶、它的瓦片、斗拱、美人靠、栏杆等等，我们会抓取一些重要的细节部分进行一个着重的评判。两地的连线，然后有视频拍摄大量的照片。
1: 副总裁判长朱马忠：
6: 我们要求呢，他们以拍照的形式，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还有一个顶部，用照片的形式标注好，给我们来评判，做到公平公正。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可以逐步逐年的往上提升，有一种文化的融合、一种文化的交流，我觉得理念非常好。
1: 科技为园林注入新生，仿真光影、声控导览与 3D 打印相应程序，选手们的奇思妙想让模型更具魅力。这种文化加科技的探索正是长三角与大湾区的共同方向。朱马忠：
6: 做一些仿真的灯啊，比如说音乐啊什么，你都可以加入到里面。比如说这里边的声控的，注意脚下石头啊，注意水潭啊，会这样一些提示的。比如说你按钮一按，自动会给你讲解这样的。比如说 3D 建模，草坪啊、鹅卵石啊，或者是水纹啊，做成水波纹啊，或者上面的小桥啊，还有一些的什么荷花啊，这些省得一个场景变得非常的漂亮。
1: 苏州共有九座古典园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科技为千年园林插上双翼，拥有了触达未来的速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苏州分中心副主任倪乐贤：
7: 青少年正是用他们最熟悉的数字技术来探索遗产保护的新

0: 路径。借助这个科技赋能呢，古典园林也是打破了时空的束缚，以鲜活新颖的姿态能够走入大众的视野。这其实也是预示着古典园林的这个活态传承、数字赋能、永续发展的全新保护方向，本身呢就是最好的代际传承。
1: 香港、澳门三地联动举办，吸引了4000余名青少年参与。我们用灵巧的双手还原飞檐走狗，用创新的思维点亮数字园林，在模型的世界里做了一次真正的古建守护人。
2: 通过集中评审与多轮复核，最终评选出少年蒯翔金银铜奖和综合团体奖等各类荣誉，香港获奖选手23位，澳门获奖选手28位，一批技艺精湛、富有创造力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成为园林守护的新生力量。颁奖现场，苏州选手深情寄予港澳选手，表达了以园为媒、以梦为马的美好愿景，
3: 给他们一些祝福，希望他们可以把中华的文化发扬光大。
4: 我希望把我们这里的文化跟港澳的这些青少年们去交流，
5: 也希望可以把这个江南文化就是更多的去传播到各
6: 地，山水造景啊，这个榫卯结构等等，那么真切的去理解天人合一啊、含蓄内敛的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内核。第二个呢，是可以深化他们这种民族文化的这个共情的能力。我们也请了专家老师给他们录制了辅导的视频，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吧。他们在设计制作展示园林模型前呢，先要去深入了解一下园林背后的这个历史典故啊、造园理念等等。准备的过程其实他们已经能够去深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第三个呢，能够拉近苏港澳三地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距离。那么其实苏州和港澳无论是在经贸还是人文往来上面已经是比较密切的，那么以园林为载体，让港澳青少年呢能够感受到内地与港澳是同根同源、文脉相连，那么筑牢他们这样一种家国认同的这个情感的根基。
2: 架好连心之桥，当好贴心之人，在苏港澳交流这幅时代长卷中，统战部始终肩负超级联络人的使命，将三地往来的同心圆越画越大，绘就了一幅交融共生、休戚与共的生动图景。黄聪宇，
6: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们会这个送福挥春公益活动，那么春运飘香昆曲进基层社区、进这个学校的这样展演活动，以及这个余山的这个医派和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医院进行一个中医传统特色疗法的互鉴行动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积极促进港澳文化能够引进来，600多名香港同胞趁着这个高铁来苏州，同时呢也接待过像香港再出发大联盟、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等等这些这个交流团体来苏这个考察。我们还想着力促成苏港澳的这个院校的结对共建啊，师生的这个定期互访，那么青少年的赛事能够联动这些长效的机制，让这个文脉相通、同心同行。

0: 从指尖的榫卯到心中的家国，园林已化作苏稿 3D 的文化 IP。 比赛的哨声虽已落下，但文化的接力才刚刚启程。港澳的优秀选手将来到苏州，让园林的故事在它的诞生地再度回响。你看这微缩的景观里矗立着的是大国少年的巍巍脊梁，你听那跨越山海的风声中激荡的是苏港澳三地同心同行的时代和鸣。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近日，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无锡，先后探访了扎根无锡30余年的台资企业，以及致力于可回收运载火箭研发的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实地感受无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3: 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焊接的机器手臂，觉得是未来我们必须要

0: 做的投入。
1: 如谢明锦所说，新麦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锦跟随父辈跨越海峡来到了无锡，30万美金是他们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锦从父辈手中接棒，已成为新麦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目前业务覆盖全球，外销收入占比接近一半。谢明锦说。
0: 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10名了。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1: 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麦机械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下游客户覆盖鲁西和、好利来等知名烘焙连锁，以及沃尔玛、大润发等大型商超。面对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谢明锦语气笃定地说。
0: 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我们想要在这里立足百年，走得更长久。
1: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眼前一派繁忙景象。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机模型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记者，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即回收。这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2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级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2: 有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液体火箭的入轨，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工作重点都是瞄准这个回收技术的突破。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
1: 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将是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张成聪略带激动地说，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2: 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建立这种商业火箭大规模的这种供应链体系。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制造业非常发达，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
3: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近年来，益生菌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受消费者们的热捧。益生菌是否人人适用呢？哪些人群确有补充必要？产品选购与使用又有哪些科学规范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5: 临床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肠道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却坚持每天服用益生菌养护肠道。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提醒，关注肠道健康、重视日常养护的观念值得肯定，同时要谨防陷入盲目补充的误区。
6: 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充斥着各类益生菌的产品推荐，可以说大多数消费者选购时不会核查产品的核心参数，难以分辨优劣，大多数都是依托网络种草内容和商家宣传盲目消费。部分产品请标注出厂活菌的数量，参考价值有限。
5: 金辉介绍，益生菌是摄入足量后就可以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但是益生菌并不是不能自行补充，也要考虑到人体肠道是复杂的微生态体系，菌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长期单一的补充某类菌株，调理的效果十分有限。
6: 临床上可能也有些患者需要在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益生菌，比如慢性腹泻的患者或者胃肠道术后的患者，而大部分的这类人群一定是对症补充益生菌，有诊疗依据和专家共识支撑的益生菌的制剂，而不是普通的食品保健品。
5: 金辉说，益生菌并非万能的保健品，免疫力低下有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也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规范使用，不能够盲目补充。
6: 健康的身体一定讲究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核心，日常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的补充益生菌更有效。而所有的疾病都是重在预防，理性看待，科学选用益生菌产品以及保健品才是守护健康的最佳方式。
4: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

0: 视频作品等等。首先来问一下啊，赵律师，这个男子韩某呢，偷偷的往程女士酒杯里啊下药，下的是伟哥，这个涉嫌是什么样的犯罪？他不是一个毒品，这伟哥对吧？所以什么欺骗他人吸毒罪够不上，然后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就是毒害性的放射性物质，类似于什么投放危险物质罪似乎也够不上啊。好像这个程女士也没有喝完对吧，也没有伤害，故意伤害轻伤也没有够上，他也不是迷药对吧，有没有可能是强奸罪？
1: 确实就像高老师您讲的，其实我说个结论，在现行的这个框架下，他的这个行为目前的证据要上升到刑事层面其实存在比较大的障碍的。那么他的这个药物性质本身是一个处方药，它的剂量也不高，本身是没有直接危害的，也没有达到一个轻伤的这标准，所以故意伤害罪是不可能构成这样一个罪名的。那第二个就是似乎好像我们感觉韩某是实施了搭讪啊投药啊，比较符合说强奸罪预备犯罪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本案当中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实际上韩某在投放之前他是明确把这个药给陈女士看了一下的，好像又不是那么隐秘，而且他投放的这个药物本身也不带有这种迷幻或者麻醉的功能，就是当场被制止以后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他有这样一个强奸的主观故意，公安和检方认定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那么第三个，因为结合他前后可能有这个身体上或者纠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涉嫌强制猥亵侮辱罪，但是这个里面也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强制猥亵侮辱，那他必须有一个强制的手段和方法，那在这个案件里好像他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就是不管是哪个罪名，就是客观行为或者主观意愿上都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咱先说一下下药，就放这个伟哥是吧，因为他不是一个迷药，因为他一开始说这是果冻然后展示是吧，给人看一看啊，说开玩笑，这个好像也不太符合一个类似于像强奸的构成要件，是不是？
1: 对。
0: 但治安处罚呢？就这块下药的治安处罚有没有呢？刑事够不上。
1: 治安处罚呢，其实如果我觉得要靠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是往这个猥亵的行为，它很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很单纯的，或者说我真的是个果冻让你尝一下，那这个药物一定是它有一些目的性，包括前面它有这种身体接触啊，可能已经让陈女士感到不适了，行政处罚可能也是往这个猥亵行为的这个角度去进行处理。
0: 因为他一开始你看韩某呢靠近他摸陈女士腿，然后呢双手搂她腰是吧，这他已经推开了，这个强制猥亵罪您说好像也罪也

0: 够不上，只是一个治安处罚是吧？这个行为。
1: 对，因为就是说陈女士推开以后，其实韩某是没有一个进一步的行动去强制或者控制韩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所以只能是说他前面这个行为不妥当，他侵犯了他的一个性自由权，那么做一个治安处罚，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上升到刑事的那种强制，因为他没有后续的这种控制手段，所以还到不了犯罪的这个程度。
0: 那好，那这个治安处罚就是强制猥亵的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
1: 猥亵的话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如果是对比如说这个残障人士或者未成年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0: 嗯，没有罚款对吧？
1: 罚款的话是如果是在这个公共场所故意裸
0: 致时不予立案，然后由双方呢签署治安调解协议，就这个男子韩某啊向程女士赔偿13000，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首先按照您的分析，警方没有刑事立案目前来看是对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这个治安处罚双方能不能签一个调解协议，赔一个13000就可以不用拘留罚款吗？
1: 当然不是说一定签个协议他就可以不处罚啊，但是对于比如说情节比较轻微，然后双方已经达成民事的，那么这个公安机关是可以酌定不通过治安处罚的方式去解决的。我觉得可能公安在考虑本案的这个两个情况来讲，也是第一个，比如说前期的这种身体接触呢，毕竟是没有到达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程度。那第二个呢，后期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赔偿谅解，那么从这个执法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不通过强制这个处罚或者拘留的方式来解决了。
0: 也是符合规定，按照您说这个在就是猥亵这个环节，可能本身治安处罚相对较轻的一个档，然后呢有一些相对较轻的一些情节，所以可以这样啊，
1: 对，
0: 合法。但是你看啊，就这个事儿完了以后，程女士啊也找律师也问了一下，有很多律师有观点说这个韩某下药的行为呢可能已经构成犯罪了啊，包括不仅是他问的那位律师，还有其他律师也是这样的观点啊。
1: 对，
0: 而且呢所以他们就很快就撤销了调解协议，而且退回全部的赔偿，说正在走法律的相关程序。哎，这个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些观点认为一定是可能涉嫌刑事问题？
1: 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构成强奸罪，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他有这样一个强奸的故意，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倒过来讲，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韩某他本身是有这个强奸故意的，他只是误以为他投的这个药带有迷幻的功能，投进去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就能够证明他是有强奸的故意了。更多的可能就要去证明他的故意是怎么来的，比如说同行的这个朋友情绪搭讪，他们如果有前期的这种合谋或者一个共同的故意，能证明他是有意识去做这个行为，只是他在选择药品的时候他自己的认知出了问题搞错了，那这个情节下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强奸罪的这个。对，当然他可能是这个中止或者是未遂。
0: 那到底是终止还是未遂？像这样
1: 应该是未遂，因为他主观上是有这个意愿的，只是这个药客观上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没有继续，这应该是未遂。
0: 但是很多像您说的有赖于主观的一种就是他心态，那这个怎么来判断？哦，他可能是认为这个药搞错了，他以为是有迷幻的效果，其实没有，就这个怎么来判断他这种主观的这种心态，从而认定有可能是一个强奸犯的未遂。
1: 这个更多的就可能要去结合比如说他身边的这个朋友他们的沟通过程，包括说可能微信上有聊天的记录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药的来源，他是从哪边买的，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去买的这个药，一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推断，就是他是不是具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故意，
0: 不是单单靠口供，从其他方面的证据来判断主观目的到底是什么啊。
1: 对，
0: 好，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走这个相关的法律程序了。怎么走？警方已经是不予刑事立案，这个时候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反映呢，还是申请检察院的立案监督呢？怎么理解这个走法律程序？就这块
1: 第一个呢，因为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去申请立案监督。检察院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这样一个不立案的理由，如果他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是可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那么这个就是实现的路径最简单或者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公安机关是基于现有的证据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那如果说韩女士通过后续的一些新的证据，比如说这个韩某他是误以为该药物有迷幻功能而投放的，或者说韩某之前曾试图多次对其他人实施过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就有可能作为一个证据来佐证说他具有强奸的这样一个故意，那么新的事实可以督促公安机关重新来进行一个立案。
0: 如果是强奸

0: 罪未遂，咱们讲讲啊，强奸罪的量刑，然后未遂是怎么一个量法？我们讲一下。
1: 正常的一个强奸罪是3年以上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如果他奸淫的对象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那么他是从重处罚。如果是说这个强奸罪有特殊的一个情节的，他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应该是3到10年的党，然后是未遂是怎么体现一个未遂的量刑？怎么一个从轻和减轻？
1: 未遂其实是在这个参照既遂的标准去从轻或者减轻，但具体到底是按照从轻还是减轻，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情节去定的。本案当中，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殊情节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从轻的一个情节，就是在3年到10年的这个幅度上靠近3年。
0: 就不太可能一下减轻，就是调档是吧？降到这个3年以下可能性不大，如果是这样的话，
1: 不大，对
0: 啊。那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偿呢？因为似乎目前来看还没有其他一些损失，如果有就医啊检查呀，那可以，那精神损害抚慰金似乎也不太可以，因为对方判了刑，有哪一些赔偿啊？
1: 目前呢，因为是没判刑，我们就分成两块。第一个，首先的一个直接的损失，比如说这个医药费啊，或者误工护理这个费用，这个呢就根据他实际就医和休息的一个时间点去确定，参照我们一般的人身损害去确定好了。那么精神方面的呢，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是说最后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障碍，比如说因为韩某的这个行为导致他出现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或者说是定成一个残疾，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求赔的。那这个需要根据最后的一个伤残等级的一个级别来进行确定。这个就是前提是他有这样一个行为，而且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就如果构成刑事犯罪了，那这个精神损害就主张不了了。
0: 对
1: 对，
0: 如果对方是治安处罚，这个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对方一旦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最后查下来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对相关的办案人员有没有一些处罚呢？就这样的案件会不会有呢？
1: 这样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这个办案机关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做出来的。如果是基于比如说证据不足，那这个本身跟他的主观因素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不应该对办案员进行处罚。那如果是说有一些徇私舞弊或者钱权交易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该受贿受贿，该这个徇私舞弊啊，或者说滥用职权啊，这些就根据具体情节去定罪，甚至于去处罚，甚至于去定罪。
0: 严重的是刑事的一些犯罪，
1: 对
0: 吧？轻的有可能也是党纪啊、政务处分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好，所以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女性外出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就餐呐、喝酒，包括喝饮料，千万不要离开自己视线，因为她是中途上厕所回来以后被人下了药，这个时候你应该马上换掉你面前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对吧？您提醒是什么啊？怎么注意？
1: 公众不光是女性啊，但可能特殊女性的话就要提醒警惕。首先就是不要去随便去饮用陌生人递给自己的饮料，不管是有没有开封的。第二个呢，就时刻保持这个饮料要在自己视线之内，如果已经脱离视线之外或者脱离自己掌控的，那么就是不能再去进行饮用了。如果发现这个有什么特殊异常情况的，要及时来进行一个报警。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张文肖律师做客节目。好，张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一天一位警官，一天一点提醒，来听听今天这位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60岁的老年人把手机架在三脚架上，戴上老花镜，像学生一样端坐，屏幕里老师正在直播 AI 课程，学生每晚准时上课，手机里的支付记录从几十元跳到几百元，再到上千元，这样一场再明显不过的套路，坑了不少老年人。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近期调查发现，不少老人正陷入 AI 免费课打造的骗局，一个从引流、洗脑、圈养到收割跑路的完整闭环套路，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心理，把学习变成一场收割。 AI 兴起，目前最热门的赛道反而是 AI 课程，这看似反常，其实可以理解，毕竟这类需求客观存在，就像过去学习各种软件一样，要用好各种 AI 工具也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当然宣传的时候，机构也会像传统教培那样渲染焦虑，比如强调不学习 AI 就会被淘汰等等，听起来非常可怕。可只要生意单纯围绕 AI

0: 课程展开。以年轻人作为消费对象，一般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对 AI 的认知相对成熟，如果纯粹制作焦虑，课程名不副实，很容易就会被市场淘汰。这类坑老的 AI 课程只有一个主观，制作焦虑，然后贩卖希望。机构宣传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引流，向老人描述月入过万的前景，通过水军制造热闹的学习氛围，靠虚假的收益截图营造出人人都在学、人人都赚钱的假象。除了这些常规套路，上述骗局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注重价值塑造。很多老年人对自身能力的缺乏自信，害怕自己跟不上时代。机构抓住这种心理，将他们塑造为优秀学员，捧为短视频界的沧海一珠。老人在各种虚假的赞美中迷失了自己，心甘情愿地掏腰包交学费，以追求自我成长的名义，在骗局中越陷越深。AI 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的能力焦虑是一种缩影。这也提醒我们要带着理性看待 AI。未来会使用 AI 技术当然很重要，但绝不意味着它能让人出人头地。靠懂一点 AI 技能就能彻底改变命运，就像会用电脑、懂得一些基本的软件操作一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今后 AI 或许只是意味着一项基本技能，使用门槛并不高，不必夸大它对于个人成长的作用，更不要有单靠 AI 就能月入过万的幻想。AI 再好再厉害，对普通人也只是个工具，还是多一点平常心为好。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了啊，在这儿要先提醒一下，稍后半点以后呢，我们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记好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济南的殷女士啊，遇到一件离谱又糟心的事儿啊，她发现自己家这个地下室啊，长期是耗电异常，一查呢，震惊了，吓傻了。自己呢，竟然是替七户邻居啊交了17年的电费，实在是太惊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敏律师事务所扎文肖律师。扎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最近山东济南的殷女士发现家里地下室电费高的离谱，一查不要紧，小区七户邻居的储藏式电线全接在她家电表上，从2009年开始整整

0: 17年，这七户人家的电费全由他一个人掏了。殷女士找物业，物业换了好几茬，找供电局，人家说表后的线路产权归用户，管不了。最后找到开发商，对方让他整理用电明细，说三个工作日给方案。结果等到现在，就一具当年施工人员找不到了。
1: 嗯，好，来，张律师啊。殷女士他们这个小区地下室啊，这个线路啊存在非常严重的布线的混乱，很乱。

0: 所以在这个产权划分上是成立的，但是呢，供电局不是说一定就完全没有责任，那毕竟它对于这个供电的线路的维护它是有责任的嘛。所以第一个它是有这个用户申请排查时候它要积极配合，第二个呢，对于比如说如果是长期存在异常用电这样的一个剂量是不是有 有异常需不需要提醒？我觉得这块呢，其实供电部门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从目前案例上来看呢，供电部门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还不能把这个事情直接由供电部门来承担责任。
1: 哎，对，就是从赔偿的角度，似乎还用不着供电部门来赔，因为根源可能在开发商那块儿，是吧？就这个他们施工人员线路搞错呀、接错啊，可能在这儿，所以供电部门不用赔。目前来看，啊，对，好。
0: 那开发商的这个责任很显然，是应该怎么样？首先应该整改吗？然后应该赔偿吗？您讲讲，包括赔偿是怎么一个赔法？17年的七户邻居所有的电费，开发商承担吗？啊，怎么计算？对，开发商的话，其实就从合同角度来讲，他对于交付房屋交付的这个责任是没有履行到位的，所以他会要去承担一个所有线路整改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第二个，是因为他当时这个
1: 施工的不到位的原因导致了，比如说殷女士17年来多缴的这个电费，包括在这个期间可能殷女士还额外找人来进行一些检修的费用，那么这个都是因为开发商的违约所造成的，所以民事上的这个赔偿，开发商也需要去承担。那开发商赔完以后能不能？因为他现在的说法是什么？说当年施工的人啊无法找到，以此为由去拖延，显然不对。就他能不能赔完以后再去向当时的施工人员追偿？
0: 可不可以理论上来说？可以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因为殷女士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所以对殷女士而讲，开发商去承担责任，但是开发商跟施工方也承担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归根到底是施工方在施工过程当中没有按照约定或者没有按照规定来施工，那么这个责任开发商是根据合同可以向施工方继续去追偿。
1: 那这个追偿是全部追吗？就我全赔完以后，我全部找当时的施工方追偿吗？啊，还是按比例？
0: 可以全部追偿的，对，
1: 啊，但是这个事儿你看啊，他那个物业公司换了好多家，历年，对吧？
0: 嗯，
1: 那历届的物业公司，因为他有一个巡查的一个义务，好像，检查一下吗？这个巡查没有到位，没有发现，他们要不要担责任呢？和开发商一起连带吗？还是怎么一个补充呢？这个责任？
0: 先不说整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民事赔偿其实，会有几方都会牵涉到。刚才我们谈到开发商，这是一方面的；其实另外一方面的，比如说这几个邻居，他其实是受益方。那么实际上这个店是邻居用掉的，对，实际上邻居其实他也有可能存在一个要去退电费的这个可能性。当然，物业公司也有责任，但这个里面物业责任相对来讲，我觉得前两方它是个补充责任。 就是如果说殷女士从开发商或者从邻居那边都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些费用的话，那么可能最后就是要物业公司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补充赔偿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的维护过程当中，物业公司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原因的所在，包括说这个配电箱里面一些异常，导致说殷女士可能还找了人来进行检修。那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比如说检修这一个部分，如果是额外造成殷女士
1: 些损失的话，物业公司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七户邻居是吧？17年的电费啊，别人给交了，对吧？白白的享受了。那这个是不当得利要退啊，但是有一些业主呢，好像不太愿意退，说这个时间太长了，你这个电费啊，现在已经查不到了，这个数额也不好计算，这不是一个理由吧？应该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吧？啊，对不对？
0: 事实上，肯定是要退要还的。那至于他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证据的问题，怎么去证明？包括说，就是因为是七户都是殷女士交的，那么对应到每一户，它的金额是多少？这个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个法院酌情去确定的一个因素了。
1: 那如果确定不了，就基本上大家七户是每一户均摊，有没有可能公平的原则嘛？大家一起去分担，有可能吗？
0: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就是看一下每一户里面所配备的一些设施，然后如果是设施
1: 差不多大的情况下，那就可以来均摊了。那如果有人就是不愿意去退这个钱，有可能是侵占的问题吗？死活不愿意退，有可能吗？
0: 他也到不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没有实施一个积极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基本上觉得还是一个民事上的一不当得利。如果真的不愿意退的话，可能就要通过民事诉讼的一个方式去主张这样一个权利了。
1: 那如果打官司的话，就殷女士她是告谁？告开发商、物业和七户的邻居一起吗？列为被告，因为这法律关系适用的似乎不太一样，对吧？依据的关系不太一样啊，那要分开起诉还是一个案件里来走？
0: 其实一个案件里会比较难，殷女士在起诉的时候可能就自己首先要想一想她到底是基于哪个法律

0: 因为对于邻居来讲，它是基于不当得利。那么对于开发商，它是基于就是说合同违，就是合同的一个诉讼违约诉讼。物业公司它又是另外一个是基于物业法律服务合同的关系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物业公司可以在两个案件当中啊，一个是诉邻居，一个是诉开发商，那么不管在哪个案子里，其实物业公司是可以作为一个共同被告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个我倒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想把三个都告进去在一个诉讼里，其实很难实现。对，
1: 所以这个维权其实走起来也不容易啊，是吧？
2: 对。
1: 好，那对这个开发商也好，物业有行政处罚吗？您简短告诉我们，咱也就不大二十秒了。
2: 啊，物业和开发商没有，但是对施工单位他未有按图纸施工的话是可以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按照工程造价进行处罚的。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最后提醒一下，替大家一定关注好家里的水电气的账单，发现异常及时去反映啊，维权。好，也结束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 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
3: 15:10到16:00， 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22:30到23:00。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 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 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 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 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7568，13856-17568，13856-17568。北京时间23:00。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
4: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 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4: 未来三天，我省多降水，其中明天夜里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今天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和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苏南南部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我们继续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23。 最高30度。向各位做个预告，七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新闻线索，或者你有合理的诉求，你有政策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4: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4: 好，
2: 主持人你好。
4: 好，您请讲。我们此刻在和南通的顾先生做视频连线，您请说。
2: 那个就是我买了一个空调啊，
4: 嗯，
2: 是那个格力的，
4: 格力
2: 那个中央空调。
4: 嗯。然后嘛，今年，
2: 大概是大前年，前年嘛。
4: 前年就24年对吗？
2: 对，24年嘛。
4: 是家用吗？
2: 是家用的，对，家用的、
4: 啊、
2: 中央空调。
4: 嗯，有什么问题？
2: 是那个1-5的，就是5个房间。
4: 就是一
2: 个主机，
4: 5个分机是吗？
2: 对对对。
4: 嗯，好，您继续。
2: 然后这个空调嘛，现在就是今年嘛，以前没开，今年嘛就是开下来，一开下来就开不了了，
4: 开不了了。是主机不能、主机不能操作。
2: 就是主机不工作了。
4: 嗯，那你之前24年买的，24年都没用过，今年是采用吗？
2: 以前都好的
4: 啊，以前都好的是吧？
2: 去年都好。
4: 那这事情不复杂、那你找格力空调的售后啊，或者找你经销商的售后吗？对不对？
2: 售卖的商家也让我找售后，我联系的售后的，售后服务的，然后服务经理就是在第二天，大概第三天嘛，就派出一个维修的师傅，2个师傅就过来上门了。
4: 这个师傅是格力空调的售后吗？
2: 对，他师傅就是过来了，
4: 嗯，
2: 过来然后就是检查呀，检查了，他说这个是我这个空调外机主板出现问题了。
4: 外机的主板是吧？
2: 对。
4: 那换一个主板不就行了吗？
2: 啊？
4: 对不对？我说那把主板换一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对，就换一个。他说这个不行，要等总公司发过来。
4: 是因为外机主板缺货？
2: 对，就是缺货，然后要等，他说等总公司发过来。
4: 那
2: 总公司发过来，他说大概要
4: 总公司目前还没发过来，对吧？
2: 对，他说大概要1个礼拜左右。
4: 那从你报修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2: 现在将近1个月了，今年7月号、
4: 已经从1个礼拜变到1个月了，是吧？
2: 对对对。
4: 那这1个月时间主板都不能发过来啊？
2: 没有发过来。然后我跟那个我们南通地区那个客服经理也联系了，就是格力售后服务经理跟他联系了，联系了他说这个主板要等这个厂家，这个制造，然后制造嘛，就是公司里这芯片这个现在没有这个芯片。没有这个格力空调的这个芯片，然后吧，他说我们这个南通地区不是你一家，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比较多。
4: 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不是个案，是一部分的消费者遇到了同类问题，是吗？
2: 对对对对。
4: 那我总觉得这事儿，
2: 然后现在
4: 这事儿
2: 我们孩子都放假在家。
4: 你这个空调是2024年买的对吧？我觉得还算是机型，应该还是新机型。
2: 是新的，应该是新的。
4: 那这个外机主板要现做现制造吗？ 那我觉得我们基本的售后服务还是应该要能跟得上啊，对不对？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4: 那这样，顾先生，你反映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下核实。马上现场连线格力空调南通地区售后经理汤女士。汤女士你好。汤女士你好。
5: 你好。
4: 哎，汤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场外编辑说，你们用户反映的空调外机主板需要更换维修的问题，场外编辑都跟您介绍了，对吧？
5: 对的。
4: 好，那这个你们的客户顾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吗？他从报修到现在等这个空调外机的主板已经等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5: 半个月，20天这样子。他是6月11号报修的。
4: 20天是吧？
5: 嗯。
4: 还要等多久？
5: 不用等了，等天晴，因为目前南通这边区域在下雨，然后他是因为要外机，要拆公共主板是需要拆外机机壳的，就是怕下雨这个把雨水溅到机器里，会烧掉其他的主板。
4: 那你这个说法跟你的顾客说的是不一样，你说是由于天气的问题是吧？
5: 不是，前期他的主板是没有报错，有跟用户沟通过，说是厂部在生产主板的时候需要芯片，暂时未发出。如果报错了，第一时间会联系他。然后这边我们的主板昨天下午刚工到办公室，然后今天把单子整理好发给师傅。就是由师傅去联系用户沟通，天晴时间上门去更换。
4: 那听您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主机已经到货了，下面就是要跟客户沟通好，确定时间，然后就可以进行更换，是吧？
5: 对的。
4: 好，顾先生在线吗？
2: 好的，行，谢谢啊。
4: 顾先生，刚刚我们的对话你听得到吧？
2: 听到了，你好。
4: 听得到。那你看，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格力空调南通地区售后的汤女士。汤女士是说，前期可能是主板确实是要等一下，但是后来是由于下雨天气的原因，要雨停了才能去修，两个原因叠加，所以说时间就耽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汤女士？
5: 雨下雨是从昨天。昨天主板刚刚到，然后本身如果说昨天主板到了没有下雨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换了。但是因为这两天是下雨的，
4: 那也就是说等了这个主板也的确等了20天，对不对？
5: 对的。
4: 这个主板怎么要等这么久啊？
5: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总部给我们答复就是生产的时候缺少了芯片，因为他也不知道说就是没有杂货主板过来给我们，也是对那个用户的保证嘛。
4: 但是我想，如果说你看特别热的天气和特别冷的天气都是用空调的时间，对吧？那如果说持续高温或者是持续天气比较严寒的话，那确实等这么多天，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售后服务大家还是会有质疑的，对不对？
5: 我理解这边呢，我们也跟这个用户就是及时沟通，然后也跟他们就是也感到非常抱歉，已经是在尽量安抚他们了。然后就是说主板第一时间我们就会把单子排好，然后让师傅去换。因为这两天都是大雨天气，然后你也可以跟用户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4: 好，我来问一下，顾先生，最近南通是下雨的天气吗？好，顾先生听得到我说话吗？
2: 你好。
4: 最近你们那是不是下雨的气候？
2: 对，这两天昨天开始下雨的，今天还好一点。这两天确实下雨。
4: 但是我看即使不下雨的话，这个芯片也是等了15天的，还是芯片的原因，我认为是更主要的，天气的原因是次要的。
5: 对的，
4: 对不对？
5: 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在6月11号报的单子，然后期间也就是应该是跟我这个电话接通的，就是跟他也多次联系过，就是保持这个主板的更新嘛，然后也跟他说了，就是主板到货第一时间会给他去换的。
4: 好。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下格力空调南通地区售后经理汤女士啊，如果说你看这个顾先生这个外机主板要等15天，那同样是你们的客户有同类的问题，可能大家就都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对不对？
5: 这个也不完全，
4: 因为顾先生刚刚在跟我表达的时候说了，他跟你们售后沟通了，你们售后说了这个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说其他客户同样问题，主板问题要换，都是要等，是不是啊？
5: 这个 这个要等他们等他们厂部把配件原厂配件发到我们五城去帮用户更换，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去买一个其他的配件给用户换上。
4: 嗯，好，那这样哈，今天你也解释了，因为这个主板芯片的短缺啊，到货延迟，啊，我们是希望啊，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大品牌，我们在

0: 销售过程当中不仅要重销售，更要重售后服务，对不对？尤其是像空调这种，大家买了之后售后使用的感受度，包括维修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及时，售后服务跟得上，我觉得这个其实空调跟其他的产品还不一样，不是说安装好了我们的服务就到这儿，安装之后后续大家的感受度，使用的感受度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应该充分考量的。所以我们希望如果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芯片的问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第一呢，你刚刚也讲了要安抚用户，我觉得是更准确的说，就是我们要做好解释工作，把售后服务做到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那这样，这个顾先生家的这个主板今天能解决吗？
1: 如果他那边外机有不会影响。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场后我们在场外请二位来协商一下具体上门的时间。当然，最近可能是下雨的天气比较多，我觉得我们在更换外机主板的过程当中，安全还是第一位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京的高女士。高女士你好。高女士在线吗？好，我们此刻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空调，大家还是有很多使用的感受度啊，大家分别表达自己不同品牌使用的不同的感受度。好，高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去年的2025年12月30号到鸿星尔克去上班的。2026年一共是上了19天
0: 班。在哪里的鸿星尔克啊？
3: 南京丽水。
0: 南京丽水具体哪里？
3: 具体是通济街。通济街的鸿星尔克。
0: 通济街的鸿星尔克，去年是12月30号在那上班，对吗？
3: 对的，12月30号入职。
0: 入职。那您反映什么问题呢？
3: 是这样，我在那边上班的话呢，一共是上了年前带货的话，12月30号一共到2026年1月19号辞职的，这中间一共上了19天的班。
0: 你就上了19天的班？
3: 对。
0: 什么时候离职的？
3: 是2026年1月19号离职的。
0: 你这上班时间好短暂啊！您说。
3: 离职以后呢，那个我们店的那个区域经理他跟我讲说，这个我们一共有8个人，店里面一共有8个人，
0: 八个人
3: 是陆陆，对，8个员工陆陆续续在这1个月之内大家都离职了。
0: 为什么呢？
3: 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店里面他总是缺货少货，他的系统里面总是有问题。
0: 缺货少货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他每个月都要，我们员工8个人每个月都要赔钱。
0: 那真的缺货少货吗？
3: 我们每个月这个账户啊，它那个内部账户我们员工是看不到的，是上面的总部的人弄，所以缺了30000多块钱的货钱，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钱是从哪个地方缺来的，就每个月都有这个30000多块钱缺货。
0: 就是货，就货不见了，我的理解对吗？
3: 不是货不见了，是它的系统，后面人操作的时候可能有部分输错了，或者是货进来的时候呢输多了，就是可能也调解，有时候会两边串货嘛，因为它整个南京区它会来回的串货，有时候串过的货比如说从我们店里拿走了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它总部的人他没有及时调解，就会形成这种内部缺货的原因。
0: 就是您作为鸿星尔克通济街的前员工，就你认为它其实是系统的信息不准确导致系统显示缺货，但是呢员工因为这样的一个系统原因缺货，所以就认为你们有责任，是这意思吧？
3: 对，是我们有责任，就是我们我是刚进去的嘛，刚进去才一个月，就是才10几天嘛，就是比如说
0: 那这种情况之下，您在那儿工作了19天，你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3: 每个月都要赔钱。
0: 是扣工资吗？
3: 对，直接扣工资。

0: 那这扣的比例怎么个扣法呢？
1: 它的比例具体的比例他没有说清楚，反正每个月1到200块钱、300块钱之类的钱，
0: 就1到300的区间，对吧？
1: 对的，1到300区间，我们8个人平摊。
0: 那一个人要扣多少？
1: 一个人正常的话是180到220左右。
0: 那这个扣工资的明细，包括扣工资的缘由，有没有跟员工有一个明确的清单说清楚？
1: 没有。
0: 没有是吧？那我们来核实一下啊。那如果说大家有质疑的话，有没有向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经理啊去沟通过、反映过？如果说我们是他们的当然是前员工了啊。如果说认为鸿星尔克他这个系统有问题，那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有责任啊，去跟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领导沟通一下，提醒他们是不是系统有误导致的误判、误扣？
1: 有反映过，像我们前员工他是2025年7月份开的，我们这一批是第三批了，前面有一批到两批已经离职了，他们也是扣这种原因问题。
0: 就是你刚刚讲8个人大家纷纷就是可能不同时间段的离职，都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系统的问题，为什么把损失算到了我们员工的头上来扣我们的工资，是这意思吗？
1: 没错。
0: 但是对于你们的质疑，商家是什么态度呢？
1: 他们讲说这个系统你们在职都有原因，你们在职的每个人员工都有原因，都要补救。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童经理。童经理你好。童经理你好。
2: 你好。
0: 童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此刻我们正在和你们的这个前员工沟通，具体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介绍了，对不对？
2: 好，对，
0: 我们想问问这个员工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2: 属实。
0: 属实分两个层面啊。第一，就是员工反映说是鸿星尔克其实是一个系统内部的问题，导致可能我们在盘账过程当中进出系统当中就数据的不
2: 同。我说的属实是我刚才讲的，对吧？我们盘点，然后我们少了这么多货，最后的话就是有需要他们去赔偿这个事情，这个是属实
0: 啊，这个属实，对吧？所以我就想问你啊，
2: 对对对，
0: 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但是刚刚员工充分表达了质疑。
2: 对，而且的话就是，如果是你要真的去算工资的话，他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去算他的工资的话，他都不去，他根本就没剩什么，这个什么还剩400多块钱的。因为我们
0: 你说什么400多块钱？你把话说完整好不好？
2: 他不说还有什么400？他不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前员工啊，他已经是在1月19号离开了，工作了19天，他就发现是你们这个系统啊，这个账目可能盘点的时候啊，这个信息然后呢，他认为是信息内登录的问题。
2: 这个我们是不认的。我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当时也做过那个复盘的。
0: 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
2: 只有。其他店铺都没有这种情况，
0: 就只有这个店铺是吗？
2: 对对对，他那怎么去？他也没有什么，他们也没提供相关的证据啊。
0: 那童经理、啊、
2: 怎么去证明呢？
0: 这里面我觉得是，第一，员工要证明我没有过错，对不对？对吧？那作为你们鸿星尔克，你们南京区域，你们在扣员工工资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证明啊？证明这是员工的责任。
2: 我们有证明啊。
0: 好，那你告诉我你的证
1: 明
0: 是什么？
1: 没有，
0: 童经理，您证明是员工有错，所以要扣员工工资100到300，你的证据是什么？
2: 他不是，他员工有错是什么呢？他是这样的啊，就我们因为你对这个盘点的一个东西，你不是很清楚。
0: 对，所以我们不清楚啊，所以请你把这个盘点和我们说清楚。
2: 他少货，他不是说单是，对吧？这个他，比方说，员工他自己去拿，对不对？他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如果是他们看管的不到位，对吧？有可能别人去偷了，偷到了，
0: 就被偷到了，
2: 也可能，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货品啊，比方说一些进出货的时候一些管理，比方来货了货品没清点清楚，然后货品然后出去了，比方调拨出去或退货了，他也没清点清楚，没管理好，也会产生这些一些差异的。对吧？它不是光是那一种原因啊。
0: 童经理，你刚刚讲了有3种原因。第一，作为员工，他有对货品有看管的义务，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这第一点你讲了。第二点，那店内的货品有可能被其他人偷盗，那员工还是负有看管。

0: 只能在你想表达的，对不对？
1: 好，
0: 那第三点你说了，还有就是货品进进出出的流水，比如说我进多少出多少，这个流水账是因为前员工没有把它登记好吗？对吧，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三点，我觉得是你的分析，这三点可能都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在扣员工工资之前，我觉得要做一个判断，不是说可能存在我就扣他的薪水，而是我确凿的证据，我在扣之前我要有明确的责任的主张，这三点可能，然后确定是员工的责任，这样才能够扣钱吧，对不对？
1: 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啊，跟他们的看管或者他们的管理都是有关系的。
0: 那我们
1: 有关系的。
0: 对，您讲了，就是
1: 你认为那个，
0: 你认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比如说现在员工提出了质疑了，对吧？或者说后面他可能向劳动仲裁去反映，就是作为鸿星尔克，我们能不能够拿出证据证明的确是他的责任，他有问题？就这个主张，这个举证，我们有没有？
1: 我们盘点出来的，我们实在是少货了呀。还是少的很多啊，那我们去找谁说理呢？
0: 你说的这个吧，好像大家也能够理解。你认为？
1: 那我们少了，我们少了六七万的货，我们去找谁那个呢？那我们还要主张
0: 去，他们是我的这个员工，那这个事情员工不担责，谁来担责？你是想表达这一点是不是？
1: 对啊，那我他们都在店铺上班的，然后最后少这么多货，然后他们不承担，那谁？
2: 对的。
0: 好，我刚刚帮你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你有问题吗？可以提出来，你也可以现场跟童经理对话。
2: 哦，你好，你好，那个就是这样子的，童经理，你那个货缺少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盘点的呢？盘点的时间大概多长呢？
1: 我们固定每个月都会盘一次货的，做一次盘点的。
2: 每个月都会盘点，每个月盘点的话，那我一共上了16天的班，这16天你能拿出来证据，我证明我偷了你3万多块钱的货吗？你扣了我445块钱，别的人是1000多到450。
1: 那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你偷了我们3万多块钱的货，啊，你400多块钱你够扣的吗？够赔偿我们的吗？
0: 你这个假如成立吗？对不对啊，童经理？
2: 我要偷你
0: 童经理，我们讲话是要负责
2: 任的。你的衣服也要十几个蛇皮口袋要去装啊！我偷你3万多块钱的货，你10个摄像头，你也不是说拍不到的，也不是说坏掉的。你把证据拿出来，对不对啊？你不要在这里空口无凭的在这里讲啊！
0: 你看我们抖音网友说，
1: 那天这样的
0: 没有监控吗？我们想问一下童经理，我们有没有监控啊？店里啊？
1: 有监控，
0: 我们有没有去看过监控？
1: 我刚才有监控，对不对？我监控了，
2: 你前后都有监控了，后面仓库都有监控的呀。
1: 他少货，他是有几种可能，对不对？我如果我监控我去看他，只能说他们就是两周是偷拿啊，偷盗。
0: 我觉得这个事情，
1: 那但是其他的一些我监控我是看。
0: 童经理，你们店里有监控，你们又少了3万多块钱的货。而且你们每月在盘点，我听下来是每月都少，是不是啊？是不是
1: 每月都盘点？没有说每月都少。
0: 那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吗？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偷盗，你们有点怀疑是员工的问题啊。刚刚讲了三点，看管的责任、偷盗，还有货品进出的流水。你们是充分怀疑这三点，但是只是怀疑。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我觉得你在扣之前你们该拿出证据嘛。刚刚这位前员工就说了，这个高女士你说了对吧？你扣我钱，你认为这是我的问题，证据是什么？
1: 他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是这样的，我们对吧？然后如果说比方说我们那个盘点，固定每个月不是盘点啊？盘点结束之后对吧？这个账的话，我们后面所有的那个就是这个货品的流转都是按照当时盘点之后的往后滚的。那到我们下次盘点的时候发现少了6、7万的货，那中间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少了这么多货，
1: 我们盘点的话，我们的货品都是清清楚楚啊，少了
0: 是
1: 什么货？
0: 你不应该报警处置吗？而不是私自扣员工的工资啊？你扣员工工资依据是什么？对吧？你是根据劳动法扣呢？你还是？对吧？还是说你们合同当中有相关扣款的规定，你是可以有主张的？我想问一下童经理，你们这个。

0: 这个员工合同里有相关扣款的规定吗？有没有？
1: 这个现在我具体我看不到啊，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当时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劳动合同里有这个货品的一个保障安，货品安全的这一项。
0: 童经理啊，你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童经理，我觉得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作为南京区域的这个管理者来讲，我觉得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做管理，我觉得严格要求没有问题。而且听你讲这个货品的损失，这个货值，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报案处置。如果真的是前员工他们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支持的。要警方这个事情是要立案处置的。作为南京区域，我觉得不能这么草草处置，就是啊，把员工工资扣掉，然后大家觉得干不下去了，就纷纷离职了。这样对你们企业经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1: 不是，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反啊。不是说因为我们就是要扣他们这个钱，他们离职的，是因为他们要走了之后，他们自己对吧？要那个离职之后，我们做盘点，然后发现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职啊？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被扣款吗？他们觉得，他们也觉得扣的。
1: 哎，你们理解。你们这个完全是错换概念，然后前后倒职了。
0: 好，我不前后倒职。来，高女士在线吧。
1: 啊，对。
2: 对，再见了。
0: 你交流，你跟童经理交流啊，我们客观让你们双方对话。
2: 我们离职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月都扣款，无缘无故的都每个月扣1到200块钱，离职过后又每个月扣400到1200不等的钱。
0: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离职？高女士，
1: 你这个脏水不要泼在我们身上啊。你都说了，你做
2: 你
1: 当时
2: 你在
1: 那边
2: 找了3万多块钱的货，你把脏水那么大的脏水泼在我们几个人身上。
1: 哎。那你的话，那你跟刚才你自己说了，对不对？咱们按逻辑来嘛。你说你入职才不到一个月，对不对？那你扣你什么钱了呢？你又说你可是因为什么扣各种的钱，然后有你要离职了，你这个逻辑说不通。
2: 你在店里面这样，在鸿星尔克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季度都要自己买工作服？我还没有上班，才第三天就让我买工作服，买了1000多块钱工作服，这是强制性要求吧？每个月过年过节的要加班，是无偿加班，这是强制要求吧？
0: 高女士，我们今天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节目之后再沟通，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说
2: 好嘞，
0: 缺货被扣钱。
2: 好嘞，就是因为他扣钱，
1: 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他说什么每个月怎么样，你刚才他自己也讲了，上班多长时间。
0: 好，童经理啊，高女士，你们刚刚也充分表达了，很明显大家双方是很难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达成共识的。但是童经理，我今天想跟您沟通的就是，那今天高女士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她虽然工作了19天，她现在是离职的状态。她为什么要离职呢？就是因为在这个19天里面，她的薪水被扣了。被扣的原因是说因为你们货品的损失，但是你们也的确因为货品的损失扣了前员工的工资，这一点是客观事实，对不对？是吧？这点我们没有倒置，讲的是客观的吧？请你确认。
1: 对，
0: 好，
1: 对的。
0: 那我觉得我今天作为主持人，我质疑的您这点在哪里呢？就是你们货品有损失，在这儿，我觉得，我也赞同你把这事情搞清楚、彻查清楚。但是作为南京区域的经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处置方式？当货品有损失的时候，当门店经营有损失的时候，而且货品的价值应该是上万了，是不是？对不对？
1: 对，
0: 对吧？你们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处置，请警方彻查，而且你们有监控、有录像可以提供，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处置方式。而你们的处置方式就是认为，我分析可能是看管，可能是偷盗，可能是货品进出流水，这三个可能都和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相关，因此扣了人家的薪水。那大家是对于这一点表达了质疑，除非你有准确的证据证明损失和前员工相关，然后你可以请他们主张索赔。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跟人家签了个劳动合同，然后人家工作了19天，然后我们就这么确定这个货品的损失和他有关吗？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草率、太过粗暴了？您觉得呢，童经理？

0: 对不对？
1: 这样的没有这么简单粗暴
0: 啊，咱们是心平气和的跟你交流。
1: 我们对对对、嗯、我也是心平气和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那我们当时那确实是做了那个盘点，盘点之后、嗯、然后我们的少的什么货一五一十的少了，那少了什么货我们都是有明细的呀。
0: 嗯，
1: 这个不是证据吗？这个不是凭证吗？
0: 那能对应到，好，我来问一下童信，就是能对应到每个人相关的责任、嗯、如果举证的话你都能够提供是不是？是不是？
1: 我不能提供。
0: 你为什么不能提供？是因为我没有，还是说这只是我的推断？
1: 你同我这么说吧，
0: 嗯，
1: 你可能不理解我们的心声。那我们同时这么多人在店，我怎么去那个说是某个人谁谁谁的问题啊？
0: 嗯，好，我明白，就是说这还是你们的你们的推断。但是我如果说我们政府是先请你们拿出明确的主张证据，其实是没有的，对吧，童经理？我这么讲，您认为准确吗？准确的吧？
1: 我不确定。
0: 啊，你不确定？那这个事情刚刚我讲了，我认为最好的处置方式就是报警。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啊？对吧？为什么？我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还真的不能说就是童经理的问题、嗯，或者说就是高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双方可能都存在问题，我不能够做准确的判断。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合理的处置方式应该是报警，而且店内有监控，我们有系统的盘点，就算这盘点有错的，但是我们是有复盘的空间的，对吧？童经理，
1: 我们后面有报警啊，但只不过他不在嘛。
0: 报警了吗？有报警记录吗？
2: 我们现场报警的，他没有报警。
0: 就是员工报警
2: 的是吧？员工一起现场报警的。
0: 那报警之后，警方有出警吗？
2: 我们报警是因为工资的事情，打电话、嗯、当时现场打电话给他的，没有报警、嗯、他没有报警说店里面扫货原因，没有。
0: 嗯，你看我一直是觉得童经理应该报警，结果童经理没有报警，前员工们纷纷报警了是吧？
2: 对的。
0: 那警方有没有给出一些处置，有没有调查？
2: 警方打电话，当场打电话给他，他也是说扫了3万多块钱货，没有证据，没有拿出证据来，
0: 嗯，
2: 就是扫3万多块钱货。
0: 属地警方是哪里？丽水哪里？
2: 丽水永阳街道的。
0: 永阳街道的是吧？
2: 对、
0: 嗯、永阳街道。那后续警方有没有给你们结论性的？
2: 结论性的打电话以后，就是那个童经理讲说，你就实在想知道了解过程全程的话，让我们到江宁总部去坐一坐。
0: 就是鸿星尔克总部是吗？
2: 对的。
0: 这个事情啊，童经理在吧？
1: 那我在。
0: 童经理你好啊，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跟您、嗯、啊关注这个事儿啊、嗯、我们交流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建议你啊、嗯、你们总部在江宁是不是啊？
1: 哦，我们在西辖区。
0: 西辖区，那你们跟这个总部江宁是什么关系啊？
1: 总部江宁他说错了
0: 啊、哦、他说错了是吧？那你是南京区域，
1: 对对对，
0: 那你的上级是哪里？
1: 对对，
0: 是总部吗？
1: 怎么？我们就是南京分公司啊。
0: 南京分公司，你的上级是哪里？
1: 上级。
0: 对。
1: 不是，我们住在这个南京啊。
0: 对，我说你们这一级别的，你们上级领导是你们哪个级别的？
1: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
0: 你不是南京区域吗？那你全国是在哪里？总部在哪里？
1: 我们是独立的，
0: 独立的，
1: 没有什么什么，对对对、
0: 哦。也就是说，你们判、啊、就已经没有上级
1: 了。我们区域大了，你要说真的说区域呢，可能我们有南京，有扬州，对吧？还有什么、哦、什么其他的一些徐州这些地区。嗯、
0: 我呢是建议你们，
1: 啊、
0: 我是建议童经理啊，你是南京区域的、嗯。如果说你们有上一级的话，我觉得像你们这样一个公司，应该也有法务，有没有啊？
1: 嗯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够自行做。嗯嗯，这种扣员工工资这样的一些决策，
1: 我们法务已经在处理了。
0: 法务已经介入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你们法务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1: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0: 嗯，不太清楚是吧？好，
1: 对对对，
0: 那这样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现场啊，高女士、嗯、你还有需要表达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0: 没有了是吧？我觉得今天双方是充分交流、嗯、充分表达，但是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疑问。那这样现场跟二位南京区域的童经理还有我们前员工吧，高女士，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
2: 好
0: 好，此刻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

0: 还是充满了疑问的。像这种扣薪抵货啊，抵货损的这种操作到底合不合法？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到底能不能这样做？企业要想让员工赔偿货品的损失，需要拿出哪些证据？如果说员工遇到这类不合理的扣薪，大家该如何维权？马上我们来现场视频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为大家做法律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好，蔡律师啊，刚刚我们这段时间还挺长的交流，您都听了吧？
1: 我听了。
0: 好，首先要从劳动法规来看，用人单位仅仅是凭借门店盘点的这个账面的差额，刚刚也讲了，他其实分析了诸多种可能，但是我的理解其实真的就是可能，只是他的分析。那么在这种分析和判断之下，就直接扣除员工工资来抵扣货品的损失。而且你看，刚刚我说了，我说你的证据在哪里，对吧？员工也提出来了，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认为他们证据应该还是缺乏的。您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他扣款的行为合理合法吗？
1: 不合法。
0: 好，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1: 这个、是的，用人单位呢，负有按时足额向员工支付工资的义务，这是我国劳动合同法以及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所以他如果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就是克扣员工工资呢，这就是一个违法用工行为。在本案当中，这个同经理提到的这个货品损失，实际上呢是他一个经营风险。从刚才主持人询问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他们在管理上面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你货品盘点损失，它可能是有多种原因的。也有可能是物流层面上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上一期库存的原因，也有可能就是你系统记录不准确的原因，也有可能你盘点就不准确的原因等等啊。如果说你确有证据证明是员工偷盗的话，那假如说30000块钱的货品损失，如果说一双鞋1000块钱一双的话，那也要30双，那你要构成偷盗的话，它完全是涉嫌刑事犯罪了，你可以向警方进行举报。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员工偷盗，那你不能克扣员工工资的。如果你克扣员工工资，就是把你的企业经营风险
0: 转嫁到员工身上。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企业可能都会以这个盘点亏损为理由来克扣员工的工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想要合法的要求员工来承担货品的损失扣除工资，必须提供哪些法定的证据？那么包括这些证据当中核心的证据链应该是什么呢？
1: 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说你单位在经营过程当中产生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呢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你要求员工来承担法律责任，它至少有4个要件。第一，首先你要证明你确实有损失，其次你要证明这个损失是员工的重大过失或者故意行为导致的，第三你还要有制度层面上的依据，就是说你扣员工工资在你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有相应的规定的，而且这个制度呢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克扣员工工资，以严格上来说，每月不能超过印发给员工工资的20%，它是有额度限制的。就是你不能影响员工的正常生活。这以上的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刚才从这个童经理讲的这个情况来看，首先他没有能够证明这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其次他也没有说他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当然我也不清楚他克扣的工资有没有超过这个20%。
0: 好，这个蔡律师还有个问题啊，刚刚我在跟南京区的这个童经理其实有了非常充分的交流，交流过程当中我就挺质疑鸿星尔克南京区的做法，就是我当发现货品有损失已经是上万的时候，他们对吧没有选择报警请警方处置，就像您刚刚讲这个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员工他们导致
1: 偷盗
0: 、那这个责任其实如果说通过视频来查询或者说通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确实是员工问题，那员工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正确的处理问题，只是说我把员工的工资扣了，结果相

0: 板是员工被扣工资之后，员工去主动报警了。那您觉得从这个法理上，您认为这个鸿星尔克南京区它存在哪些问题？
1: 刚才我讲了，你首先你作为店家，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的损失和员工的行为之间存在关系，你怎么能向员工来追究责任呢？而且你向员工追究责任，你还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你也没有证明你有你单位有相应的制度，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员工来赔偿，所以你不能要求来员工来赔偿。刚才我讲呢，如果说涉嫌偷盗，这是一个刑事犯罪行为，那警方可以通过追赃来解决。
0: 就解决方式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合理合法的，而不是用这种在没有充分证据前提之下，你就做出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主张去克扣员工的工资。其实这也导致了员工的离职，其实这也导致了鸿星尔克在南京区域，我觉得陆陆续续也会有一些连锁反应和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正确处置问题的方法。场外的编辑还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目前这些前员工已经向12345反映了他们的诉求，那么街道呢是建议员工走劳动仲裁。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这块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相关这个劳动仲裁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类没有证据就被扣薪水的投诉，一般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1: 根据江苏省工资制度条例的规定，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的监督和检查，所以劳动监察大队对用人单位违法克扣工资行为进行行政查处，这是他的法定职责。那么我认为啊，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些举报之后，首先要进行立案，因为根据我刚才讲的江苏省工资制度条例规定，就是劳动行政监察大队在接到举报之后，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并且告知举报人。然后立案之后呢，要在30天之内要办结。那么在30天之内呢，我认为他应当首先进行调查。当然，这个调查呢，他也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货品的这个盘点的记录啊、账册啊，以及工资支付的记录等等。如果说确认这个用人单位是违法克扣工资，
0: 对，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刚刚反映的这个高女士啊，前员工如果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这个货品的损失确实和前员工没有关联，但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啊却对员工进行了扣薪的这个处理。当然我们说的是如果今天这个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话，那么会对涉事的企业做出什么样的处罚呢？
1: 首先劳动监察的部门，他首先可以要求责令啊这个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克扣的工资。如果说逾期不支付的话，他还可以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工资的50%到100%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就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这个加付赔偿金的
0: 加付赔偿金。那你看刚刚我们这个高女士所说啊，她已经离职了，还有就是8名员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离职。原因就是被无故的扣薪。那么如果说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在职场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维权，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一个刚才您已经讲了，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举报。劳动监察部门呢，在查处之后呢，可以组织双方进行行政调处，如果说调处不成的话，劳动者可以向这个劳动保障部门的设立的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如果说仲裁不服的话，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好，
1: 在这个仲裁过程当中，他可以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加付50%到100%的这个赔偿金。
0: 我们还可以有赔偿金的主张，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蔡律师，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谢谢。我们现场跟蔡律师视频连线到这儿。企业呢，作为经营主体，理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能够把损失转嫁分摊给普通的一线员工。想要追责员工扣除工资，必须要拿出合法的、有效的证据，否则所有的扣款行为。

0: 都不受法律保护。我们也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莫名扣薪、不合理的罚款这样一些情况，不要默认，不要妥协，主动留存好证据，通过劳动监察投诉、劳动仲裁等合理的路径，坚决维护自身的劳动报酬权益。同时也提醒各类企业用工管理必须合法合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卖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
0: 近日，苏州常熟市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前员工向荔枝新闻中心正风热线栏目组反映，自己解除合同，通过通知书当中是未陪同法定代表人就医，就成了解聘的理由之一。这一情况是否涉及到违规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方面如何回应此事？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16: 然后我们的这个法人，吃了几口以后，他说他那个牙口腔出血了，然后又过了几分钟呢，然后我们的法人就说他要去看医生了
0: 啊，
16: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张姓男同事就说了，哎，那个老板，我陪你去看医生吧。然后他说他不用，他不用呢，然后他就自己去看医生。6月4号，然后我就被通知休年假了，就是我还在休假当中被通知11号要回公司，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点就是，法人那个身体不适，我没有去陪同，
0: 没有协助陪同法定代表人去就医，你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第一段。
17: 6月24号，老板跟我谈离职当天，我就问了老板，我说你就医，我们是你当天就医，我们是提出陪同你就医的，但是你是拒绝的。老板解释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你的客户你也会做出同样的这个决定吗？你也是一样的情况吗？如果你的主任，你和主任在吃饭的时候，你的主任说我牙龈出血了，你也会不陪他去就医吗？
0: 但是你应该说啊，你拒绝了我们呀。
17: 对呀，是啊，但老板那个老板在我们24号6月24号去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老板是给的这样的答复。
18: 我们就来到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场所，那我就给公司的法人代表姚先生打去了电话。姚先生说，目前他在外地出差，而且一会儿要开会，没法给我直接回复。这个事情他们不便做出回应，然后也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说会让律师跟我们进行联系。
19: 我们解除它是一个整体考虑，重点是一个职业纪律、职业道德的问题。我们解除里边可能会有多个理由，它只要有一条，说实话，它只要有一条就足够，它就解除都是合法的。作为员工来讲，可以去不服，可以去维权，可以反驳，对不对？
0: 崔女士的这个解除里面讲得很明确，就是没有陪领导看病。张先生其实还他有另外的这个解除的理由，对吧？
18: 是的。
0: 那我们从这个崔女士的角度，她今天通过我们正风热线想反映的就是她没有陪

0: 就你本身它不是一个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生活上。
1: 其实刚刚这个崔女士说了，我是你的下属，我是你公司的工作人员，
0: 是的，
1: 但是我不是你的生活秘书啊，
0: 对，
1: 对吧？我一个女同事，我就必须要陪男老板去就诊吗？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疾病真的是，比如说突发晕倒，
1: 对对对，
0: 啊，你这个同事
1: 危急情况之下，
0: 啊、对，
1: 对
0: 你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道德问题，
1: 对，
0: 啊，当然是不是职业道德啊，还是社会道德也需要去判断。所以说整体我觉得，可能很难。从这四个角度，其实他用了四个研究，我觉得都很难得。
1: 就其实，当然我们前提是这两位这个前员工，包括崔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2: 在信息登记以后，就是说打完投诉单子，如果他只要投诉了，我们单子下来以后，我们这边都会就是说组织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是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也会建议他们去走劳动仲裁这块。
1: 我们看到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儿，竟成了企业辞退员工的理由。领导就餐，口腔出血，员工主动提出陪同，被当场拒绝，事后反倒扣上了四条严重过错。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企业管理要讲规矩，但规矩不能够凌驾常理，违背劳动法。随意扩大员工义务，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既是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折射出非常畸形的上下级的管理思维。劳动者遇到此类不合理的对待，可以主动向人社部门反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你看，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其实关注的，从今天鸿星尔克的这个事儿，大家留言也特别多啊、到我们昨天正风热线关注的，其实我们关注的普通人在职场当中的一些遭遇，也告诉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维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正当利益。目前呢，我们的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号正风热线，还有我们抖音号正风热线呢，今天观看总人数近8万人，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在收听收看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表达了自己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和大家。时间关系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了，但是大家留言我们节目组都会认真的看过。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早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本期节目开始，请听新闻专题，当掌上园林遇见大国少年。
5: 第三届苏州市青少年园林模型创意挑战赛近日落下帷幕，首次实现苏州与香港、澳门三地联动，4000余名青少年参与其中。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执文化之笔，苏州市教育局助育人之基，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研创新之末，中共苏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持同心支持，四方携手，从长三角到大湾区，让园林文化跨越山海，在青春激励中生生不息。来听报道。
6: 从湘江之畔到濠江之滨，一脉相通。

0: 然目光如炬，全情投入到这场造园之旅中，展现了不俗的实力。澳门选手，
1: 我本人对切木模型是比较有兴趣，我对中国古代的建筑是有比较大的兴趣，所以我就报名了。我家里是有本书是介绍苏州的园林，而我自己本人也是去过苏州的留园，还有狮子林也是去过的。拼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木板的顺序会搞错，不过最后都是会修正过来的。
0: 从搞错顺序到拼装受阻，这些反复打磨的慢功夫比任何口号都真实，这也是文化最具象的连接。澳门选手，
2: 美术老师推荐这个活动给我们，然后我看挺有趣的就参加了。屋顶它的形状就比较难控制，然后它会褪色，弄完之后呢，我的手指头都变黑了。
3: 有一些比较小的零件会连在手上，这些就比较难拼。

0: 在上面。
1: 澳门地区报名尤为火爆，选手不仅热情满满，而且匠心卓卓。中共苏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港澳台工作处处长黄聪宇，
2: 原来限定了港澳各有25名学生这样的规模参赛，但是最后澳门方那边是收到了140几名学生的报名，所以我们决定就把港澳的活动的这个规模呢都进行了这个扩大，作为一次宝贵的初步尝试和友谊探索。那么今后呢，我们可以深耕打造这种传统文化包括科创实践类的这个常态化的交流活动，从而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交流品牌。
1: 本届赛事港澳选手均参加苍狼亭这一模型的比拼。据介绍，澳门大学校园内矗立的苏澳亭正是以苍狼亭为原型建造的，这个竞技项目正是为了呼应这一跨越山海的文化地标，让澳门选手在亲手拼搭中重温一脉相承的园林情缘。黄聪宇，
2: 在23年的时候，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和苏州海外联谊会一同向澳门大学捐赠了一座1:1复刻的沧浪亭，取名为苏澳亭。那么现在这个苏澳亭不仅仅是澳门大学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也是苏澳两地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的成果展示。
1: 借苏州沧浪之水润濠江书香之地，苏澳亭的楹联同样刻有清风明月本无价，静水远山皆有情。苏州的园林雅韵化作了南国的一缕清风。澳门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汪启，
3: 建了之后这几年的话呢，澳门大学每年包括学生以及外来的访客，对于苏州以及苏州的建筑物是很向往的哈，也有一个驻脚点。因为这个苏澳亭的位置呢，就在澳大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所坐落的建筑物的旁边，再加上旁边有澳大的湖跟相关的绿化的环境，很配合在这个地方认识苏州跟了解苏州一个动态感，以及苏州的更多元的联系。
1: 而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缘分在这个夏天再度延续，第三届苏州市青少年园林模型创意挑战赛首次联动港澳，且汇集了苏州本土的203所学校的3918名选手。苏州赛场分为个人赛与创新赛两大类别，13个项目有序展开。在个人赛中，沉睡的斗拱被唤醒，飞扬的檐角被重塑，古老的榫卯工艺在指尖悄然复活。苏州选手，
4: 小砖小瓦小木片，然后拼成亭台楼阁，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学校有这种社团嘛，都要去训练，每天一个多小时，训练了差不多2周样子。
5: 我觉得最让我难忘有2点，第一个就是在比赛前准备的工作，得要把零件全部都刻下来，把它们归类放好，把它们做上标记。第二个呢，在比赛的时候滴水呢是粘上去的，而这个滴水呢很脆弱，就是会容易断掉，所以要轻轻的把它粘在建筑上面。工匠精神呢就是细致专注切而不舍的代名词。
6: 它就是这个柱子要稍微裁短一点，它现在可以看到它屋顶就高了，就看上去就比例，对，就拔瘦高拔高了这种感觉。对，
7: 你看这个船，你看都跟这亭子都差不多了。那你看这个路，我以这个人的标准，那中间那么空，这个人是怎么走过去啊？跳过去还是飞过去？
8: 哦，
7: 对不对？
8: 这个细节，
7: 细节，这是细节。
1: 屋檐缝隙的宽窄，浇水痕迹的多寡，都直接关乎最终的得分。这种对高仿真度的执着追求，藏着对园林最深的敬畏。当选手们为了零误差全力以赴时，文化的传承便有了最扎实的根基。教练员代表顾路吉，
6: 第一，人类效果有没有缺少零件，或者是有这个零件搭建错误的地方，这个是肯定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我们建筑模型讲究的就是按照这个正常比例缩小过后的一个高仿真度。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些细节，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屋顶，它的屋檐这个缝隙啊，是不是非常的小，或者说缝隙有些大的，我们就要适当的扣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拼接的过程中会用到胶水，要保证这个胶水的使用量，要减少胶水的使用痕迹。
9: 浊江月，诗词里。
1: 这份刻入毫厘的匠心，正是苏州守护园林文化。

0: 的底气所在。苏州已圆满完成从百园之城到园林之城的迭代升级，静态的保护已成过往，动态的传承正当其时。而今港澳青少年的加入，让苏州灵秀与港澳活力交融共生。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部门负责人朱海俊：
1: 园林之城不仅在于它的数量众多，108处园林啊，园林的元素是融入到我们整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们以园林做这样一种物质载体，大家来共同来欣赏中华传统艺术之美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0: 这是园林模型的微缩，更是情感版图的扩容，让文化的同心圆在苏港澳三地选手中越画越大。科普教育专家周玉龙：
2: 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深入的去挖掘古典园林的一个时代价值，落实一个全民科学素养行动与新时代教育品价改革的一个总体部署，寓教于乐，行之合一的一种形式。这种文化纽带能有效地加强我们这个港澳青少年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尽管相隔我们千山万水吧，蛮远的，但是苏港澳三地的青少年在同一项挑战中去碰撞他们的创意，也是在青少年一代的心中啊，绘出了一幅文化同心圆。
0: 当稚嫩的指尖触碰微缩的构件，仿佛接通了时光的开关，他们正在与香山帮匠人的心跳同频共振。香山帮技艺讲究虽由人做，晚自天开，这也是苏州园林的精髓所在。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江苏省代表性传承人顾建明：
3: 平江苏州园林模型师，书本上的文字挖凿后出没的技艺巧脚，他们在拼接模型时，根据江南园林的文人那些廊桥亭石，这种从视觉到触觉的转化，将园林美育变为生活的艺术。这是把擅长延伸到港澳，本是向大湾区的青少年轻松触摸到人文文化的 DNA。 不过各家都说山海对美的根基、对文化的认同从来都没有边界，一山一貌是中国人对巧思与匠心的共同审美。
0: 从古至今，多位苏州匠人、文人、商贾顺着大运河南下，悄然重塑了港澳的建筑肌理。澳门郑家大屋的庭院、香港元朗大宅的天井，皆吸纳了苏州园林的空间意趣，形成园出姑苏、花开岭南的建筑格局。黄聪宇：
4: 比如说澳门的这个卢连洛公园已经跟我们狮子林结为了姐妹园，再比如说在那个香港最繁华的这个九龙区内，就有一座叫做九龙寨城的公园，它就是有很浓的这个苏式风格。
0: 这种跨越地域的同好，让长三角与大湾区的选手们拥有了共同的交流密码。香港选手早在赛前一个月便开启了文化预习，在书本和纪录片中细品苏州园林春之繁花、夏之竹影、秋之残荷、冬之松雪，将四时意趣深植于心。香港选手：
5: 我本身对中国传统建筑很有兴趣，尤其喜欢苏州园林那种小中见大的设计概念，一定要有耐心，因为这种的模型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建议先了解历史和结构，做的时候会更有感觉。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模型的部件非常精细，尤其是屋顶的部分要用胶水小心的粘合，如果稍微手震的话就会有歪掉。而且呢，我试过把其中的柱子粘错的方向，结果要拆开重做，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当所有的部件慢慢的组装起来，看到一个完整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尤其是最后把模型放到灯光下，看到那个光影的变化，好像真的走进了园林一样。
0: 光影传情，云端连线，本届赛事创新采用照片评比模式，让港澳选手的作品跨越山海直达赛场。顾路吉：
6: 我们会选取一些关键的，比如说建筑非常重要的屋顶、它的瓦片、斗拱、美人靠、栏杆等等，我们会抓取一些重要

0: 秒的细节部分进行一个着重的评判，两地的连线，然后有视频拍摄大量的照片。
1: 副总裁判长朱马忠，
2: 我们要求呢，他们以拍照的形式，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还有一个顶部，用照片的形式标注好，给我们来评判，做到公平公正。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可以逐步逐年的往上提升，一种文化的融合，一种文化的交流，我觉得理念非常好。
1: 科技为园林注入新生，仿真光影、声控导览与 3D 打印相应程序，选手们的奇思妙想让模型更具魅力，这种文化加科技的探索正是长三角与大湾区的共同方向。朱马忠，
2: 做一些仿真的灯啊，比如说音乐啊什么，你都可以加入到里面。比如说这里边的声控的，注意脚下石头啊，注意水潭啊，会这样一些提示的。比如说你按钮一按，自动会给你讲解这样的。比如说 3D 建模，草坪啊、鹅卵石啊，或者是水纹啊，做成水波纹啊，或者上面的小桥啊，还有一些的什么荷花啊，这些省得一个场景变得非常的漂亮。
1: 苏州共有九座古典园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科技为千年园林插上双翼，拥有了触达未来的速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苏州分中心副主任倪乐贤，
3: 青少年正是用他们最熟悉的数字技术来探索遗产保护的新路径，借助这个科技赋能呢，古典园林也是打破了时空的束缚，以鲜活新颖的姿态能够走入大众的视野。这其实也是预示着古典园林的这个活态传承、数字赋能、永续发展的全新保护方向，本身呢就是最好的代际传承。
4: 香港、澳门 3D 联动举办，吸引了4000余名青少年参与。我们用灵巧的双手还原飞檐斗拱，用创新的思维点亮数字园林，在模型的世界里做了一次真正的古建守护人。
1: 通过集中评审与多轮复核，最终评选出少年蒯翔金银铜奖和综合团体奖等各类荣誉，香港获奖选手23位，澳门获奖选手28位，一批技艺精湛、富有创造力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成为园林守护的新生力量。颁奖现场，苏州选手深情寄予港澳选手，表达了以园为媒、以梦为马的美好愿景，
5: 给他们一些祝福，希望他们可以把中华的文化发扬光大。
6: 我希望把我们这里的文化跟港澳的这些青少年们去交流，
7: 也希望可以把这个江南文化就是更多的去传播到各地，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交互和一个相得益彰嘛。
1: 这一损一毛间，不仅是记忆的切磋，更是文化的共鸣。园林作为凝固的诗篇与流动的纽带，将长三角与大湾区的青春血脉紧密相连，让家国情怀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成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化自觉。黄聪宇，
8: 第一个呢，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文化的具象化了，这样更有利于消解这个地域认知的这样一种隔阂。相对于说抽象的这样的历史的宣讲呢，亲手搭建这样园林模型，可以让我们的港澳青少年直观的去触摸这个亭台楼阁啊、山水造景啊、这个榫卯结构等等，那么真切的去理解天人合一啊、含蓄内敛的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内核。第二个呢，是可以深化他们这种民族文化的这个共情的能力。我们也请了专家老师给他们录制了辅导的视频，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吧。他们在设计制作展示园林模型前呢，先要去深入了解一下园林背后的这个历史典故啊、造园理念等等。准备的过程其实他们已经能够去深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第三个呢，能够拉近苏港澳三地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距离。那么其实苏州和港澳无论是在经贸还是人文往来上面已经是比较密切的，那么以园林为载体，让港澳青少年呢能够感受到内地与港澳是同根同源、文脉相连，那么筑牢他们这样一种家国认同的这个情感的根基。
1: 架好连心之桥，当好贴心之人，在苏港澳交流这幅时代长卷中，统战部始终肩负超级联络人的使命，将三地往来的同心圆越画越大，绘就了一幅交融共生、休戚与共的生动图景。 黄聪宇。
9: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们会这个送福挥春公益活动，然后昆运飘香昆曲进基层社区进这个学校的这样展演活动，以及这个余山的这个医派和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医院进行一个中医传统特色疗法的互鉴行动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积极促进港澳文化能够引进来，600多名香港同胞趁着这个高铁来苏州，同时呢也接待过像香港再出发大联盟、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等等这些这个交流团体来苏这个考察。我们还想着力促成苏港澳的这个院校的结对共建啊，师生的这个定期互访，那么青少年的赛事能够联动这些长效的机制，让这个文脉相通，同心同行。

0: 从指尖的榫卯到心中的家国，园林已化作苏稿3D 的文化 IP。 比赛的哨声虽已落下，但文化的接力才刚刚启程。港澳的优秀选手将来到苏州，让园林的故事在他的诞生地再度回响。你看，这微缩的景观里矗立着的是大国少年的巍巍脊梁，你听，那跨越山海的风声中激荡的是苏港澳三地同心同行的时代和鸣。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近日，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无锡，先后探访了扎根无锡30余年的台资企业，以及致力于可回收运载火箭研发的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实地感受无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3: 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焊接的机器手臂，觉得是未来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
4: 如谢明景所说，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辈跨越海峡来到了无锡，30万美金是他们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成为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目前业务覆盖全球，外销收入占比接近一半。谢明景说：“
3: 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10名了。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4: 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下游客户覆盖鲁西和、好利来等知名烘焙连锁，以及沃尔玛、大润发等大型商超。面对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谢明景语气笃定地说：“
3: 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我们想要在这里立足百年，走得更长久。”
4: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眼前一派繁忙景象。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机模型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记者，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及回收。这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2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级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5: 有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液体火箭的入轨，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工作重点都是瞄准这个回收技术的突破。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
4: 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将是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张成聪略带激动地说，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5: 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建立这种商业火箭大规模的这种供应链体系。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制造业非常发达，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
6: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近年来，益生菌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受消费者们的热捧。益生菌是否人人适用呢？哪些人群确有补充必要？ 产品选购与使用又有哪些科学规范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7: 临床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肠道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却坚持每天服用益生菌养护肠道。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提醒，关注肠道健康、重视日常养护的观念值得肯定，同时要谨防陷入盲目补充的误区。
8: 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充斥着各类益生菌的产品推荐，可以说大多数消费者选购时不会核查产品的核心参数，难以分辨优劣，大多数都是依托网络种草内容和商家宣传盲目消费。部分产品请标注出厂活菌的数量，参考价值有限。
7: 金辉介绍，益生菌是摄入足量后就可以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但是益生菌并不是不能自行补充，也要考虑到人体肠道是复杂的微生态体系，菌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长期单一的补充某类菌株，调理的效果十分有限。
8: 临床上可能也有些患者需要在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益生菌，比如慢性腹泻的患者或者胃肠道术后的患者，而大部分的这类人群一定是对症补充益生菌，有诊疗依据和专家共识支撑的益生菌的制剂，而不是普通的食品保健品。
7: 金辉说，益生
1: 菌广播高爽抒发。
9: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在酒吧呢被陌生男子投放伟哥啊，真是细思极恐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发现啊，自家地下室呢长期耗电异常，一查震惊了啊，自己呢竟然替7户邻居交了17年的电费。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扎文肖律师，北京关涛无锡律师事务所赵书红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9: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在酒吧呢被陌生男子啊投放伟哥啊，真是细思极恐啊！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扎文肖律师。扎律师您好。
10: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9: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11: 近日，安徽的程女士称，3月12日晚，她在滁州某清吧遇到一名陌生男子前来劝酒，搭讪纠缠中，另一名男子韩某伺机向程女士杯中投放伟哥，并抚摸骚扰她。程女士回忆，当天韩某向她展示了一袋纯英文包装药物，每袋内含100毫克的西地那非等量成分。
12: 是英文，我就扫了一下，是西地那非，买进中药，一袋药里面有100毫克的那个西地那非成分。
11: 监控显示，韩某趁着程女士上厕所时，将药物投入杯中，并向杯中倒满啤酒。他喝了一些后，把酒倒了，随后发现杯子里有粉红色凝胶状的东西，于是选择报警。
9: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

0: 榜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来问一下啊，张律师，这个男子韩某呢偷偷的往程女士酒杯里啊下药，下的是伟哥，这个涉嫌是什么样的犯罪？他不是一个毒品，这伟哥对吧？所以什么欺骗他人吸毒罪够不上，然后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就是毒害性的放射性物质，类似于什么投放危险物质罪似乎也够不上啊，好像这个程女士也没有喝完对吧，也没有伤害，故意伤害轻伤也没有够上，他也不是迷药对吧，有没有可能是强奸罪？
1: 确实，就像高老师您讲的，其实我说个结论，在现行的这个框架下，他的这个行为目前的证据要上升到刑事层面其实存在比较大的障碍的。那么他的这个药物性质本身是一个处方药，它的剂量也不高，本身是没有直接危害的，也没有达到一个轻伤的这标准，所以故意伤害罪是不可能构成这样一个罪名的。那第二个就是似乎好像我们感觉韩某是实施了搭讪啊投药啊，比较符合说强奸罪预备犯罪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本案当中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实际上韩某在投放之前他是明确把这个药给陈女士看了一下的，好像又不是那么隐秘，而且他投放的这个药物本身也不带有这种迷幻或者麻醉的功能，就是当场被制止以后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他有这样一个强奸的主观故意，公安和检方认定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那么第三个，因为结合他前后可能有这个身体上或者纠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涉嫌强制猥亵侮辱罪，但是这个里面也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强制猥亵侮辱，那他必须有一个强制的手段和方法，那在这个案件里好像他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就是不管是哪个罪名，就是客观行为或者主观意愿上都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咱先说一下下药，就放这个伟哥是吧，因为他不是一个迷药，因为他一开始说这是果冻，然后展示是吧，给人看一看啊，说开玩笑，就这个好像也不太符合一个类似于像强奸的构成要件，是不是？
1: 对。
0: 但治安处罚呢，就这块下药的治安处罚有没有呢？刑事够不上。
1: 治安处罚呢，其实如果我觉得要靠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是往这个猥亵的行为，它很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很单纯的，或者说我真的是个果冻让你尝一下，那这个药物一定是它有一些目的性，包括前面它有这种身体接触啊，可能已经让陈女士感到不适了，行政处罚可能也是往这个猥亵行为的这个角度去进行处理。
0: 因为他一开始你看韩某呢靠近他摸陈女士腿，然后呢双手搂她腰是吧，这他已经推开了，这个强制猥亵罪您说好像也罪也够不上，只是一个治安处罚是吧，这个行为。
1: 对，因为就是说陈女士推开以后，其实韩某是没有一个进一步的行动去强制或者控制韩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所以只能是说他前面这个行为不妥当，他侵犯了他的一个性自由权，那么做一个治安处罚，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上升到刑事的那种强制，因为他没有后续的这种控制手段，所以还到不了犯罪的这个程度。
0: 那好，那这个治安处罚就是强制猥亵的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
1: 猥亵的话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如果是对比如说这个残障人士或者未成年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0: 没有罚款对吧？
1: 罚款的话是如果是在这个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部位的，那么这个是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这个和本案的关联度不强。
0: 对，它不是一个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不是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呢审查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然后由双方呢签署治安调解协议，就这个男子韩某啊向程女士赔偿13000，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首先按照您的分析，警方没有刑事立案目前来看是对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这个治安处罚双方能不能签一个调解协议，赔一个13000就可以不用拘留罚款吗？
1: 当然不是说一定签个协议他就可以不处罚啊，但是对于比如说情节比较轻微，然后双方已经达成民事的，那么这个公安机关是可以酌定不通过治安处罚的方式去解决的。我觉得可能公安在考虑本案的这个两个情况来讲，也是第一个，比如说前期的这种身体接触呢毕竟是没有到达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程度，那第二个呢，后期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赔偿谅解，那么从这个执法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不通过强制这个处罚或者拘留的方式来解决了，
0: 也是符合规定。按照您说，这个在就是猥亵这个环节可能本身治安处罚相对较轻

0: 那个党，然后呢有一些相对较轻的一些情节，所以可以这样啊，
1: 对，
0: 合法。但是你看啊，就这个事儿完了以后，程女士啊也找律师也问了一下，有很多律师有观点说，这个韩某下药的行为呢，可能已经构成犯罪了。啊，包括不仅是他问的那位律师，还有其他律师也是这样的观点啊。
1: 对，
0: 而且呢，所以他们就很快就撤销了调解协议，而且退回全部的赔偿，说正在走法律的相关程序。哎，这个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些观点认为一定是，可能涉嫌刑事问题？
1: 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构成强奸罪，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他有这样一个强奸的故意。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倒过来讲。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韩某他本身是有这个强奸故意的，他只是误以为他投的这个药带有迷幻的功能，投进去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就能够证明他是有强奸的故意了。更多的可能就要去证明他的故意是怎么来的，比如说同行的这个朋友去搭讪，他们如果有前期的这种合谋或者一个共同的故意，能证明他是有意识去做这个行为，只是他在选择药品的时候他自己的认知出了问题，搞错了，那这个情节下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强奸罪的这个，对，当然他可能是这个中止或者是未遂。
0: 那到底是中止还是未遂？像这样，
1: 应该是未遂，因为他主观上是有这个意愿的，只是这个药客观上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没有继续，这应该是未遂。
0: 嗯，但是很多像您说的，有赖于主观的一种，就是他心态。那这个怎么来判断？哦，他可能是认为这个药搞错了，他以为是有迷幻的效果，其实没有。就这个怎么来判断他这种主观的这种心态，从而认定有可能是一个强奸犯的未遂啊？
1: 这个更多的就可能要去结合，比如说他身边的这个朋友，他们的沟通过程，包括说可能微信上有聊天的记录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药的来源，他是从哪边买的，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去买的这个药，一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推断。就是他是不是具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故意，
0: 不是单单靠口供，从其他方面的证据来判断主观目的到底是什么啊？
1: 对，
0: 好，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走这个相关的法律程序了。
1: 嗯，
0: 怎么走？警方已经是不予刑事立案，这个时候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反映呢，还是申请检察院的立案监督呢？怎么理解这个走法律程序？就这块，
1: 第一个呢，因为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去申请立案监督。检察院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这样一个不立案的理由，如果他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是可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那么这个就是实现的路径最简单或者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公安机关是基于现有的证据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那如果说韩女士通过后续的一些新的证据，比如说这个韩某他是误以为该药物有迷幻功能而投放的，或者说韩某之前曾试图多次对其他人实施过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就有可能作为一个证据来佐证说他具有强奸的这样一个故意，那么新的事实可以督促公安机关重新来进行一个立案。
0: 如果是强奸罪未遂，咱们讲讲啊，强奸罪的量刑，然后未遂是怎么一个量法，我们讲一下。
1: 正常的一个强奸罪是3年以上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如果他奸淫的对象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那么他是从重处罚。如果是说这个强奸罪有特殊的一个情节的，他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应该是3到10年的党，然后是未遂，是怎么体现一个未遂的量刑，怎么一个从轻和减轻？
1: 未遂其实是在这个参照既遂的标准去从轻或者减轻，但具体到底是按照从轻还是减轻，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情节去定的。本案当中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殊情节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从轻的一个情节，就是在3年到10年的这个幅度上靠近3年。
0: 嗯，就不太可能一下减轻，就是调档是吧，降到这个3年以下可能性不大，如果是这样的话。
1: 不大，对。
0: 那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偿呢？因为似乎目前来看还没有其他一些损失，如果有就医啊检查呀，那可以，精神损害抚慰金似乎也不太可以，因为对方判了刑，有哪一些赔偿啊？
1: 目前呢，因为是没判刑，我们就分成两块，第一个首先的一个直接的损失，比如说这个医药费啊或者误工护理这个费用，这个呢就根据他实际就医和休息的一个时间点去确定，参照我们一般的人身损害去确定好了。那么精神方面的呢，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是说最后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障碍，比如说因为韩某的这个行为导致他出现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或者说是定成一个残疾，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求赔的。那这个需要根据最后的一个伤残等级的一个级别来进行确定。这个就是前提是他有这样一个行为，而且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就如果构成刑事犯罪了，那这个精神损害就主张不了了。
0: 对
1: 对，
0: 如果对方是治安处罚，这个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对方一旦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最后查下来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对相关的办案人员有没有一些处罚呢？就这样的案件会不会有呢？
1: 这样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这个办案机关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做出来的。如果是基于比如说证据不足，那这个本身跟他的主观因素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不应该对办案员进行处罚。那如果是说有一些徇私舞弊或者钱权交易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该受贿受贿，该这个徇私舞弊啊，或者说滥用职权啊，这些就根据具体情节去定罪，甚至于去处罚，甚至于去定罪。
0: 严重的是刑事的一些犯罪， 对吧？轻的有可能也是党纪啊、政务处分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好，所以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女性外出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就餐呐、喝酒，包括喝饮料，千万不要离开自己视线，因为她是中途上厕所回来以后被人下了药，这个时候你应该马上换掉你面前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对吧？您提醒是什么啊？怎么注意？
1: 公众不光是女性啊，但可能特殊女性的话就要提醒警惕。首先就是不要去随便去饮用陌生人递给自己的饮料，不管是有没有开封的。第二个呢，就时刻保持这个饮料要在自己视线之内，如果已经脱离视线之外或者脱离自己掌控的，那么就是不能再去进行饮用了。如果发现这个有什么特殊异常情况的，要及时来进行一个报警。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张文肖律师做客节目。好，张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一天一位警官，一天一点提醒，来听听今天这位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60岁的老年人把手机架在三脚架上，戴上老花镜，像学生一样端坐，屏幕里老师正在直播 AI 课程，学生每晚准时上课，手机里的支付记录从几十元跳到几百元，再到上千元，这样一场再明显不过的套路，坑了不少老年人。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近期调查发现，不少老人正陷入 AI 免费课打造的骗局，一个从引流、洗脑、圈养到收割跑路的完整闭环套路，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心理，把学习变成一场收割。 AI 兴起，目前最热门的赛道反而是 AI 课程，这看似反常，其实可以理解，毕竟这类需求客观存在，就像过去学习各种软件一样，要用好各种 AI 工具也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当然宣传的时候，机构也会像传统教培那样渲染焦虑，比如强调不学习 AI 就会被淘汰等等，听起来非常可怕。可只要生意单纯围绕 AI 课程展开，以年轻人作为消费对象，一般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原因很简单，年轻人对 AI 的认知相对成熟，如果纯粹制作焦虑，课程名不副实，很容易就会被市场淘汰。这类坑老的 AI 课程只有一个主观，制作焦虑，然后贩卖希望。机构宣传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引流，向老人描述月入过万的前景，通过水军制造热闹的学习氛围，靠虚假的收益截图营造出人人都在学、人人都赚钱的假象。除了这些常规套路，上述骗局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注重价值塑造。很多老年人对自身能力的缺乏自信，害怕自己跟不上时代，机构抓住这种心理，将他们塑造为优秀学员，捧为短视频界的沧海一珠。老人在各种虚假的赞美中迷失了自己，心甘情愿的掏腰包交学费，以追求自我成长的名义在骗局中越陷越深。 AI 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的能力焦虑是一种缩影，这也提醒我们要带着理性看待 AI。 未来会使用 AI 技术当然很重要，但绝不意味着它能让人出人头地，靠懂一点 AI 技能就能彻底改变命运，就像会用电脑懂得一些基本的软件操作一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今后 AI 或许只是意味着一项基本技能，使用门槛并不高，不必夸大它对于个人成长的作用，更不要有单靠 AI 就能月入过万的幻想。 AI 再好再厉害，对普通人也只是个工具，还是多一点平常心为好。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了啊，在这儿要先提醒一下 稍后半点以后呢，我们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记好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

0: 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2: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2: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济南的殷女士啊，遇到一件离谱又糟心的事儿啊，她发现自己家这个地下室啊，长期是耗电异常，一查呢，震惊了，吓傻了。自己呢，竟然是替七户邻居啊交了17年的电费，实在是太惊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敏律师事务所查文肖律师。查律师您好。
3: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最近山东济南的殷女士发现家里地下室电费高得离谱，一查不要紧，小区七户邻居的储藏室电线全接在她家电表上，从2009年开始整整17年，这七户人家的电费全由她一个人掏了。殷女士找物业，物业换了好几茬，找供电局，人家说表后的线路产权归用户，管不了。最后找到开发商，对方让她整理用电明细，说三个工作日给方案，结果等到现在就一具当年施工人员找不到了。
0: 嗯，好，来，查律师啊，殷女士他们这个小区地下室啊，这个线路啊存在非常严重的布线的混乱，很乱，整个全乱接，所以出现这个事儿，对吧？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供电部门说了，说电表以后的线路啊，这个资产不属于供电局管辖范围，产权呢归用户个人所有，那供电局呢无权干涉，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就这个事儿和他没关系，是不是和供电部门没有关系？这个事儿
3: 就是这个话说法是有的，就是电表之后的线路产权是归用户，不在供电局管辖范围内，所以在这个产权划分上是成立的。但是呢，供电局不是说一定就完全没有责任，那毕竟它对于这个供电的线路的维护它是有责任的嘛，所以第一个它是有这个用户申请排查时候它要积极配合，第二个呢，对于比如说如果是长期存在异常用电这样的一个计量是不是有异常，需不需要提醒，我觉得这块呢其实供电部门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从目前案例上来看呢，供电部门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还不能把这个事情直接由供电部门来承担责任。
0: 对，就是

0: 位的，所以他会要去承担一个所有线路整改的这样一个费用。那么第二个，是因为他当时这个施工的不到位的原因，导致了比如说殷女士17年来多缴的这个电费，包括在这个期间可能殷女士还额外找人来进行一些检修的费用，那么这个都是因为开发商的违约所造成的，所以民事上的这个赔偿开发商也需要去承担。
1: 那开发商赔完以后能不能，因为他现在的说法是什么，说当年施工的人啊无法找到，以此为由去拖延，显然不对，就他能不能赔完以后再去向当时的施工人员追偿，可不可以，理论上来说
0: 可以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因为殷女士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所以对殷女士而讲开发商去承担责任，但是开发商跟施工方也承担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归根到底是施工方在施工过程当中没有按照约定或者没有按照规定来施工，那么这个责任开发商是根据合同可以向施工方继续去追偿。
1: 那这个追偿是全部追吗？就我全赔完以后我全部找当时的施工方追偿吗？啊，还是按比例？
0: 可以的，
1: 可
0: 以全部追偿的，对
1: 啊。但是这个事儿你看啊，他那个物业公司换了好多家历年，对吧？那历届的物业公司，因为他有一个巡查的一个义务，好像检查一下吗？这个巡查没有到位，没有发现，他们要不要担责任呢？和开发商一起连带吗？还是怎么一个补充呢？这个责任？
0: 先不说整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民事赔偿其实，会有几方都会牵涉到。刚才我们谈到开发商，这是一方面的，其实另外一方面的，比如说这几个邻居，他其实是受益方。那么实际上这个电是邻居用掉的，对，实际上邻居其实他也有可能存在一个要去退电费的这个可能性。当然物业公司也有责任，但这个里面物业责任相对来讲，我觉得前两方它是个补充责任，就是如果说殷女士从开发商或者从邻居那边都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些费用的话，那么可能最后就是要物业公司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补充赔偿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的维护过程当中，物业公司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原因的所在，包括说这个配电箱里面一些异常导致说殷女士可能还找了人来进行检修，那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比如说检修这一个部分，如果是额外造成殷女士一些损失的话，物业公司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1: 那七户邻居是吧，17年的电费啊别人给交了， 对吧，白白的享受了，那这个是不当得利要退啊。但是有一些业主呢好像不太愿意退，说这个时间太长了，你这个电费啊现在已经查不到了，这个数量数额也不好计算，这不是一个理由吧，应该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吧，啊，对不对？
0: 事实上肯定是要退要还的。那至于他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证据的问题，怎么去证明，包括说就是因为是七户都是殷女士交的，那么对应到每一户它的金额是多少，这个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个法院酌情去确定的一个因素了。
1: 那如果确定不了，就基本上大家七户是每一户均摊，有没有可能公平的原则吗？大家一起去分担，有可能吗？
0: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就是看一下每一户里面所配备的一些设施，然后如果是设施相差
1: 不
0: 大的情况下，那就可以来均摊了。
1: 那如果有人就是不愿意去退这个钱，有可能是侵占的问题吗？死活不愿意退，有可能吗？
0: 他也到不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没有实施一个积极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基本上觉得还是一个民事上的一不当得利。如果真的不愿意退的话，可能就要通过民事诉讼的一个方式去主张这样一个权利了。
1: 那如果打官司的话，就殷女士她是告谁？告开发商、物业和七户的邻居一起吗？列为被告？因为这法律关系适用的似乎不太一样，对吧？依据的关系不太一样啊，那要分开起诉还是一个案件里来走？
0: 其实一个案件里会比较难。殷女士在起诉的时候，可能就自己首先要想一想，她到底是基于哪个法律关系了。因为对于邻居来讲，他是基于不当得利。
1: 对。
0: 那么对于开发商，他是基于就是说合同违，就是合同的这个诉讼，违约诉讼。物业公司它又是另外一个是基于物业法律服务合同的关系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物业公司可以在两个案件当中啊，一个是诉邻居，一个是诉开发商，那么不管在哪个案子里，其实物业公司是可以作为一个共同被告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个我倒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想把三个都告进去在一个诉讼里，其实很难实现。对，
1: 所以这个维权其实走起来也不容易啊，是吧？
0: 对。
1: 好，那对这个开发商也好，物业有行政处罚吗？您简短告诉我们，咱也就不到20秒了。
0: 啊，物业和开发商没有，但是对施工单位他未有按图纸施工的话是可以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按照工程造价进行处罚的。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最后提醒一下，替大家一定关注好家里的水电气的账单，发现异常及时去反映啊，维权。好，也结束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 江苏

0: 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
1: 北京时间2:00。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节目开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主要内容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我觉得是一个慢性病，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着重去怎么在意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血压。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有了高血压之后会觉得我只要去正常吃药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我只要这个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就没有问题。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关注到血压的这个稳定啊？我们怎么去正常的，或者说怎么去关注这个血压的波动然后在哪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去请医生关注一下这个血压的调理是否正常包括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可能最初有高血压是因为比较可能身体有点肥胖啊，那我是不是健身就可以把血压降下来？到底要不要服药这可能都是现实当中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方源副主任医师来答疑解惑。我们就要关注到血压高了到底该怎么去管理哈。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和专家对话。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就有这个名医坐堂正在互动的话题。我们预告了今天的主题，刚才讲到的关于血压管理的主题，以及我们今天的邀请的嘉宾。大家如果有相应的一些问题需要留言请专家解答，现在就可以在大蓝鲸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坐堂的板块。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

0: 夏至节，民间有削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身体没感觉，血压却高了，高血压是如何定义的？长期只开药不复诊行不行？血压正常了能停药吗？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方源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方源方主任。方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方主任，我们今天讲的是血压的管理哈。可能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说到疾病的时候，会感觉好像有一些可能听起来比较严重的或者说比较突发的一些疾病，大家会更加的在意和重视一些。而像高血压这样的病症的话，我们好像常常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嘛，你只要吃药就行了，好像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很需要去重视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受是不是这样，就是您在日常比如说门诊的接诊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患者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3: 是的，是的，就是随着一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进程的加速啊，就其实高血压已经是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病。那么在中国呢，其实半数以上的老年人群啊，他都有一个就是高血压的一个疾病。那么尤其是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可能会达到了2/3的一个人群都患有这个疾病。所以的话呢，今天我就非常高兴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来简单的讨论一下血压的一个全程的管理。
2: 嗯，好的，您说到80岁以上三分之二的老人可能都有高血压的时候，我马上想问一个问题，那三分之一是做对了什么，可以在80岁的时候依然血压比较正常？
3: 这个就是我们马上后面就要讨论到的话。
2: 好，我们一点点跟大家来讲哈。那方主任先来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头晕啊什么的，没有这样的任何症状，可是我比方说去体检，或者说我其他问题去就医的时候一量，哎呀，血压高了。那怎么会这样？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到底，我们作为正常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怎么能够发现我有高血压？这高血压是怎么定义的？
3: 好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身体没感觉，血压却高了。
2: 嗯，
3: 这个呢，在我们高血压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很多人啊，他可能是直到体检，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中风啊，或者是出现了肢体的偏瘫了一些神经症状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一个血压早就超标了。
2: 嗯，
3: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中国高血压的一个防治指南呢，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我们不仅仅是看一次测量的一个数值，我们还要看我们测量的一个场景。那么可能主要分为以下的几种情况。
2: 嗯，
3: 那第一个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诊室的一个血压，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没有吃降压药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到了医院，然后由医护人员或者是诊所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那么记住，就是有一点啊，这就是非同日我们三次测量的一个诊室血压，然后收缩压呢高于了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那么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收缩压和舒张压它是一个和或者是或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只要有一条达标了，比方说我的收缩压达标了，或者是我的低压达标了，或者是两者都达标，我就可以诊断高血压。
2: 嗯，

0: 那么现在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健康关注度都是明显增加的。那么我有的就是患者，我就会在家里来进行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那么我们在家里测血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我在家里的时候情绪是比较放松的，没有在医院时的那种紧迫感，然后呢，就可以排除我们的一个白大衣所产生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们在家庭自测的时候，标准会比在医院测的时候要略略低一些，它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收缩压，高压是在135毫米汞柱，然后低压舒张压是在85毫米汞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平均值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晚夜间睡眠状态的平均值大于等于270毫米汞柱，我们就可以作为诊断了。
1: 您给了非常具体的这个数值啊，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在诊室啊，我留意到您说，可能不是同一天我们测量三次啊，这个高压大于等于140，低压大于等于90。如果是自己居家测的话呢，就是135和85，我大于这两个数值。那动态的话呢，就是130和80，那白天和晚上还有一些不一样哈。那嗯。 就是，其实这几个就是居家也好，诊室也好，还有动态血压也好，实际上他们，都是可以，我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可以信任的？就看你采用了哪一种测量的方法。
0: 对对，
1: 嗯，
0: 这几个指标都是可以信任的，而且尤其是什么，它只要一项达标了，比如说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当中只要有一项达标，我们就可以认定了。
1: 嗯，就是不管是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只要超过了这个数值，那基本上就是高血压了，而不是说两个都得达到一个超过的状态。嗯，
0: 对对。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想问问，这个方主任啊，就是可能我们也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哎，他高压还挺正常，低压高，或者说反过来高压高了，低压是正常的。像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的用药是不是会有不一样？对，那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老年人群当中出现这种高压和低压当中只有一项是达标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的一个用药确实是有所不同。 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当中，我们很多老人就会提到一个问题，哎，我就是一个高压高，就是我们的收缩期的一个血压高。然后尤其是在70岁以上的一个老年人群当中，90%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啥，我脉压差大。就是我的高压和低压差距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有一些药物的一些选择，比如说首选的药物啊，它就是一个钙离子的一个拮抗剂，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讲的某某地平，某某地平，比如说安氯地平啊，然后硝苯地平啊，某某地平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利尿剂的一个使用。那这两类药物的话呢，对收缩压的一个降压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然后适合一些脉压差比较大的一个人群。那么同时呢，因为老年人啊，他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他可能会有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情况。那么比如说在合并一些像有冠心病或 个用药原则就是说，我们是从小剂量开始，缓慢平稳的一个降压，然后一定要监测血压，然后逐步调整用量。那严格的就是不要快速的一个猛降。如果吃的药物以后啊，咱们的一个舒张压低于了60毫米汞柱，就是我们的下限。
1: 嗯，
0: 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头晕啊、乏力啊、黑蒙啊这些，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减量的用药，甚至是要停用药，然后尽快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由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调药。
1: 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可能比如说这个高压高的情况下怎么去用药，特别是合并有比如说这个心脏，好像是心脏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怎么去用药啊？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你用药的大原则是缓慢的平稳的去降压。那如果说你吃降压药，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要及时的去就医的。既然您提到了就是说可能高血压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就是怎么样去用药，那么还想请教您啊，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您看像这个糖尿病啊，特别是用药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一些肾病哈、啊。那如果说有合并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从这个管理上来讲，药物管理上来讲，它会有一些什么样大的原则吗？因为我们也就最近也看到一些这个提醒哈，就是一些报道，就是说我们这老年人的用药，它可能有一些原则，比如说一天吃药不要超过多少次多少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的管理原则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比如说高血压它合并了肾病，然后高血压呢，像我们的糖尿病，然后前面还说到的像冠心病等等，因为老年人他不会往往不会是一种疾病，它会是一个多病共存的。

0: 个状态，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管理。
1: 嗯，
0: 那么最主要我们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个体化的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合并症的情况下，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血压那么降在130/80毫米汞柱，比如说像有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像有冠心病的，那冠心病的话，他可能还要把他的一个静息心率给他往下降一降。那对于有肾脏病的话呢，他同时有一些像有患者有尿蛋白的一个阳性啊，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们对血压的一个控制会就要求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对于一些高龄的老人，还有一些衰弱的一个老人，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放宽。这个放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血压可以控制到我们的一个及格线，就是140/90，那避免一个低血压的一个发生。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的一个选择，那么优先就是选择我们的沙坦类和普利类，就是我们讲的某某沙坦和某某普利。那么这些药物呢，可能会起到一个保护肾脏、减少蛋白、改善心脏重构啊，以及像那个包括像肾病啊、冠心病啊这一些靶器官的一个损害。同时呢，就是说像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服用普利类的药物有一些干咳，那我们把它可以换成沙坦类的一个药物。第二个呢，如果一种药物血压控制不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联合。那么联合的药物呢，尽量是选用一些长效的一个缓释的一个剂型。那么同时有一些患者可能还有一些心脏的病，像心功能不全、心衰啊，还有包括像冠心病前面说到的心率比较快，那么我们在酌情再添加一些比如说像利尿剂啊，还有一些像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病的一个共管，我们不能只强调降血压，还要强调一个对它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监管。那么我们再往下扩展一下说，就比方说像有血糖的一个患者，那有血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控制他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然后因为高血糖本身可能会对于我们的一个血管有一个硬化，促进它的一个硬化之后，会对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但是如果对于年龄特别大的，或者是病程特别长，或者是有发生过严重低血糖反应的，我们可以对他的一个血糖稍微有适度的一个放宽。但是对于一般的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要求他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是控制在7以内的。那同样的，对于血脂，那血脂有如果有一些合并像脑血管问题啊，或者是像一些冠心病基础病的，我们对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也是有所的一个控制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比如说像一些高冠心病脑梗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会对他评估有没有出血风险，加一些抗板的一个药物。那最主要的话呢，就一定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不是说我吃了药了之后我就没事了，然后我还要定期的对一些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像心脑肾啊这些，还有血管，积极的一个全面的，至少每年吧要去做一个评估。
1: 方主任，因为刚才您说这一番话，我觉得信息量是很大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那我想可能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差不多，我们可能不能记得那么的细致，但是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如果是高血压合并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控制血压的时候，这个血压的标准它也不是很刻板的，说是必须控制在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可能针对不同的患者，他血压控制的目标会有所不同。另外，可能不同的这个合并的这个患者啊，我们会关注的事项也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在降血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关注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值，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方面哈。那您提到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能要联合用药嘛？那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是这个高血压合并了其他的疾病哈，那他可能要联合用药的情况下，那么会不会也存在比如说我用药，但是他的血压降得并不理想？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就是我们也会在临床上哈，会经常碰到有的病人，我吃了第一种，然后血压控制不好，我又往上加，逐步甚至加到了3种和4种以上的一个就是降血压的一个药物，对吧？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血压不达标，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评估，还要进行一个排查的。那比方说，首先我要看一下你吃的药物的一个数量和种类，就是你有没有吃到，比如说我们讲了吃重掉了，就是同一种类型的药物它吃了2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不是每一种药物都达到了它的一个最大的推荐剂量，或者是我作为患者我能耐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剂量。那么还要我进行一步一步的排查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引起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是不是我经常有漏服啊，或者是断断续续的一个吃药，然后还有一个比方说我每天测量的一个血压的方法是不是准确的，有没有比如说我是安静的坐了5分钟之后我再进行测量，我每天测量的时间段是不是相对固定。那除此之外，我有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比方说我有没有严格的对我的一个饮食进行控制啊，我有没有熬夜。

0: 夜啊，或者失眠啊，或者最近我有没有情绪的紧张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男性的一些患者或者是一些肥胖的患者，他晚上可能会出现我们的打呼噜或者是憋气，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同时我再排查一下我有没有可能会吃上一些影响我血压的一个药物，比方说最近我有没有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由于疼痛啊我吃了一些止疼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我都排除了以后，那我再排除一下可能会导致的疾病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哎，我如果是我年轻人哈，我突然出现了一个就是血压急剧性的增高，并且我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个诱因可以排查的，那我一定进去要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像深动脉狭窄啊、圆泉啊、然后甲亢啊等等突然的这种升高难以控制的，我必须要进行一个筛查。那么第三步，我就要对我的一个目前的用药方案进行一个优化，那保证我所有的药物，就像前面提到的，我有没有到足量的用到，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我患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耐受的一个剂量。那么对于一些就是尤其是刚刚前面讲到一些难治性的高血压当中，我们的利尿剂是必须选择的，我有没有把它添加上去。那对于一些就是千年的一个高血压，然后比如还有像醛固酮升高的，我有没有给它加入一些抗醛固酮的药物啊，还包括最后就是说我有一些药物是不是可以调整到其他的某一个时间点去服用，来控制我一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我可能就要对我进行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就像我前面讲到的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然后再对我的一些心脑肾眼血管的一个靶器官进行评估，然后最后的话如果还是控制不了，那我可能就要去专科的一个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诊疗。
1: 嗯，其实照您这么说，那这个血压控制不理想，实际上干扰因素还是挺多的。一个就是你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你这个药是否对症，然后用的剂量啊、种类啊是否合适。那除去这个，其实还有那么多的影响因素。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是高血压患者的话，其实对自己的，我想一个是服药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其实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假如说出现了一些血压不稳的情况，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问到的，我觉得可能会问的比较多，那你其实对自己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好跟医生去沟通哈。那方主任还想请教您啊，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形，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刚刚有了高血压的这个朋友啊，他开了药，哎，吃了这个药之后他血压降下来了，那可能他就觉得万事大吉，我以后就按照这个药量我去服用就行了。那高血压他是需要去复诊的一个复诊的一个病例吗？如果说他要去复诊的话，他多长时间应该要去复诊一次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血压控制的还挺好的、挺不错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就是至少每3到6个月做一个复诊。同时的话呢，就是每年我们把前面完全强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靶器官损害的这些检查给完善。那么如果就是说他最近我血压有频繁的波动了，那么我1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复诊。
1: 靶器官损害是一个什么概念？
0: 靶器官损害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它可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心脏、脑、肾脏、血管等重要的一个靶器官。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说，哎，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哎，我的有心室肥厚。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脑血管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一个缺血性的一些病灶。比如说我们的肾脏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像血管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弹性啊、功能的一些减退啊等等。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每年都要去做这个靶器官的相关的检查是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是常规体检都会检到的项目吗？还是说我们自己得要去着重的去关注哪几个项目？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都要去，还是跟医生说我因为有高血压，所以我想做一个相对的体检？
0: 对，就是最好的话呢，还是跟医生就是特别沟通一下，就是我有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疾病，所以的话呢，我希望对高血压的靶器官的一个损害进行一些定量的一些筛查。
1: 好，就然后我们高血压患者每3到6个月最好能够去复诊一下。
0: 对，
1: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我自己身边就常常会听到某一位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这次查血压有点高，哎呀，那我要改善我的生活习惯，我去每天跑步啊，我去锻炼，让自己稍微瘦一点，我觉得血压可能就能够降下来。然后就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一段时间真的每天晚上去锻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次再去检查，发现血压很高，医生都不让他走了，你必须住院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人他可能吃了这个 降血压的药之后，他也觉得，哎，我可能饮食啊、睡眠啊各方面我调整了，我试一试，我停药以后，哎，会不会这血压就一直正常了？我以后就可以摆脱高血压的药了？这两种情况您会怎么看待？您在门诊上遇到过吗？
0: 我们也会碰到过，尤其是一些就是就像您说的，刚刚发现这个血压升高，或者是一些轻度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那他可能就是说通过他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善之后，他的血压开始逐步的降至正常。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不要轻易的一个停药。为啥呢？就是第一个，血压降到正常，它是一个药物持续作用的一个结果，它还没有等于我这个血压它已经根治掉了。甚至停药以后，我可能药物通过一些代谢之后啊，它可能代谢完了，然后回头我的这个血压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是一个反跳，那么可能会诱发一些急性的一个心脑血管事件。
1: 嗯，
0: 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少数的轻症患者，就是尤其是突发的，或者是他经过了严格的一个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们讲了减重、限盐，还有配合了适度的一个运动以后，他的一个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了，那么可以在医师的一个指导之下逐步的进行减量，那慢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最小的一个维持剂量。那么极少数的人呢，他可能就是通过一个停药观察，那最好的这些情况呢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医生的一个监控之下进行，不要自己擅自的一个停药。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血压可能是由于最近比如说我有一些疾病发生了疼痛，那或者是一些熬夜，或者是由于一些情绪啊精神因素诱发，那诱因去除以后，他血压在监测之下他可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水平，那他可以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停药。哎，
1: 也就是说也是要经过评估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减药或停药的事情，一定是跟医生沟通，医生指导你这样去做你才可以。不然的话，我听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擅自停药，它会出现这种反弹，而且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的状况。
0: 对，是的，就是最好是在我们的一个严格的监测一个血压的一个情况，是一段时间它都比较平稳以后，然后在我们的指导之下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减量，然后做到一个维持，然后再进一步评估。
1: 就是，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信息，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说自己自身的一个调理啊，这个那可能你可以减药，但是这一定还是有个前提，就是医生的指导，这很重要。那方主任，其实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季节的变化可能啊也会引起血压的波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这个调整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老患者他可能自己有把握啊，他说我自己可以调多一点少一点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建议吗？还是说我们要到医院去？
0: 我们也是优先建议在医生的一个评估之下进行一个复诊。就是您说的这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第一个他是病程他比较长了，可能对自身的一个情况他可能也就比较了解。那么但是呢，就是因为血压它是有一个波动规律的，比方说啊，就是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它气温比较低，那血管是收缩，它血压普遍就会有一些偏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药物可能会要适当的一个增加。那么夏天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血管扩张，它血压可能就逐步的往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的药物呢可能会酌情的一个减少。但是呢，如果我们自行的比如说大幅度的加药或者是减药，它加药可能会导致血压一下子的一个就偏低，然后导致我们的一个脑血供不足。那夏天的话，如果突然一下比如说减量减的比较大，或者是突然的一个停药，但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血压的一个反弹。那么最好呢就是说我们连续7天记录我们的一个早中晚的一个血压，带着这个血压的一个记录给我们的就是主管医生去看，然后医生呢就是根据你的一个血压记录的一个情况进行药物的一个剂量的一个调整。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像夏天，那夏天的血压总体的情况会比偏低一些，那么如果它的一个持续的在100以下，同时它还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头晕啊，那么就尽快要到医院进行评估，我们看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压情况给你逐渐的一个酌情的一个减药。
1: 血压确实会因为季节而波动，可能也确实需要调整，但是最好呢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我觉得要特别留意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那种感受，以及我相信高血压患者家里肯定都会有那个高血压的那个测量的机器，你一定要去多关注一下哈。 接下来是不是请方主任给我们揭秘一下，80岁以上老人有1/3是没有高血压的，留到最后讲，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80岁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人年龄不断的往上以后，这个血管啊，它是慢慢的在变脆还是变硬，是吧？方主任，就是它可能就是血压就是慢慢的会升高的。那为什么到了80岁的时候，这一部分老人要去？

0: 去做这样的运动了。
1: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个人群，那可能就是每一天我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那么我们尽量间隔，我们每小时都起来站站，然后不要一久坐，减少我们的一个静态的一个负荷。
0: 嗯，
1: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说还有对一些就是烟草方面的一些管理，就是尽量的话呢，就是避免就是一手烟和二手烟对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以及血管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影响，那么尽量就是戒烟，远离一个烟草暴露的一个环境。
0: 嗯，
1: 那么还有第五点，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到的，有些人可能他是由于最近的一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情绪因素或者是睡眠不好，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压会升高。那么尽量保证我们每一天都有7到8小时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睡眠，那么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比如说情绪啊、认知的一个就是调节，那做一些放松啊、呼吸的一些放松训练。
0: 嗯，
1: 然后如果还是就是特别睡不着，那或者是情绪的一个因素影响你的一个睡眠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临床的一个干预。那么最后的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成年人就是一定要每一年做一次规范的一个诊视血压。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或者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比如说超重啊、血脂的异常，那么你至少半年就要去做一个监测。
0: 嗯，
1: 对，
0: 嗯。好，您这个方主任讲到了，就是血压，我们日常生活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就是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血压啊。您讲到了在饮食方面要控制钠盐的摄入，然后这个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提高这个钾的摄入哈。然后您还提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注意控制热量，那么饮食当中可以增加一些深海鱼和坚果，要很注意的就是。戒酒，不要喝酒啊，这个对对对血压是有保护的。然后呢还有您讲到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运动啊，一周可以有比如说5次，然后每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啊，打打太极拳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种运动本身也不是说特别强度特别特别大的，哎，然后对你的一个控制体重啊，然后你的运动量也达标了，其实是挺好的。
0: 方主任，我觉得这位听众我们得给他点个赞，因为你看他对身体还是很关注的，他做了全面的检查，然后他能够把自己的各项指标说的相对来说比较的详细，而且呢他还说他还去看了心理科的医生，就是他自己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的哈，在面对自己这个身体状况的时候。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听众的问题啊。有位听众他说他是女性朋友，63岁，高血压常年吃药，吃的是叫贝博特啊，最近血压偏低了，测量都是高压100到110，低压呢是70到80，每天会感觉头有一点点晕，说这种血压偏低的情况需不需要换药呢？
1: 对，那刚刚又回到他的这个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这一个问题啊，因为由于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位女性的一个听众，第一她比较年轻，她才20多岁，对吧？
0: 不，
1: 这夏天就季节开始发生了一个波动，那么对，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可能会比我们的冬季血压可能会是稍微
2: 开窗保持通风。第二，洗衣时使用长效抑菌剂。对洗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另外，养成洗完衣服马上拿出来晾晒的习惯，别洗好的衣服长时间放在洗衣机里。大家还要注意，如果衣物霉味刺鼻，已有明显的霉斑，意味着微生物已大量繁殖，而且可能深入纤维，此时即便是洗净晾干，异味和潜在致敏物也难以完全去除，出于健康考虑可以直接丢弃。家里有婴儿、皮肤敏感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如哮喘、过敏性鼻炎的衣物应更严格保证干燥清洁，优先选择高温烘干或阳光暴晒，谨慎使用化学消毒剂或抑菌剂。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条义诊信息，为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中医健康理念，帮助广大市民抓住三伏天这个养生黄金窗口，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将会在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上午举办宝藏中医

凉夏清新大型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深度融合中医药特色优势，针对冬季易发夏季宜调的慢性疾病，为广大市民提供权威专业有趣的中医诊疗体验。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本次义诊及活动内容的主要内容啊，这个主要的一些事项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专家义诊咨询，由中医科资深专家团队坐诊，提供一对一体质辨识与疾病诊疗。诊疗范围呢包括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啊，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疾病及亚健康状态调理，这是第一个啊专家义诊咨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特色疗法体验，比如说穴位贴敷，也就是大家常常说到的三伏贴啊，这个里面呢就包含啊温阳散寒、扶正祛邪啊，现场通过经络包、还有温胃包、还有这个通腑包、暖宫包等六款协定方温热理疗，还有中药代茶饮，免费品鉴百花清心方、安神助眠方、乌梅生津方等特色协定茶饮。除此之外啊，还有很有趣的部分啊，中医文化互动，这个里面就包括神兽 IP 的展示，将会首发亮相中医药文化创意 IP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应该说现场会寓教于乐，特别适合亲子打卡。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受到切变线和副高影响，那么今天夜里到7月2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其中呢，今天苏南地区是中到大，苏南南部会有暴雨。7月3号后期到5号，全省都是以多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新的一周江苏市呈北高南低分布，淮北地区是32到34度，其中徐州西北部地区能达到35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32度。哎，苏北地区反而更热了啊。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温度是23到32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后天同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4到29度。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提要，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世界杯赛事带动江苏农产品热销。

0: 我省中小学迎来暑假了，那么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去体验农耕。以菌治菌破难题，南京农业大学哈茨木酶防控技术获得国内外专家的点赞。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习近平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赵亚夫赵老他兴农富民的感人故事。赵亚夫呢，是1941年出生，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当初呢，是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便投身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退休以后，他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到戴庄村，从零探索有机农业与共同富裕路径。那么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一年之中仍然有非常多的时间奔忙在田野中。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戴庄村。当时的戴庄村啊，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村集体呢还欠债。他就组织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桃子上市了，价格是普通桃子的3倍。那么经过多年反复试验，戴庄村通过稻鸭共作、种草养鹅、稻鱼共生等一些农牧结合模式，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水稻种植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亩产稳定，打破了有机农业必然会低产的固有认知。赵亚夫呢，探索出了戴庄经验，核心之一就是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那么在赵老的倡导下，戴庄村的水稻田连续20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稻田里的小动物监测已经达到150种，鸟类数量达到98种。很多人都觉得不用农药化肥就保不住产量，而我们用实践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赵老说，如今的这套戴庄经验正在向更多的地区啊去复制延伸，目前已经有多个地区先后启动试点，目标是在农业面源污染清零的前提下，来保障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同步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谈及跨区域推广，那么赵亚夫梳理了当前的布局与进展。他说，我们的推广思路是沿着长江往上走，从下游到中游，再延伸到四川盆地。赵亚夫表示，长江沿线同纬度丘陵区域的气候土壤条件比较相近，具备推广生物多样性农业的天然基础。目前呢，安徽的试点村首先便实现了双季稻亩产超千斤，那么今年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了400亩。江西也有农场开始启动试点了，依托当地山林覆盖率高的优势，加快农田生态恢复。后续呢，将会逐步向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来进行拓展，让生态农业的经验汇集到更多的农民。采访中呢，赵亚夫还谈及了人才培育与共同富裕的路径。新农人培养不能只造就几个独自致富的农业经营主体，更要培养农村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据了解，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经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有上千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要在新农人积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党组织来培

0: 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和负责人，甚至呢是村党组织的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他说，未来将会进一步要打磨完善带桩经验，推动生态农业模式覆盖更广的范围，同时呢要建强乡村人才培育体系，让更多的乡村走上生态优先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哎，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镇江句容的带桩村去看一看，亲眼看一看那边已经种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有机农业模式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去实地的去采一采，摸一摸这个土壤啊，现在养的怎么样了？用有机模式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粮食或者是其他农产品，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去尝一尝啊，采一采啊，摸一摸，尝一尝，实际去感受一下，并且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能见到赵老最好。如果赵老很忙啊，没时间接待您，您去和当地的农民聊一聊，看看他们这么多年都是去怎么来践行啊赵老的这样的一套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生产理念的，一定会让你啊豁然开朗。那么在我们南京的盒马超市啊，也有专门的带桩的有机农产品的销售，那咱们的市民朋友不妨也可以去买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最近的世界杯很火热，很多人都在谈球赛啊。那我想我们听众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喜欢踢球啊，也懂世界杯，但是也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啊，啥也不懂啊，跟足球是无缘的。但我关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一场全球几十亿人关注的足球盛会，哎，看起来你说这踢球跟咱们农业是不搭边的。哎，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赛场内外热销的啤酒原料，还有观赛的夜宵美食，这源头都藏着咱们江苏农业的身影。从苏北麦田飘扬出海，到江淮水产果蔬走进全国夜市，一场国际体育赛事带火了整条江苏农业产业链。好，接下来呢，就来听申奇给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远销海外的江苏麦香啊，酿造啤酒必不可少的原料是什么？麦芽。那么今年借着世界杯迎来了出口热潮，我们泰州泰兴的华荣麦芽生产线全天是满负荷在运转，一袋袋麦芽装箱出海，发往老挝、尼日利亚等一些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专供当地的球场给球迷们来备货。泰州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当地麦芽出口沿线国家货值同比大涨618.6%，光是发往尼日利亚的麦芽总量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咱们国内啤酒厂的核心供货基地，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在盐城的射阳，这里是全国县域规模最大的啤酒麦芽产区，年产麦芽77万吨，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3。江苏农垦依托沿海啊这样的一个盐碱地，培育出了本土优质的啤麦品种。万亩标准化大麦田全程机械化管理，产品呢是供给百威、华润等国内各大啤酒品牌。世界杯带动夜宵消费需求暴增，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10月，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苏北种植农户增收。说完外贸销路，咱聊聊咱们老百姓看球离不开的江苏特色夜宵，什么呢？啤酒配啥？啤酒的搭档小龙虾呀。深夜观赛，13香小龙虾、盐水毛豆、冰镇西瓜，家家户户的标配呀。淮安的盱眙，还有兴化金湖的生态养殖塘，持续产出优质小龙虾，经过预制加工、冷链运输，直达全国商超、夜市大排档。还有盐城东台30万亩西瓜冷冻毛豆仁儿集中上市，各地超市专门设置了世界杯观赛生鲜专区，农超对接，打通产销通路。 不少餐饮商户说啊，这世界杯开赛之后，小龙虾每天备货量呢是直接翻番，门店专门增设了大屏直播赛事，一边是卖本地的种养生鲜，一边聚拢球迷客流。整个夏天呢，种植、养殖、加工、流通产业都借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你看，一粒大麦走出国门，一尾小龙虾点亮了市井夜市，小小的农产品搭上了国际体育盛会的快车，一边呢拓宽海外外贸渠道，一边激活国内的乡村消费市场。从沿海粮食种植基地到江淮特色水产养殖区，我们江苏农业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把田间地头的丰收的好物送到全球球迷的餐桌，也让咱们农户稳稳地抓住了赛事带来的增收红利啊。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分享美好生活。七月一号起，我们省的中小学生放暑假喽，很开心哈。各地中小学因地制宜部署了以实践为特色的暑期作业，鼓励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跟着语文课本去旅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省教育厅通知要求，学校要强化学生暑期生活指导，鼓励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在实践中触摸世界，启迪智慧。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紫金山分校大队辅导员杨海洋说，结合通知要求，老师们设计了环保生态主题。
3: 夏天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学生们种下一个夏天，就是选择一款绿色植物种下，然后并精心的呵护养护，并记录它，学生体验到自然的力量，启发他们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绿色植物、保护环境的一种情感。还有一项是也是第一个活动，就是让他们践行低碳环保行动，比如说循环使用洗菜水，浇灌家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种就是废物利用，我们希望孩子们好好的利用这些废旧的物品去制作一个创意改造等等。
2: 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乡土，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文化，淮安市庆春路小学老师金梦说，学校设计特色假期作业，组织学生们开展挖掘家乡非遗、探寻古老建筑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假期里走出家门，走访非遗传承人，倾听家乡非遗的发展历程，化身家乡非遗文化小小宣传员。
4: 这次我们的暑假作业，我们是想让同学们去寻访家乡的非遗文化，倾听非遗的发展历史和背后的乡土故事。这份作业就是让大家亲身触摸家乡的非遗文化、历史古建，读懂家乡的独特魅力，在亲身实践中涵养乡土情怀，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0: 哇，真的是，这学校布置的作业实在是太好了，我要为他们鼓掌啊！太棒了啊！你还记得昨天我在节目当中问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哎，你知道你身边的哪些非遗产品吗？不仅是农产品，其他产品都可以。哎，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不知道啊。你看，非遗要从娃娃抓起哈，非遗它最讲究的是要传承，传承首先得知道。知道，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的兴趣爱好，哎，就有在千千万万的学生当中，可能有那么几个，哎，他真的是爱上了非遗，那我们的非遗就得以代代传承下去啊，这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啊。所以你看呢，无论是非遗的产品，还有呢我们的乡土的故事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向咱们的学生来进行宣传和推广的。所以借着这样一个暑假期间啊，我们学校呢就开展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啊，真的是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这些活动太棒了啊。眼下呢，仲夏时节，果香丰盈，那江苏大地迎来了一年中最香甜的丰收节了啊！你看，地产的水蜜桃、黄桃都熟了，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哇！我想这个时候咱们农民朋友站在田地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看着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大，看着那个果实啊，从一点点的一个小果子慢慢大大大长得那么大啊，可以去采摘了。这种丰收的喜悦对于我们的生产者来说，那真的是 填在心里头啊，就整个他是经历了，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经历了一个孩子完整的成长的过程啊。那么接下来呢？

0: 就到了我们市民朋友啊要来摘取甜蜜果实的时候了，来分享美味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跟着记者走进盐城，到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去感受一下这里丰收的喜悦。
1: 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掩映在层层绿叶间，果香馥郁。工作人员抢抓成熟时节，精细采摘，全力守护鲜果品质。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为夏日乡村增添了灵动鲜活的丰收景致。
2: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千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1: 以品质立品牌，以农旅拓销路，盐都区依托优质桃种资源，通过本土化改良培育、科学化管护种植，打造出多款优质水蜜桃品种。同时通过错峰种植拉长采摘周期，推行无公害标准化种植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将单一的果品种植升级为集采摘、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让小小水蜜桃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的特色名片。
3: 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筑墙休闲采摘一态，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1: 在建湖县盐善镇三红村桃香园家庭农场，硕大饱满的黄桃色泽透亮，果肉鲜嫩，果园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采收。据了解，经过多年引种改良和精心培育，盐善镇三红村黄桃产业已形成稳定的种植、采收、销售体系。优质的锦绣黄桃凭借优良品质，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渠道远销各地，稳定的产量、广阔的销路，让产业效益持续释放。
4: 8月中旬就开始采摘了吧，到8月下旬基本上结束。当前每天产量总在3000斤左右。通过线上发放数量，各大超市和各大批发市场。
1: 小小桃李果振兴大产业，从一枝独秀的鲜果种植到全域绽放的富民产业。我市正以特色果蔬为笔，以广袤田野为卷，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0: 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啊，把这些桃子种出去卖掉了，落袋为安，这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该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刚才给您说到的是，咱们常见的一些日川啊、金红啊这样的水蜜桃，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尝一尝，句容的野鸡红，这个品种呢，只有句容这边才有，非常的独特，颜色红的像野鸡的红冠一样啊，顾名思义，所以叫野鸡红。这品种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走进茅山风景区上杆村的神女湖家庭农场，群山环抱间，高矮错落的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野鸡红，圆润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桃园负责人陈福安正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着这份属于夏日的甜蜜。
6: 大果也挂得好，产量也可以，产量蛮高的。今年我们今年要收的恐怕1万把斤桃子。
5: 陈福安介绍，野鸡红最大的特点是皮薄如纸，果肉红艳欲滴，刚摘下时口感脆甜，轻轻一掰便骨肉分离，露出鲜红的果肉，令人垂涎。放软后更是桃香浓郁，入口顺滑，满满都是儿时的味道。
6: 这个野鸡红桃子，这在我们这个南方，在我们这个句容来自溧阳周边地区，是种品牌桃子。这种桃子呢，口感好，叫鲜红，颜色好，鲜红欲滴，骨肉分离，而且在那行的吃嘴的那行脆甜滑润。
5: 今年他的30亩桃园总产量接近2万斤，尽管野鸡红难打理，不少农户纷纷改种一管理的新品种，但陈福安始终坚守这一老品种， 多年如一日。

0: 心照料。丰收之余，他也不忘带动乡邻增收。桃园务工人员多为本村不便外出的村民，其中还有数名残疾人。
1: 目前我们用工都是我们当地的，有些是残疾人，有些人是这些人呢不能够不会骑车子的，都是附近的农民工。
2: 好，各位给您介绍了这几个桃子品种啊，真的是听着都让人觉得想尝一尝，垂涎欲滴。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吃的桃子要推荐给你，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见吧。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
3: 说大棚，一串串南太湖葡萄挂满了枝头，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我们来听工厂的工作人员胡向昭说：“
4: 大概6-7千斤吧，平均。像这种是乌黑的，就成熟了。对，这样子黑黑的。”
3: 嗯，再来听到的是上海采购商郑淑丽。
5: 在我们南通这一块，他夫妻两个，他的园子是最好的。一般呢，我们客商来都是先看他的货有没有，再去找别人的货。
3: 嗯呀，你看这句话是采购商说的啊。到这边来采购，首先要到这个钱勇家来看一看，他们家有没有货。如果没有，我们再去其他家。那么据了解，这位上海来的采购商呢，是合作多年的老客户了。我们继续来听上海采购商郑淑丽说。
5: 他的卖相好，那老板也好，老板比较诚实。你看他摘过之后为什么剩这么多，有一点不好都不给我们的。
3: 嗯，产品好，人也好，所以呢才会长期合作。棚外农场主钱勇呢，正在和工人们一起打包装箱，准备发往上海。今天需要采摘10000斤。钱勇说，
6: 这个品种它主要就是成熟早，口感好，颜色称就是说像蓝莓色嘛，称为蓝莓下黑吧。现在我们测下底糖大概在17，顶糖差不多在18-19这个样子，口感比较甜。这个品种现在目前供不应求吧，每天都有量的，每天都有订单下来。
3: 嗯，这个产品被称为叫蓝莓下黑，因为这个产品它的颜色很深，像蓝莓。哎，昨天我们节目里好像也介绍过类似的品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钱勇吧。钱勇是浙江人，25岁入行，跟随家乡葡萄协会啊学艺多年。2010年，经过经销商介绍，来到了我们南通的海门，一眼就相中了这里的水土和人情，从此就扎根了。50亩园子里，除了早熟的南太湖这个品种之外呢，还种了阳光玫瑰和黑黄，试种了超大力新品种金枝星。好，继续来听钱勇说。
6: 这个品种的颗粒超大，等于说成熟，如果说管理好的话，可能跟鸡蛋什么的差不多。今年老就
3: 换，后来发现啊，这个和几乎不吃油炸土豆的人相比，土豆的摄入与2型糖尿病风险密切相关。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你升糖那么快。土豆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脂肪含量就大大增加，而且在油炸过程当中，它的 VC 等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也在高温当中呢就流失了。另外，高温油炸控制的不好的话，比如说温度过高，超过180度，时间比较长，不仅可能产生2A类的致癌物啊丙烯酰胺，还可能会产生另一种麻烦货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就这个东西呢，它进入人体后会不断挑衅你的免疫系统，让身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更麻烦的是，它会影响胰岛素的受体，会导致胰岛素信号传导不畅，从而会形成胰岛素抗体，让你的血糖调控变差。所以呢，同样一份土豆炸成薯条的热量，它是蒸煮土豆的2-3倍。经常吃这样的高热量的食物，容易发胖。

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啊，就是平时油炸的薯条啊，还有薯片啊，这些东西最好是别吃，自己不吃也不要让孩子吃。当然小孩真的是控制不住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啊，偶尔吃一点没事，就不要说经常吃啊，经常吃对身体不好。那么怎样吃土豆能够既让你吃得觉得开心，同时还能够让你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呢？告诉大家，土豆经过糊化冷却后啊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有人说什么叫糊化冷却，说的太专业我听不懂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把土豆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把它冷了之后，这就叫糊化冷却。那么它部分的淀粉会转化成抗性淀粉，人体呢比较难吸收，它血糖就没那么容易升高了。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吃啊，比如说你做土豆泥用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喜欢吃的什么鸭蛋黄啊，现在这个时候端午节鸭蛋不是挺多的吗？鸭蛋配稀饭，这是标配，我们也可以用它来配土豆，把它给切碎了放在里面，再加一点什么你喜欢吃的生菜啊，放在里面拌着吃，哇，真的是既美味又减肥啊，特别好吃。其实呢还有啊，就是你看我们以前说好像这个吃剩饭不好，是不是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糊化冷却，我忽然想到这个词啊，说白米饭，白米饭呢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是什么样的白米饭升糖指数会低呢？就是剩饭你前一天吃剩下来那个饭这个没吃完放在冰箱，第二天再拿出来吃，它就是经过了糊化冷却，那么它的部分的淀粉就会转化为抗性淀粉，它就没那么容易升糖了。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啊！以前说给人吃剩饭好像是不好啊，比如说这样来客人，你给人家吃剩饭，人家说你对人家不好，招待不周。现在你给他吃剩饭是对他好所以多学知识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能让我们更健康。这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常识啊，真是让我们它的大反转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喽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对了，我忘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参与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来看一看啊，大家给我的留言说了啥。漫步人生告诉我说，徐州的地锅鸡太好吃了，不仅鸡肉好吃，锅边的小饼子更好吃啊！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地锅鸡旁边那个饼啊，太好吃了。前不久刚去吃过啊。贺宇白在思考说，我的家乡有好多美食啊，一吃难忘，比如说菊花脑，全国就南京有，还有角儿菜，那个鲜嫩，吃一口难忘啊，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你还别说，菊花脑和角菜也是我到南京才吃过的，味道非常的鲜美清凉，菊花脑清凉，角儿菜特别鲜，可好吃了。好，那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微信里给我留言啊，明天节目当中我再来跟大家说。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谢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间的专家，您可以用手机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提问跟帖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影像放射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 CT 的报告以及核磁共振的报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专家来帮各位。
5: CT 磁共振总体是递进的，磁共振能提供的信息更多一点，但是也更贵一点，但是同时呢它的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更长一点。
3: 那像有些人在这个检查的时候，他可能会盲目的去追求一些贵的检查，觉得越贵越好，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
5: 所以说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一点点，就是并不是说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去看。比如说这个假如腹部一个外伤的肚子被人家打了一下，或者被车子撞了一下的话，那应该怎么选呢？首先肯定到医院先去做超声或者做 CT， 因为这两个检查非常快，尤其超声当场做完了就可以看到腹腔里面有没有积血，脏器有没有破裂，基本超声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如果超声呢还是看不到，或者这个病人强烈的怀疑到一些其他的需要做增强的这些血管破裂啊或者动脉瘤啊这一类的，那可能做 CT 会更好一点哈。CT 呢它增强之后血管显示非常漂亮，如果怀疑这个地方有钙化，有一些需要用 CT 去查的，那肯定是要用 CT。 那么如果要碰到这种肿瘤病人尤其是长了一个肿块需要去鉴别性质，我们往往会更加倾向于去做磁共振磁共振能提供很多的很多的信息，能够去做鉴别诊断方面会提供很多的帮助。所以并不是说越贵越好，一般还是说
4: 根据实际情况，
5: 根据实际情况
3: 适合哪一种
5: 建议哪一种方法。对，
3: 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啊在做 CT 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会比较担心他的这个辐射问题，因为网上有传说啊做一次 CT 相当于拍了几百次 X 光片，那您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影像学检查当中的辐射问题呢？
5: 没错，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特别关心做检查遭到辐射，尤其是 CT 的辐射好像很大。那有些观点呢是比较陈旧的，比如说一次 CT 我赶上几百个X 光片
3: 、
5: 这个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呢 CT 的辐射的确比 X 光片要大很多，一般是几百倍到一百几十倍到一百倍左右这么一个级别，但这个数据呢还在不断的变化，因为这个设备啊技术啊在不断的迭代
3: 对，在升级，
5: 对，升级。比如说像我们中大医院放射科呢近期刚刚上周引进了一台设备叫光子技术 CT，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升级非常大，它能显著的降低辐射剂量。就比如说做一个胸部 CT， 我们以往的辐射剂量呢大概在5到10个毫西弗，这个毫西弗一个辐射的剂量单位是吧，5个以上毫西弗，但是现在用光子技术 CT， 它可以降到一个毫西弗以下，
4: 嗯，
5: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3: 就大幅度的降低它的辐射。
5: 对，
4: 是，
5: 对，当我们一个 X 光片大概在0.1个毫西弗，
3: 嗯，
5: 所以。

0: 以往的这种一个 CT 它大概相当于50个或者到最多到100个、
1: 嗯、
0: 50到100个
1: X
0: 光片、
1: 嗯、
0: 但现在可能就10个、
2: 嗯、
0: 甚至不到、
2: 嗯、
0: 对
1: 对
0: 对、
2: 嗯、
0: 10倍十倍差不多、
2: 嗯、不能说忽略不计、
1: 嗯、
2: 至少它的这个辐射的这个点就很少、嗯、
0: 在下降、
2: 嗯、
0: 叫低剂量 CT 现在很常见、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经常要用低剂量、
2: 嗯、
0: 那光子技术 CT 可以更加降低这种剂量、
2: 嗯、
0: 所以、
1: 嗯
0: 完全不用太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啊。
2: 嗯，
1: 那还有就是啊，您看我们也知道您在这个肝癌的影像诊断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我们以肝癌为例啊，因为肝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啊，很多人呢都怕自己得肝癌。如果从影像诊断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肝癌早期一般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0: 嗯，您刚刚提到没错，就是肝癌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我们可以说肝癌现在是国内发病率在恶性肿瘤里面发病率第四位，
1: 嗯，
0: 癌症相关的死亡这里面病因是第二位，所以是非常重视。
1: 哦、
0: 我们医院呢，中大医院，像滕高金滕院士，领衔的这个放射介入团队，在肝癌诊疗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对于这个肝癌早期的表现，它跟其他肿瘤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从临床上面，我们首先这些患者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异性的征象，也可能就是腹痛，也可能是一些肝脏受损的一些间接征象、
1: 嗯、
0: 肝癌本身不会导致这些间接征象，比如说黄疸、肝功能下降啊，这些是本身肝脏背景质地的异常导致的这些症状，非特异。
2: 嗯，
0: 那肝癌本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 AFP 的增高，就甲胎蛋白、
1: 嗯，
0: 这个是肿瘤相关的这种甲胎蛋白增高，这是肝癌有点特异性的哈。在影像上面呢，它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国内，尤其是我们江苏启东这些地方啊，他们有很多的危险因素，或者这种肝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在全国来讲都是比较高。他们往往这个会在做一些 CT 核磁磁共振检查的时候，能看到肝内的一些小病灶，大概几毫米到一公分，这是早期小肝癌的一些、
1: 嗯、
0: 典型表现。在血管内打入造影剂对比剂之后、
1: 嗯、
0: 它会出现一个典型的我们影像上叫做快进快出的真相。
2: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完了这个造影剂一检查，它立马会强化，叫变亮了、
1: 哦、
0: 然后呢再做一期扫描的时候，它又会退下去，比肝背景退得快、
1: 嗯，
0: 所以叫快出，我们叫快进快出，它这个跟肝背景这种反复的这个亮度上面的对比差异，能够让我们对肝癌的诊断有一定的这个信心啊、看到这样的真相就有这样的信心。
2: 嗯，
0: 这个是肝癌早期的一些表现。其实在肝癌早期检查方面啊，我们相对放射科会推荐用伽塞酸二钠增强的磁共振检查。刚刚主持人问 CT 磁共振或超声，
1: 对，
0: 他们有什么差异哈？
2: 嗯，
0: 在早期肝癌检测方面，他们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筛查，我们国家现在推荐的叫《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
1: 嗯，
0: 这是国内非常通用认可的一套指南，推荐对于高危的人群要做超声筛查加上 AFP 筛查这两个方法、
1: 嗯、
0: 因为超声简单便捷、
1: 嗯、
0: AFP 抽个血也能查到了，但是如果发现超声了里面的一些小结节，可以去进一步的做磁共振，磁共振的伽塞酸二钠这种特异性的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增强、
1: 嗯、
0: 这个时候对于小肝癌的诊断就会高度的敏感，非常的特异
1: 啊，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啊。
2: 是，
1: 那当然除了这个肝癌之外，影像学在其他的一些癌症当中呢，它其实也是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的。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像影像学在前列腺癌的筛查，或者说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的一些术后修复当中，它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生导师王远成主任。
2: 嗯、
1: 那王主任呢，他是擅长从事的就是影像诊断工作十余年。
0: 现在发现的结节，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 PI-RADS 的评分啊、这样子对于这种检查人群，他再结合这个前列腺特异性的标志物叫 PSA，、
1: 嗯、
0: PSA 如果也增高，前列腺的磁共振又强烈提示有问题，三分以上，三到五。

0: 分，那么这些人往往要推荐过去做穿刺活检。做这些检查。
1: 那如果你看随着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影像检查在不断的升级啊，那像它对于像前列腺癌、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炎等这样的一些疾病，上面的诊断是不是可以避免更多的这种误诊或者漏诊呢？
0: 对，的确是这样子哈，就是我刚刚提到这种标准化的叫 PI-RADS 这种评分系统，以前我们其实对于这种疾病或者小结节，有的时候每个人的诊断医生、影像科医生他的主观性很大，有的人觉得他是良性的，有的人觉得恶性的，就是因为这种病变非常难诊断，所以国际上才去发明这种评分系统。它不是一个是还是非给你一锤定音的，它是从一分到五分逐渐的概率逐渐增加啊。所以您现在很多老年患者他做完了磁共振前列腺的磁共振之后，会看到一个 PI-RADS 评分，一分还两分三分四分五分，所以这个评分系统呢，像在我们科室是常规的100%的，每一个前列腺磁共振都要给出一个这样的评分，会避免这种过度诊断或者是漏诊。
1: 好，谢谢王主任。那这样，因为今天呢有不少朋友啊，其实都给我们发来了他们各自的一些影像学的报告，想请王主任呢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因为每一个报告呢，它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来做一下整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回复一些小助手上面的问题。
2: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所有发来就是图片和报告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截图的话，您也一定要文字描述一下自己的这个年龄、性别啊，就要不然光是一段文字可能王主任也没办法准确的去给到您答复。有一个听众，你比方说他就没写年龄，没有写性别，但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王主任，陪同病人做增强 CT 多久能要孩子？
0: 这个问题还得要看具体情况啊。如果仅仅是陪同，他人还站在走廊上面，站在这个检查室的外面，
2: 就没有镜里面，
0: 对，那个是没有辐射的，那个跟他这个生孩子怀孕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大量的每天有大量的人站在走廊上，我们包括我们技师检查的技师也是站在这个检查室的外面。这些防护措施呢都是经过国家进行考核现场探测过的，它是在走廊上或者检查室外面的操作间，它是没有这种显著的能够检测得到的这种辐射，所以这是安全的，这些区域是安全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呢，另一类就要当心，就比如说陪护，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小孩，一两岁、两三岁，他必须得要有人在里面，
2: 要家属陪同，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科室医院里面都会给他穿一些防护服，减少辐射。但是呢，再怎么减少，它还是会遭受一定的辐射。所以最好呢，如果真的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些辐射的话，避免不了的辐射的话，那尽量在半年内，可能就是避免这个怀孕，以防万一。但事实上也没有非常足够的证据，就是说遭受了一次辐射就肯定会给胎儿以后这个造成很大的损伤，也没有非常足够的证据。
2: 他这个应该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比方说想要怀孕，或者是目前已经有身孕在身，他是陪同病人一起要在室内去做这个增强 CT 的，那所以按照您的这刚刚说法，就是比如说半年之内，
0: 对，如果没有身孕的话，那可以再等个半年之后再去怀孕，这样子更稳妥一点。但如果已经有怀孕的话，那一定要避免进入这个
2: 室内
0: 检查，
2: 室内
0: 陪护，让别人陪护，对，
2: 好。还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王主任，两次 CT 检查之间应该间隔多久对人体会辐射会比较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没有非常准确的答案。总体来讲要控制总的辐射剂量，比如说每一个人他其实每年的本底就有一定的辐射，大概是2个毫西弗，你就是站在太阳底下晒，或者你乘坐飞机，其实这个过程都会遭受这个宇宙的本底辐射，大概是2个毫西弗，做一次胸部 CT， 这么样的一个辐射剂量。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原因需要短期内复查，隔个一周或者隔个几天就要再做一次，但这个是疾病诊断本身需要的，那就也不要考虑这么多，说肯定我因为怕辐射而不敢去做。 那你诊影响了诊断，那是得不。

0: 尝试。
1: 对，
0: 所以我们临床上面一般都是根据、
1: 病人的实际情况，
0: 病人实际情况，非必要不做这种辐射检查、
1: 嗯、
0: 但是一旦需要去病情诊断、
1: 嗯、
0: 那就要去做，
1: 根据医生的，医生会根据这个要求来进行评判和判定啊。
0: 是、
2: 嗯、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这样的一位朋友，他是发了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过来，我们先看一下报告。是这么写的，脾动脉于脾门处见瘤样扩张，长径为20毫米啊，盂腹主动脉及双侧总动脉见少量混合斑块，管腔轻度狭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它的胰腺、脾脏、肾上腺、左侧肾上腺见低密度结节，直径大约18毫米，边界上倾，增强之后呢，可见均匀强化，胰管未见明显扩张。那还有很多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我们就不说了。他现在想问到我们王主任的，是这个问题啊。他说，因为这个肝部有这个阴影的话，肾上腺结节该怎么来进行处理？
0: 他肝脏没有阴影，他肝脏有阴影吗？肝脏没有，
2: 肝脏上面哦没有写，没有写、嗯。
0: 现在我刚刚听了主持人的描述啊，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脾动脉的一个扩张、
2: 嗯，
0: 另一个是左侧肾上腺的一个小结节8毫米。
2: 对，
0: 那么对于这两个情况呢，第一个脾动脉的扩张很有可能是一个脾动脉瘤、嗯，因为这个情况在老年人群体里面不少见，甚至还蛮多见的，在无意中做腹部检查的时候会发现脾动脉瘤。
2: 嗯，
0: 那么这种动脉瘤相对，比颅内的这种动脉瘤相对还要安全一点。颅内动脉瘤一旦出血，它会造成很急的生命的危险。
1: 嗯，
0: 但脾动脉瘤，我们目前发现没有多少脾动脉瘤自发性的破裂出血，不是太多。
2: 哦，
0: 但是还是要及时的去观察，去定期复查，可以去做一个腹部的 CTA 检查、
2: 嗯、
0: CTA 呢就是打了造影剂到血管里面、嗯、看看它这个瘤体的实际情况、
1: 嗯、
0: 有的瘤里面呢它会有一些血栓形成了，那它的这个瘤腔会比较小，有的瘤它这个很壁很薄，里面全是造影剂强化的话，那可能会更容易有一定的破裂风险，那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
2: 嗯，
0: 所以定期复查我觉得就可以了、
2: 嗯、
0: 第二个
2: 你说、嗯、
0: 肾上腺的病变、
2: 嗯、
0: 偶然发现的肾上腺小结节8毫米大多数是腺瘤、大多数是腺瘤、
2: 嗯、
0: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比如高血压、比如说肾上腺这种功能异常，比如这种人水牛背满月脸这样的一些代谢情况、
2: 嗯、
0: 那大多数是无功能的腺瘤或者小囊肿、
2: 嗯、
0: 那也不一定去
2: 不用太
0: 过度焦虑、
2: 对，它里面还有一个诊断结果、肝脏它还是有一个多发低密度灶的部分考虑囊肿，部分、还有部分病灶较小，建议必要时结合 MR 检查。
0: 嗯，这个问题特别代表性啊，特别常见。
2: 嗯，
0: 那这个人，我想这位网友
2: 71岁的女性，
0: 她可能做的是一个腹部的 CT 平扫，
1: 对，
0: 没有做增强、
2: 是
0: 吧、
2: 嗯？
0: 没有做增强、这个挺常见，我们经常会这么报。
2: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肝脏里面多发的低密度影，大多数情况都是囊肿、大多数情况囊肿。
2: 对，
0: 但是平扫不打药的情况下，这种囊肿有的时候长得跟肿瘤很像，它的密度呢都是低低的、灰灰的那种感觉，很难区分。为了不至于漏诊啊，不至于把那种少的那种软组肿瘤漏诊了，那我们可能会带上一句建议他再做增强检查、但从概率上讲大部分可能是囊肿，囊肿的概率很大、如果不放心
2: 就最好还是做一下 MR 检查，
0: 或者有症状、或者肿瘤指标增高了、那做一个增强
2: 好的
0: 会好一点。
2: 好，谢谢王主任的解答。
1: 有听众在问王主任，就是拍这个牙片一定要带护具吗？因为不带会怎么样？因为他一次完整的治疗要拍牙很多次，有的时候医院会给他带，有的时候又不给护具，他的随意性比较大。他问您一下，说医生说不给护具的原因是因为辐射小，可带可不带，是不是这么解释？
0: 这个理论上做一些影像检查，多数会带一些这种防辐射的一些措施。但是有一些呢，的确辐射剂量非常小的时候，防这种辐射的措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国内有好多做防辐射，其实做的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目前呢，国际上面甚至做 CT 检查的时候都不用带防辐射的，因为这是一个有点争议的话题。 一旦身上裹了一层这个防辐射的这个材料之后啊，它这个 CT 机器检测到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它反而会增加辐射剂量。
1: 嗯，
0: 为了穿透过去，它会增加剂量。
1: 是的，
0: 所以在国外，他们有些地方他们就不做啊，不加防护。但国内呢，
1: 嗯、
0: 目前总体还是会
1: 加一些
0: 防护，
1: 嗯，
0: 加一些防护。有些医院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它会加的多，有的医院他会轻松一点，他可能这种小的辐射他就不一定加防辐射的情况。
1: 嗯，
0: 但总体呢不用太担心，
1: 是
0: 他这个牙片本身
1: 就是医院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一定会根据这个病人的自身情况来进行考量的啊。
0: 对检查部位不一样。
2: 谢谢王主任。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说他咳嗽一个多月了，不放心，所以呢昨天去拍了一个 CT， 他今天把这个 CT 的诊断报告呢拿过来说，想请王主任帮他这个解读一下啊。他影像上面是这么写的，两侧胸廓对称，两肺纹理增多，两肺下叶少许片序条索影，两肺多发微小结 节，直径大约2到3毫米，气管居中，气管及主支气管开口通畅，气管后方囊状肌器纵隔内多发小淋巴结影，两肺门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新影不大，冠脉少许钙化，两侧胸膜光整，所视右侧肾上腺区域内啊是圆形低密度影，直径大约18毫米 ，CT 值约7 HU， 肝多发类圆形低密度影，较大的直径约为5毫米。那这样的一个影像表现，王主任您是怎么看的？
0: 嗯，刚刚我听了一下这个报告的描述，里面很多、大问题没听到，
2: 嗯、
0: 一堆小问题，
2: 小问题很多，
0: 小问题、
2: 啊、
0: 就比如说肺部有一些片絮状的膜玻璃一样的密度，
2: 对，
0: 这种描述一般都提示肺部有一些炎症啊、有一些炎症、
2: 嗯
0: 尤其上了些对、
2: 嗯、
0: 上了年纪的，
2: 嗯、
0: 两下肺、胸膜下这些区域片絮状膜玻璃炎，往往代表了有些间质性的肺炎，
2: 嗯，
0: 间质性肺炎，如果这些这位患者呢，他
2: 有54岁男性，
0: 54岁
2: 嗯，
0: 他又有这种咳嗽啊或者呼吸没那么顺畅的，那可能间质性的一些改变哈、
2: 嗯，
0: 这个小结节不用担心，我听了2-3毫米的小结节，
2: 对，
0: 特别常见，我本人我自己都有2-3毫米的小结节、
2: 啊，嗯，
0: 是的，5毫米以上的这种膜玻璃结节，
2: 嗯，
0: 要关注一下，嗯、但是5毫米以下的。特别常见，定期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2: 啊、那他这个右侧肾上腺区见类圆形低密度影，直径18毫米是什么、
0: 嗯、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囊肿、
2: 哦、
0: 因为它这个直径很大，1.8公分、
2: 嗯、对，
0: 同时 CT 值是我刚刚听了是7个亨氏单位 HU、
2: 嗯嗯、诊断里面写的是腺瘤可能、必要是结合增强 CT，
0: 腺瘤和囊肿呢、都可以表现这个频扫的表现、腺瘤一般更小一点，几毫米，大的1.几公分，囊肿呢可能会更大一点，难说啊，就有交叉，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去判断腺瘤还囊肿，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做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有一个技术叫同反相位检查，它这个能明确的说明它这个病灶里面有没有脂质，有脂质一般是腺瘤，没脂质是水、它就是囊肿，一下子就可以给它区分开来，这个是这样子，但是总体来讲无论是腺瘤还是囊肿它们都是良性病变、
2: 对，
0: 没症状的话也不用去管
2: 它，也不用太管
0: 它
2: 啊、好，就是消炎做好就好了，因为他咳嗽咳了一个多月。
0: 对对对、如果有咳嗽，肺部可能有炎症，
2: 嗯、
0: 刚刚膜玻璃有膜玻璃，囊肿，肝脏里面它的这个描述更像是囊肿，多发的小类圆形的，像囊肿。
2: 好的，谢谢王主任。
1: 再来看这边一位新化的听众发来的信息啊，他是男性，55岁，他的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显示双侧髋关节腔少量积液。然后他症状是这样子，他的腰和屁股走路时多了就会有点不舒服，然后右腿蹲坑时也有点痛，别的没有什么。他想问一下王主任，就这个报告的话，他应该怎么去继续进行治疗？
0: 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有这种腰腿痛的这个毛病，一般检查来讲，大家都会先去筛查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是吧？坐骨神经压迫引起的疼痛。第二个就看看是不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导致的这个疼痛，刚刚听这个描述呢，基本可以排除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髋关节里面好像有一点积液，但这个积液呢正常人也会有一些，只要不是大量的，如果量很多那不正常，
1: 它就会很痛了，
0: 量很多说明这个关节可能有损伤才是出现积液的，但是少许积液是正常的，因为你关节得活动，它本身有点润滑液 各个关节里面都或多或少有一点液体，这正常。
1: 嗯，

0: 如果这个关节两边对称啊，都没啥，没有特别多的积液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太管它。那这个时候再去排查一下，椎间盘突出，并且因为椎间盘一侧突出，它就会导致一侧的整个下肢的症状。这个要去排查一下，做个 CT 或者是磁共振，
1: 做个磁共振，
0: 椎间盘检查。
2: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在大蓝鲸平台上，刚给我发一个图片的一位朋友，发了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啊。这位朋友他呢是发了个药瓶，然后呢还发了他的这个验血报告和一个超声的报告。那因为你给我发的这个图片特别的不清晰，所以里面的字呢是看不清楚的。我建议你啊，把这个原图发送到小助手的微信上。我们到时候呢，给它放大之后，再去向王主任来进行询问啊。
1: 对，各位发来这个影像报告的时候，
2: 一定要发清楚，
1: 清晰了啊。
2: 因为很糊，你这个字完全看不清，我们也没法给您做一个解答。
1: 这边依然是有一位泰州兴化的朋友，她是57岁女性，然后她这个影像报告呢，也是一个核磁报告，是腰椎退行性变，还有 L45椎间盘变性突出。L34椎间盘变性膨出 ，L3椎体血管瘤 ，L4、L5椎体中板炎。他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这个情况最近还是感觉到腰椎疼痛，平时瑜伽还能不能做？另外，他这个血管瘤有没有影响？
0: 现在腰椎间盘做的磁共振特别多。经常能发现各种各样的椎间盘的膨出和突出。这个呢还得要再进一步的结合一下骨科脊柱外科的这些医生的他查体，椎间盘膨出突出无意中检查他也能发现，但是呢他的确会引起症状，如果真的是突出压迫到了临近的神经根了，它是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突出导致的，那这个时候要去做治疗，做一些减压手术。那如果不是他引起的，很多正常人他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地方纤维环就会松弛一些，就会有点突出膨出。它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去随访观察，不会去非常激进的去干预它。所以还是突出膨出这些问题呢，再跟临床上面骨科医生结合一下，是不是这个突出膨出引起的它的这些症状。刚刚提到的像中板炎，这个呢也是椎体椎间盘蜕变之后引起的一个继发的改变。说明他这个椎间盘的蜕变还是蛮明显的，才会导致了一些中板炎的一些出现。另一个呢是血管瘤，血管瘤也是特别常见的偶然发现的一些问题。椎体上面的血管瘤呢总体是没什么症状的，不用去管，是个良性的。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类型的血管瘤，我们是能看得出来它的磁共振的信号跟常见的那种血管瘤不一样。这种血管瘤它会有症状，会有腰疼啊，比较大的时候会有腰疼。所以具体大部分血管瘤是没有症状的，具体情况还得要
1: 做进一步检查，
0: 看它的这个图像是什么样子。再结合一下临床症状，
1: 是
0: 去看。
1: 在这个报告里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图像，文字可能描述大家解读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图像其实可以清晰的一目了然，能够看到它具体的真正的这个原因所在的啊。
0: 对，
1: 你比方说这个听众，她50岁女性，她也是的，她这个肝内高回声有一个21×16×20毫米的这个高回声区，然后也是可能怀疑是血管瘤，有个问号，可能诊断结果是这个。她想问你一下王主任，就她这个血管瘤要复查吗？如果要复查的话要查什么？
0: 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基本上大概率考虑这是一个血管瘤，因为典型的血管瘤它是超声的高回声。大部分其他的肿瘤，不好的肿瘤都是低回声或者等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我们一般情况相对放心，血管瘤概率大。如果这个是一个血管瘤的话，总体血管瘤是良性的，良性的而且特别常见，除非特别大，一般1-2公分小一点的血管瘤定期复查看观察它的变化就行。有些血管瘤随着时间年份的延长，它会逐渐收缩变成硬化型的血管瘤，那这个时候体积更小。有些血管瘤特别大，5-6公分，它会压迫临近的脏器，那需要去做手术去干预，比如说做个介入手术去栓一下它，把它体积弄缩小一点，解除它的症状。否则的话没什么特殊，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1: 好，谢谢
2: 王主任。我们知道您是在腹部影像学专这个方面呢是经验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个这个骨科上面的一个影像，是不是不一定能会解答这个问题。
0: 可以的，
2: 也可以，是吗？
0: 我们都是

0: 所有的都会看
1: 啊、哦，都会看是吧？
0: 对，
1: 好，来，他是这样的，家里面是一个14岁的孩子啊，他是在学校里面是跳绳校队的。那现在呢，他这个左膝关节做了一个 MR 的平扫，最后结论我们来简单说一下。第一个结论是内侧半月板后脚损伤是二度损伤，还有呢髌上囊关节腔少量积液。他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孩子后面还能继续跳绳吗？
0: 嗯，这个其实。我听这个描述我觉得不是太重啊、因为这种半月板的二度损伤、这个其实有一定的主观性。我们一般把半月板里面的异常信号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二级、三级。如果这个报告写到了三级损伤，那是比较明确的半月板撕裂。一级和二级呢更多是偏变性，里面这种信号更多是提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里面有些变性改变。有些小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变性。所以我不能100%肯定他是跟他跳绳有关系，听起来好多时候跳绳不会引起这种变性
1: 啊、
0: 他有可能严重的引起损伤了，三级的异常损伤。另一个关节里面有积液，这个还是刚刚说的，就是关节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积液，如果两侧是对称的而且积液量不是很大的话，这是正常表现，关节本身要润滑它就有点积液滑液。
1: 就是这个孩子也不知道，他没有说他大概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是吧，也没说清楚、
0: 他如果排除了没有韧带的撕裂、交叉韧带的内外侧副韧带的撕裂的话、总体我觉得问题不大，听这个描述问题不大、
1: 好的，行，谢谢王主任。
2: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发来问题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请王主任留下来帮各位去进行解读一下啊报告。另外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王主任在我们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啊，王主任确实门诊时间每个月只有一个半天，就是每个月第一周的周三下午是有专家门诊的，在建民路院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一些影像解读类的问题，希望能够到王主任的门诊，他亲自来帮各位进行解答他解读的话啊，记住每个月第一周周三的下午。
1: 是的，好，来，我们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本期的名医云诊室。我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里查岗的工作，这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那么你会心动吗？近日，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够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送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

0: 时间回到2025年的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十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在了解情况以后发现，朱某他是第一个被骗的。那是在2024年6月，朱某在一次酒席上遇到同乡钱某，在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办案民警
1: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0: 当时朱某他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这个好的工作以后，他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在接到钱某的通知以后开始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进行打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2: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会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0: 很快，钱某帮着朱某安排在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也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样的请托，钱某那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办案检察官，
2: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啊，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啊。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0: 就这样，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他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他的暗示下向他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多元。
2: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0: 在这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那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那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2: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的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0: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电动自行车赶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加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进行排班。
1: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0: 在这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

0: 一两个星期，最长的干了三个月。这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进行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以后，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多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的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这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1: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0: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的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2: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轻信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也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的书面材料。这所谓的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1: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他的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果有人告诉你自己有国企人脉，能够拉大额订单，还能帮着你的孩子进国企拿高薪，你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他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本以为跟着好友能发财，没有想到最终却被好友骗走了300多万元。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的报案以后，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
4: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 主动向刘先生

0: 等提议在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1: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0: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
1: 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0: 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不料，李某以甲方未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
1: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0: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的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外债，无力偿还。李某因为早年和刘先生有生意往来，他知道刘先生的经济条件非常优越，于是他就将刘先生锁定为诈骗的目标。自2021年起，嫌疑人李某就开始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铺垫关系。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0: 为快速博取刘先生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后，主动声称可帮忙销售，实则自掏腰包付款，伪造货物出售的假象，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
1: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0: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
3: 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0: 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两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
3: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我已经联系好了。
0: 当刘先生察觉异常，不愿继续投资时，李某又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支付回扣、可结算大额工程款为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5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心理，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
2: 就这样，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而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经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也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
0: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4: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

0: 勾起对方的贪欲。也就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食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呀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进展啊，订单的升级啊，他会又说啊需要送礼啊，啊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啊，哄骗被害人，不断的啊加大资金的投入。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1: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0: 凡是熟人带你做这种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啊，一律打个问号。第二，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啊，不认口头的人脉的私人关系。第三，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都不能当真啊，必须实地的核验。第四，坚决杜绝熟人办事、花钱请托啊这种侥幸心理。第五，不贪超额的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4: 这个
3: 故
4: 事，
3: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船的空中却被
7: 在地铁车站用
1: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

0: 邓耀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

0: 志，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0: 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
2: 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 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

0: 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公益援疆。
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2: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献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7: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信长兴、刘晓涛、张义珍参加。
8: 江苏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信长兴讲话，刘晓涛主持，张义珍出席。
7: 急需奋进力量，勇担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7: 早上好，我是李杰。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多降水。今天白天，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珍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大会。
3: 上午9:40，省领导纷纷来到省委办公厅4楼会议室，等待中央电视台的实况直播。随着激昂的进行曲响起，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省领导认真收看大会，感悟我们党105年来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奋斗历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为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在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环节，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玲颁奖。大家注视着直播画面，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省领导仔细聆听，用心领悟。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一致表示，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拼搏奋进，奋发有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一同收看庆祝大会。
1: 7月1号下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南京举行，省委书记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会议。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我省16名同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0: 22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中，160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会场气氛热烈，省领导为全省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1: 姓唐星在讲话时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江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要勇担使命责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省人民。要坚决扛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姓唐星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宣传好受表彰集体和个人的先进事迹，广泛开展向赵亚夫同志学习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要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斗伟力，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争做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
0: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宣读表彰决定。省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家平，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苏州高新区东渚街道新就业群体党支部书记、淘宝闪购东渚站外卖员舒龙，句容市茅山风景区茅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春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淮安市西安小学党委书记、西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馆长张大东发言。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省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组织关系在江苏的部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全省两优一先集体和个人参加会议。
1: 下面播送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表彰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顺利完成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勇挑大梁，省委决定授予张文吉等80名同志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授予车卫龄等80名同志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党委等100个基层党组织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更好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真抓实干，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坚定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江苏各界引发了热烈反响。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在赵亚夫扎根奋斗的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党员们集体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看到赵亚夫获得七一勋章，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委书记姚伟超：
4: 作为戴庄村的支部书记，我深知戴庄村的发展，村民有奔头的生活，离不开我们赵主任的无私奉献与实干生根。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会继续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弘扬亚夫精神，继续跟随他的步伐，抓实产业发展，深耕戴庄经验，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讲解员朱建勇表示，将持续打造内容更加生动、形式更加丰富的红色教育课程，用革命精神为党员干部铸魂，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5: 当年新四军将士浴血坚守救国救民的道路，靠的就是不改的志向、不变的信仰。如今新时代传承红色根脉，这份坚守的定力正是我们红色宣讲人最该守住的初心。下一步呢，我也会把这一份定力融入日常讲解，深挖新四军革命故事，把先辈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讲鲜活，立足基层党建阵地，用好红色资源，引导更多的参观者坚定道路、牢记初心。
3: 同样作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张家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钱忠明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使命。
6: 我们将牢记嘱托，以更高标准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把案件审核质量关，强化全流程闭环监督，让公平正义在每一件案件中可感可及，同时以更优法治供给回应发展所需，切实与公安法治工作现代化互航高质量发展。
3: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实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江苏民营企业锚定创新赛道，主动担当作为，恒力集团党委委员汤方明表示，企业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产业链演练、补练、强练，
7: 在成功打通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的基础上，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迈进。未来，恒力集团将继续在高端船舶制造、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创新突破，全力打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制造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贡献恒力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明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明晰了青年党员教师的责任与使命。
8: 作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材料创新团队的科研工作者，我们将继续聚焦工程材料耐久性与长寿命服役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继续把科研做在工程一线，把成果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同时也会在人才培养中引导学生增强家国情怀和创新意识，努力在科研、育人和服务社会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32，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苏北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3，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正值毕业季，离歌与出征的号角一同响起。2026届大学毕业生们从江苏起航，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来听江淮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的报道。
10: 近日，苏州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温情开讲。
11: 同学们好，我叫吴登云。
10: 87岁高龄的吴登云说话语速不快，偶尔停顿。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本事不大的平常医生，但台下青年师生却深知这普通二字重若千钧。上世纪60年代，23岁的扬州青年吴登云从扬州医专毕业，家乡医院向他敞开大门，他却在地图上找到祖国西极新疆克州乌恰县。从此他扎根帕米尔高原60余载，常年策马巡诊，无偿献血8400多毫升，甚至割下自己13块皮肤为烧伤婴儿植皮，被群众唤作马背医生、白衣圣人。63年间，有多次调离机会摆在面前，他都轻轻拒绝了。如今87岁的他依然住在乌恰，时常去医院看看。
11: 这块土地对我说来是一块绿土，老乡和我亲密的关系，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有许多疾病啊，需要我去治疗，我也应该留下来。
10: 从江南水乡到帕米尔高原，那是一代人的回答，也是另一代人即将写下的答案。即将奔赴新疆乌什县支教的惠韩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马崇浩说，
12: 他这种利人毫不利己的情怀深刻地感染了我，然后这也促使我在想要加入研究团就要去奔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去加入了他。因为我觉得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10: 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殷切寄予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江苏省教育厅今年在全省高校，特别是毕业生中开展了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带领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的师生代表来到吴登云坚守了63年的新疆克州乌恰县，为思政课集体备课。南京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员刘一文：
13: 吴老用他的身体力行向我们诠释，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谋求个人发展，更在于学有所成，服务人民。我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0: 今年苏州大学第28届惠韩研之团22名成员即将接过接力棒，奔赴陕西、云南、新疆等地。吴老得知后殷切寄语：
11: 现在新疆最缺乏的是人才，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的人才啊，在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需要的。
10: 同样的选择在江苏高校不断接力。7月1号上午，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人文学院毕业生达瓦卓玛作为基层就业代表分享心声。他生于西藏阿里边境小城，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大二回乡调研青稞产业时，他真切地看到边疆发展的短板，从此立下学成归藏、扎根基层的决心。
14: 未来我会带着母校赋予我的学识与格局，返回西藏， 建设家乡。
10: 南京大学今年有26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奔赴西部地区开展支教和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毕业生夏欣说：“
15: 我们也会做好西部课堂他们的。”

0: 第二课堂工作，就是给他们带去更多多彩的具有我们南大特色的一些活动。
1: 联播短评，
2: 岁月不居跨越了一个甲子的两段青春，在帕米尔高原的晨曦中交叠。63年前，吴登云老先生在地图上认准了那抹苍凉的褶皱，从此他把医者仁心化作了帕米尔红豆草最坚韧的根系。63年后，当离歌再次响起，江苏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繁华的温柔乡里流连，而是循着光在祖国的版图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从温润如水的江南到寒风如刀的边陲，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远行，更是一场关于信仰的盛大接力。这种接力是两代人跨越世纪的同频共振，是马背医生的坚守在支教团汗水里的回响。读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攀登知识的高峰，更在于学成之后能够俯下身子去亲吻那片最需要滋润的土地。一代人坚守初心，一代人接续奋进。今天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愿每一位奔赴远方的毕业生能把学识献给大地，把青春扎根基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交出属于新时代青年最响亮的答卷。
3: 文物修复总是藏在幕后，而如今在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里，文物修复也可以走到台前。近日博物馆开始试运营，这是我省首个以文物修复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国内首个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展示平台。来听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4: 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位于汤山直隶人化石遗址博物馆4层，走进展厅，左手边是图文并茂的文物修复知识展板和已修复的书画、古籍、陶瓷等，右手边是一面面玻璃幕墙，文物修复师们穿着白大褂伏案工作。在这里，修复室就是展厅，修复过程就属于展览本身。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副馆长赵丹丹：
5: 对，我们就是活态和动态一个结合的一个展示，一个特色博物馆。
6: 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叫修物续文传新，以修复为核心，以文化为脉络，以匠心为灵魂。
4: 文物修复工作繁杂琐碎，内有乾坤，风化、断裂、腐蚀、霉变，这些不可逆的损伤让文物面临消失的风险。在新蜀文物修复展示区，记者见到了修复师孙涛勋，他正在把过氧化氢溶液滴在一面汉代青铜镜的锈迹之上。
7: 金属类文物修复的难点，首先呢就是锈蚀物的处理，还有变形文物的整形，以及纹饰较复杂的文物的篆刻。这青铜镜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土的时候呢，就锈蚀物较多，表面呢有这个大量的有害锈，然后纹饰也比较复杂，它的复原呢也有一定的难度。
4: 桌子的另一边摆放着一座青铜鼎，值得注意的是鼎的3组是 3D 打印出来的环氧树脂模具。孙涛勋介绍，这件来自扬州的汉墓青铜鼎的3只鼎足都已缺失， 3D 打印配合3维扫描使用，可以在不触碰文物的情况下打印出修复部件，降低2次损坏的概率。
7: 我们是采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青铜鼎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再把残器呢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通过这个缩放来确定它残缺的这几个足的位置以及大小，再经过 3D 打印技术呢，将这个残缺的东西打出来，通过胶粘剂给文物进行一个复原。
4: 文物修复始终恪守最小干预、可识别、可再处理等专业原则，让文物带着真实的历史痕迹延续下去。赵丹丹告诉记者，比如部分书画文物容易因潮湿从纸张内部产生霉菌，不可强行去除。
6: 这件器物它之前就是可能被水浸过，表面有好几种霉斑，霉斑一旦在纸张上形成，它很难被去除。如果说要去除它，可能用到一些化学的手段，那么对纸张的这个纤维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是像残缺啊、断呀、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一些修复的手段来处理它。
4: 试运营至今，这座独特的博物馆吸引了不少观众。赵丹丹表示，未来会打造更多文物修复的体验活动，让群众不只隔着玻璃看，更能上手体验。
6: 修复技艺也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整个的修复博物馆呢，是对文化遗产一个活态的传承和展示，以后工作的一个使命，向大众传播文化遗产知识，并且让我们的这个文物活起来，让文化遗产继续的

0: 传承下去。
1: 小区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溢，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管理的难题，如今靠人工智能就能够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今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记者了解到，智慧物业正在成为民生落地的核心场景。来听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 在南京江宁万科金域蓝湾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万科物业莫林片区疫控中心督察长宋宇介绍，
3: 你看这种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就自动的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它都会自动的去派发的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2: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万物云零时系统的技术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 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万物云临时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4: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除了基础的项目的地库照明之外，我们的能源质控、能源质管能够对项目上各类的用电的数据和用电的设备进行整体的调优。
2: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黄卫说，
5: 第一个层面是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以降本增效、便民为导向，覆盖日常管理、安全防控、设施运维、业主服务等核心场景。目前南京市已对全市6667个50000元以上维修项目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库，并谋划人工智能研判预警系统建设。省级层面也在推进相关智能体的开发，后续将逐步推广各地应用。
2: 从物业的一线 AI 自动巡检、工单闭环处置，到省级智能监管守护维修资金，简化业主自治流程，江苏正以人工智能加住建行动方案为抓手，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6: 暑假开启，游泳戏水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每年暑假都是溺水的高发季节，溺水具有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点，该怎样重点防范？日前，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应急科普讲师团进行宣讲。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据统计，在我国每年大约有60000人死于溺水，其中95%是未成年人。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溺水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达到56.04%。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常州龙城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陈梅介绍，暑期溺水事故最高发的是7到14岁的学生群体。
8: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个特点啊，他的自主能力变得很强了，但他的专业知识和安全意识呢，往往又比较的淡薄，盲目自信啊。同龄人只要相互一说呀，一怂恿啊啊，然后互相攀比一下谁胆大呀，往往是一个人他可能不敢下水，但旁边一群人的话啊，他就是敢于冲动，敢于冒险。那其实还有一个阶段的年龄，就是3到6岁的低龄孩子，他非常的好奇，他看到什么都想摸一摸，看到这个池塘啊，看到这个水缸啊，还想去感受一下。但是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走路又走不稳，平衡很差，他非常容易滑倒，直接栽进这个水里。
7: 据统计，每年发生溺水的高危时间节点为周末、节假日、暑假。在一些真实案例当中，一半以上的事故都发生在暑假6、7、8三个月。

0: 每天的高危时段为中午11点到下午4点。由于这一时间段的气温最高，孩子结伴外出玩水、下河摸鱼、池塘泡澡，家长午休看管松懈，绝大多数的野外溺水集中在这个时间区间。陈梅，
1: 在所有的这个溺水事故当中呢，未成年人他自己去野外水域游泳玩水是最广泛也是最常见的高危行为之一，死亡的人数呢大概是占70%以上，而且致死率是最高的。
0: 只要不是持证有救生员，标准化管理的人工泳池都属于野水域。专家指出，野水域很危险，原因水下环境不可控，暗藏看不见的致命隐患，岸边的条件极差，落水很难自救上岸，没有安全保障，出事很难及时获救。陈梅，
1: 一个人他从落水到溺亡他只要2到5分钟的时间啊，错过就是无力回天了。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你在野外水域去游泳，它溺亡的死亡率大概就是我们正规泳池的10几倍。
0: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特别是未成年人发现同龄人落水之后，有人会说我会游泳，下水救人是应该的，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陈梅说，因为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
1: 就是一个人在溺水当中啊，慌乱当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是远超于常人的。那未成年人还有没有经过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如果你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者是体力透支，容易被这个溺水者给拖住啊，一人遇险多人伤亡啊。即使你在岸上救援，很多人会手拉手嘛，组成这个人链，你去拉他，但是呢可能会因为重心过高啊，或者是这个溺水者他拼命挣扎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0: 专家指出，发现有人溺水正确做法就是4个字，叫、拨、伸、抛。叫就是大声呼救，拨就是拨打紧急电话求援，伸就是降低重心，蹲下或者趴在岸边，将竹竿、树枝等硬质延伸物从侧面递给溺水者，抛就是向落水者身边抛投救生圈、泡沫管、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或者是绳索等软质的延伸物。
2: 七月进入到了盛夏，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病媒生物传染病的发生的风险也比较高。在暑期，很多市民是跨地区出游也增多，人员流动和聚集性的活动频繁，加上外出就餐的比例增加，肠道传染病的发生风险也显著增加。对此，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
3: 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7: 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梅雨季，皮肤问题就会扎堆找上门。很多人觉得皮肤太敏感，随便涂点止痒药膏凑合。为什么梅雨季节皮肤病总是反复呢？到底怎样才能改善？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岩凤为您揭晓真相。

0: 好，我是严峰医生。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呢，好多人都会觉得身上痒，起红疹子。这个时候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哎呀，我皮肤病敏感了，然后呢随手涂点保湿霜或者止痒膏就算了。其实啊，这个想法呢不太对。梅雨季的皮肤痒起疹子，很多时候不光是敏感的问题，更可能是皮肤表面的真菌活跃起来了。真菌呢特别喜欢那种潮乎闷着不透气的地方，而梅雨季呢又湿又热，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繁殖得特别快，尤其是我们的脚。
1: Q 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10 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举办养心周活动，198买一瓶送一瓶，2瓶120粒。

0: 是身心俱疲。刘先生说，去年阳康之后就听说过辅酶对心脏的帮助。对，汽车的动力在于发动机，人能够健康活着当然离不开蓬勃跳动的心脏这个发动机，而辅酶呢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保养剂，因为心肌需要依赖辅酶 Q10 以生产足够的能量。
1: 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10 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的走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各种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至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生产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的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呢，要是您经常感觉疲劳，很可能啊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两瓶到手，一共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10 含量，高浓缩，快吸收，每天一粒即可，也就意味着每天只要1块多。换句话说呢，贴个一般的面膜还得投10块钱呢，对吧？
2: 4007101909，4007101909。
0: 只要是过了30岁呀，体内的辅酶就开始下降了，都可以补充起来。198块钱。2瓶120粒，吃上4个月，每天一粒，1块多而已。看来那最后的半分钟呢，再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做的养心粥活动，198买一送一，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只要1块多。有其他问题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呢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江苏引发热烈反响。赵亚夫等8位来自基层一线共产党员被授予七一勋章。2026届大学毕业生从江苏启航，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第16届江苏书展今天开幕，150场活动等你去。外交部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食用油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本月开始实施，市场监管部门将部署开展监督检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北方洪涝偏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美伊双方未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专家分析伊朗正在掌握谈判节奏，试图迫使美国让步。波兰飞以色列的客机因为技术故障误报遭劫持，多国战机紧急升空应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突发大游行，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紧急取消多个公开行